0: 李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 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0: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建交75年来，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 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 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 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力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常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 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这个东西，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2022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5: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6: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7: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0: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9: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0: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攥制成拳的协同密码。 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1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

0: 供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0: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2: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7: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8: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7: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8: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7: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9: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8: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7: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8: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0: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三只幼猿，使种群数。

0: 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2: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3: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乌鲁木齐多云，13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辅导讲座，陈小江、艾尔肯·统尼亚兹出席；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
1: 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第二场，介绍和田地区“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
2: 晴暖天山。

0: 原浆印记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湖州市产业原浆带动科平县特色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举行，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全面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0: 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制办功能上线，参保职工可全天候自主申请办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昨天自治区举行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讲座，引导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辅导讲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受邀做专题辅导，从深刻认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讲解。会指出，当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学好规定篇目，用好典型案例，不断增强学习研讨针对性和时效性，坚持把问题查摆贯穿始终，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动态更新，持续完善问题清单，坚持把整改整治贯穿始终，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聚焦重点整治任务，上硬措施，下实功夫，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坚持把实践转化贯穿始终，把学习教育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刚参加辅导讲座，王林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会成员、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同志、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昨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

0: 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5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市调研工业经济重点项目、房地产、文旅消费等。他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全力奋战2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全区大局做贡献。在新疆大道专用装备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希望企业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加强产业供需对接，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通过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在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紧盯高端棉纺市场，马不停蹄加快建设进度，把该项目打造成为我区棉纺织产业标杆项目。乌鲁木齐天山星贵金属有限公司今年前4月产值实现较快增长。艾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再接再厉，把握金铜加工等良好市场形势，通过科技创新和工艺提升，提高竞争力并实现稳定增长。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强调要加大汽车促消费活动宣传力度，加快消费补贴资金核销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助力汽车消费不断升温。艾尔肯·土尼亚兹先后调研中建九续房产项目、华美圣地丽思卡尔顿酒店集群及商旅综合体项目、中湾街特色商业步行街项目、光华路片区拆墙并院改造项目，听取乌鲁木齐市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情况。他表示，要坚持规划引领，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加快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各族群众和游客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平台和载体，以好房子建设带动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顺丰速运天百店，艾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快递小哥，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他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乌鲁木齐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加强对经济指标研判，做好穿透式分析，抓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制定有针对性举措推进落实，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抓好文旅消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要素保障，为各类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
1: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同列席旁听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的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自治区、市及县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推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民族团结法治根基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4名代表书面发言。祖木热提吴不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吴不利指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 要深刻认识这是一部宣示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法律，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以及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切实增强推动法律贯彻实施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宗热提吴不利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优势，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上走在前做表率，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深学懂，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名代表近万家主题实践活动，积极主动讲好身边民族团结模范故事，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要模范遵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带头践行法治精神，躬身示范促进民族团结，主动与各族群众交心交友，互帮互助，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围绕法律实施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掌握群众对法律实施效果的真实反应，注重从法律制度层面综合分析，提出意见建议，让法律法规更好体现民意，贴近民生，顺应民心。总热提吴不利要求，要加强服务保障，强化代表学习培训，强化宣传引导，强化履职保障，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好涉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议案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买买提名卡德主持。
0: 昨天上午，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和田地区“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和田地区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决战的姿态，推动经济运行实现首季开门红。和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马和穆提·吴买尔羌，
3: 一至三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9%，一至四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5%，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10%，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各项指标全面向好，超出了预期。
2: 十四五时期，和田地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马和穆提·吴买尔羌说，十五五时期是过渡期结束后转向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和田地区将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切实防止返贫致贫，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3: 鼓励有发展意愿和条件的帮扶对象发展中央职业、个别设施农业、庭园经济，缩强农产品精细加工业，即挖掘纺织服装、生产及新业态等就业吸纳潜力，也引导群众走出去务工，确保有劳动能力的群众都有就业、有收入。
2: 近年来，和田地区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持续将财政资金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让各族群众充分享受发展红利。和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张辉，
4: 加强了城镇学校的扩容增位，办好一批家门口的优质的中小学校，引进优良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加强了与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和田高中的建设，继续加大对新疆和田学院、新疆工业学院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的学子来和田求学扎根。
1: 晴暖天山，沅江印记。对口沅江是国家战略，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 援疆省市全方位支援，让新疆大地日新月异，更让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

0: 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今天起，本台推出晴暖天山援疆印记专栏，聚焦援疆工作新成效，讲述援疆省市与新疆各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在阿克苏地区科平县，浙江省湖州市援疆指挥部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从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模式创新等方面推动骆驼、黑羊等畜牧产业发展，带动农牧民稳定持续增收。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蒂拉乌尔艾热提的报道。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生鲜市场，科平县的科乐品黑羊凭借细嫩无膻的口感、大理石雪花般的肉质备受追捧。新疆胡科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欢介绍，今年公司又与广东一家冷链公司签下180万元订单，
2: 全面推广科乐品黑羊苗。我们会手把手的教会科平农牧民养羊，让这只小黑羊成为科平的供赋羊。
1: 作为湖州市援疆重点引进的企业，新疆胡科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动浙江援疆科技特派员、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历时两年完成黑羊品种改良，同时利用玉米秸秆等副产物研发颗粒饲料，降低近 50% 的饲料成本。目前公司羊只存栏量达2.7万只，连农带农模式覆盖科平县17个乡村、345户村民，2025年为农牧民带来综合收益550多万元。科平县阿恰勒镇土拉村养殖户埃尔西丁·埃赫买提：
3: 现在企业过来给我们找技术，怎么样样，公司过来直接现金收养，今年我打算多养几批羊。
1: 除了黑羊，骆驼产业也是湖州市援疆的重点扶持方向。科平县骆驼存栏超过6万分，年产驼奶7700多吨。在湖州市援疆指挥部协调下，当地出台9项扶持政策，推动骆驼产业规模化发展。龙头企业新驼乳业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共建骆驼产业研究院，开展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2025年销售额增长近 40%。 科平县委副书记、湖州市援疆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陆杰介绍，科平骆驼产业已形成养殖、加工、研发、销售的全产业链布局，当地研发的20多种驼产品综合产值超20亿元。
4: 已建成骆驼养殖合作社6家，标准化养殖基地8个，带动2000余户农牧民参与产业链分工，互金增收超2万元。首五期间持续加大项目资金帮扶力度，推动科平县骆驼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昨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这是自治区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全面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招聘会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汇聚158家企业，提供岗位8390个，吸引2300多名求职者到场参与，现场达成就业意向814人次。现场专设临工急速签约专区、宝妈灵活就业专区、物业企业招聘专区等，同步开通线上云招聘和直播带岗。新疆新聚能售电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陈小敏：
7: 对我们的公司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咨询的岗位也很多，目前登记的候选人大概有个20多个，以后我们也会积极参加这种线下的招聘会，能够给公司提供更多的候选人。
6: 应聘者杨先生：
8: 今天上午就是我咨询了一家电子机器狗的这个调试还有销售这块，我学的是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因为我求职意向还是想着跟本专业去考，接手的时候相对能学得更快一些。
6: 本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5月底，全疆各地州各区县同步开展。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董虎：
9: 下一步我们在稳就业、暖服务、保权益上发力，保障新就业形态群体就得稳、干得实。
0: 昨天，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制办功能依托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新上线的退休制办服务实现了全天候不见面办理，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参保单位或个人只需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 或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 APP 线上提交，系统10秒内自动审核，及时办结。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处长马永平：
11: 这次企业职工退休审核置办功能的上线，打破了传统业务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参保职工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全天24小时的自主申请办理，也再度提升了我们退休一件事的服务质效。
10: 此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加强与住建、医保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和数据共享。马永平：
11: 此前我们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帮助参保职工提前疏通以往办理退休业务时的一些堵点，实现退休一件事的改革落地，将原先38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长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办理材料由原来需提交10份变为零提交。
5: 5月21号，自治区第三届石榴花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落幕，来自全疆各地的29个优秀创业项目同台竞技，涵盖现代农业、非遗文创、云创数字三大领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2: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妇联联合科技厅、人社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科协共同主办，5月19号到21号在新疆软件园举行总决赛，最终评选出3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11个优秀奖以及3个优秀组织奖。新疆阔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阔洽之印品牌引领红花新村共富计划获得现代农业赛道二等奖。公司总经理胡林介绍，今年已在洛普县恰尔巴格镇与农户签订2500亩红花种植合作协议，可带动500多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13: 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对乡村共富计划非常有信心，争取2027年实现翻一番，也希望更多的女性同胞和我们一起加入创新创业的队伍。
12: 自治区石榴花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三届，成为赋能新疆女性创业、培育创新项目的重要平台。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佐拉·哈森：
14: 希望新疆各族妇女创业者勇当领跑者，在技术攻关、模式创新、品牌打造上不断突破，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不忘社会责任，带动更多姐妹就业增收，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创业者。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走进拜城县天山深处的博斯科日克沟口，一方东汉摩崖石刻立在黑鹰山崖壁上，石刻仅存百余字，是汉代中央政权管辖西域的实物证据。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的报道。
15: 乌孙古道山口处，钢架防护棚罩着这方千年石刻，风吹岩壁，斑驳字迹历经侵蚀，如今只能辨认出苹果等字样。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博办主任土训江木沙：
16: 这个刻石呢，就是公元1568年秋索将军柳苹果呢亲任蒙宝山狄红贝等这些戍边修的这个帐亭，还有这个关卡。
15: 这处关亭扼守南北疆往来通道，烽燧戍堡、关城隘口沿路分布，构成边疆防御的一环。这方崖刻是新疆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的汉代石刻，也是珍贵的长城遗存。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介绍，史料对东汉中晚期西域治理记载较为简略，刘平国置官停送石刻以实物证据填补了这一空白。
17: 通过这个石刻，我反映出东汉时期对这个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反映的也是一个当时的历史事实。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一子孙，这都是汉代这种吉祥用语，表明了汉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15: 石刻百余字，记录的不仅是戍边建成的史实，还有各民族共居共事的历史。土训江木沙：
16: 柳苹果是本地的少数民族将领，用柳姓汉族名字，他带的是各民族，里面有亲人就是汉族人，还有阿强那是羌族，还有本地的秋兹人，那个时候民族交流交往大融合的一个事实。
15: 自1879年被重新发现以来，这处崖刻 经历了山洪、风沙和人为破坏。从清代官员踏遍保护，到新中国成立后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一代代文博人接力守护。土训江木沙在此工作30多年，数次进山寻访石刻。
16: 它就三个危害，一个是人类破坏，第二个是洪水，第三个是风大的风。从2017年开始，咱们设的两个看护院，去年我们报了国家2000万的一个文物保护项目，洪水问题就解决了。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4个月，新疆外贸运行稳中有进，质效稳步提升，进出口总值达1727.1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总值627.2亿元，同比增长8.7%，外贸增长动能持续释放，呈现出区域集聚、结构优化、主体活跃、市场多元、品类升级的良好态势。
0: 克拉玛依市低效用地管理办法5月20号起施行，这是全疆首部低效用地管理办法，明确了8类低效用地认定标准，为破解土地资源瓶颈制约，推动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变提供全新法治样本。
5: 近日，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申报的 AI 赋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一体化平台水环境噪声及社会化监管数字化实践，成功入选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典型应用。
0: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考生成绩将于5月25号12时正式公布，考生届时可通过多种渠道查询本人成绩。
5: 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启动无烟管理，6月5号起全域禁烟。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5度。
0: 阿勒泰小雨，8到22度。
5: 塔城小雨，8到24度。
0: 伊宁小雨转大雨，14到23度。
5: 伯乐小雨转中雨，11到29度。
0: 克拉玛依小雨，16到30度。
5: 奎屯小雨，14到28度。
0: 石河子多云，12到27度。
5: 昌吉多云，12到28度。
0: 哈密多云，10到30度。
5: 吐鲁番多云，20到35度。
0: 库尔勒多云，17到31度。
5: 阿克苏多云，16到31度。
0: 阿图什小雨，16到32度。
5: 喀什小雨，16到31度。
0: 和田小雨，19到32度。
5: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5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耿从在直播间向大家问好，也欢迎大家通过广播和网络端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广播呢，您可以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网络端呢，您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在抖音平台视频号的平台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观看到节目的网络直播了。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留下您的观点和想法，那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问题啊，包括思路视听您都是可以来发私信投诉的。那么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三要素一定要记清楚，首先呢是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简单的说一说您的诉求您的问题，那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让我们更快的跟您来核实，也更好的帮助到各位。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很多朋友都已经走进了网络直播间，有朋友都在打招呼了，曙光还有执着啊，都在说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还有朋友在问说哪里，还有说小张同学在说哈密。今天不是说哪里的专场，而是面向于全疆的，是我们的日常节目，所以全疆各地的朋友，您身边有关于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问题，有急难愁盼的事儿，有需要新广航风热线帮助的，您都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打9605111转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各大网络平台进入到网络直播间，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也可以在公屏区跟我们互动聊天起来啊。还有朋友说小云的声音真好听，今天不是小云是耿从哦，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让更多朋友来了解到我们的节目，也能帮助到更多的人。还有朋友说我一等的航风热线开播了，一直等的是吧，好，也很高兴能够在早上跟大家见面。那我们抓紧时间吧，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的一些反馈，大家通过热线还有网络平台投诉反映的解决和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谢先生啊，他反映呢米东区羊毛公镇往五家局的方向1公里多的路上有10几个井盖，去年夏天就在维修井盖了，井盖旁边呢放了各种各样的锥桶或者是警示物，这一年多过去了，大部分的井盖旁边还放有锥桶，两车道变成了单车道了，修好的路面也是坑洼不平，车开过去导致异常颠簸，那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所以为什么迟迟修不好，而且修了的路也是坑洼不平，到底是什么原因？目前这个路到底是否畅通了？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米东区建设局农村公路管理站的站长王立刚。王站长你好。
4: 啊，你好。
3: 怎么样，这个路现在修好了吗？
4: 目前就说是市民反映这个路段是我们这牛庄子村至红岩湖村路段。
3: 嗯，
4: 我局已经于4月24日协调施工队伍进场进行施工，5月3日我们已经施工完毕，恢复交通。
3: 嗯，5月3号畅通了。
4: 近日就是啊，对，通了。近日咱们那个不是

0: 那现在来说这条路到底已经彻底修好了吗？现在这条路，除了我们现在个别零星的这些这个塌陷点，塌方面全部都创通了。那为啥这个路迟迟修不好呀？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市民反映这个问题是咱们那个幺三七线这个路段它是那个因为咱们那个当时这个排水管线，排水管线的回墙回填土沉降这个原因。那这一年应该是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去年嘛，一年多，根据投诉人的反映是一年多过去了，这个路一直都没有修，是怎么回事啊？那难道这一直都修不好？
1: 冬季的时候它不是那个天气气温的原因，它那个当时只能采取我们那些弹力柱，怎么样提醒，因为咱们新疆这边气候原因，你必须等到气温适合的施工的时候才能施工，它要铺油，必须达到这个温度气温。
0: 那修好的路面坑洼不平呢，是怎么回事？就是咱们那个，因为咱们当时这个水务局将他们那个供排水管线都在咱们那个幺三七线上进行了施工，所以说咱们那个因为这个排水管线它有那个因为淤堵等原因，它出现那个渗漏，然后嘛一渗漏之后咱们那个回填土它就会沉降，就这个原因。
1: 那后期会定期维护吗？那后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0: 我们已经和水务局就是进行沟通，然后已经我们也进行了那个就是签订了咱们那个会议纪要，然后后期这个管线沉降的问题，由我们会用米东区水务局进行处理，以后后期整个的后续的维护。
1: 那有没有比如说能够公示的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是投诉的一些渠道，当市民朋友或者是从这经过的朋友发现了这个路段出现问题，能够及时给你们来反馈，有没有这样一个畅通的渠道啊？现在我们打123辐射线就可以正常反映，是可以。那包括你们也会有定期去比如说是去巡视呀，或者去检查一下是否有问题，会有这方面的工作吗？会的，我们的那个公路管理站还有我们的道路养护队都会，包括我们的属地乡镇， 他们也会定期进行那个巡查的。就一方面咱们把现在的路面去修整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后期的这个维护维修也得跟得上，一旦发现了问题也去及时的去修理，可能修补可能才能让大家的这个出行变得更加顺畅，否则出行在这样的路上心情可能也不会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也来可以来问问谢先生啊，已经在线了，谢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这个路现在已经畅通了吗？您这两天走没走啊？上次反映完了以后，刚好过了两三天，我走了一下，这个路就是除了当时是个别就是说的一两个地方零星还有作业点，其他的地方都修得非常的好。
1: 修得非常好，那看来很满意。
2: 以后就心里面还特别的就是感觉他们效率还挺高的，修得非常好，极大通信。
0: 就是提高咱们的通信效率，挺好的。那王站长，现在零星的这几个目前还在修补的这样的点位，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彻底修好呢？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将这个问题交到水务局了，水务局那个方面他们现在昨天也去看了，他们已经对那个沉降的部位进行了切割，并放置了那个安全锥桶。后续我们会跟进吧，因为这个 不是我们建设局他那个协调的施工队伍，具体时间我需要后续跟他们跟进。
1: 对，及时来跟进，及时沟通。如果后期比如说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有需要占用这个道路，也能不能及时跟大家来公示一下这个信息，让大家心里有数。这条路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畅通，可能也能避免一些误解啊。那谢先生，其实刚才王站长也说了，如果后期发现道路有一些坑洼的问题，或出现了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12345来取得联系。当然，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再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好，再见。有问题有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此刻拨打960511转一号键，或者呢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大家都能下载得到啊，可以先来下载思路视听，那么进入到航风专区，您就可以上传文字、图文、图片，都非常的方便，也能够及时看到一些问题的反馈情况。也可以通过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关注到网络直播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留下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咨询政策，都是可以的。三要素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呢是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简单说一说您的诉求，您想要投诉或咨询的问题。那么最终呢还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这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快的帮助到您。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曾经的曾经就说了，航风热线就是好，来了都能解决了。还有朋友说，如果不是家具家电之类的大件垃圾，家庭的厨房卫生间的垃圾不需要业主付费啊。您这是说的是什么呀？生活垃圾的事儿是吧？好，那还有朋友说，答复时怎么感觉是向学生回答问题切切的。好，那还有朋友在说，不是装修垃圾啊，在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有问题有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看到有朋友在连续发问题啊，这位朋友用户6615，您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刷屏，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到。您的问题是我们的困难什么时候能解决，那您给我们反映了吗？是通过发私信还是打热线的方式已经把问题反映给我们了？如果您没有，那首先要做的是第一步。如果您已经反映给我们了，那我们可能会每天都会去梳理各大平台的投诉线索，也一定会来关注到您的诉求，有可能会跟您取得联系，也有可能会就转办给12345了，一定会来关注到的啊，您别着急。好，还有朋友说私信发不了，骨节一是这样的，根据平台的规则，那咱们在没有互相关注的前提下，确实只能发一条私信。所以耿从在反复的跟大家说，一定要用一条私信说清楚，您千万别拿这一条来打招呼，也不要说别的话，不要说客套的话，直接直奔主题，用一条信息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您的问题，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好。还有朋友在说兵团问题线索受理不？目前来说，其实兵团它是有专门的受理的一个热线啊。如果助理知道的话，可以给我打一下，可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其他的地区有朋友有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兵团的话，您可以来拨打96359，96359，清风这位朋友，您可以来拨打。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前段时间大家的反应。哈密市的郭先生呢说，他是一州区3道岭镇的居民。2025年，当地政府呢是用中央体育彩票公益基金建设了多功能的运动场地。2026年的3月，居民可以进入锻炼了。那场地公示牌明确关闭时间是晚上的11点，但是晚上灯都不亮，无法正常健身锻炼。那到底怎么回事？既然都已经公示了，说晚上11点。关灯，那就意味着11点之前是能够运动的呗，那为啥又不能够正常开灯？大家怎么样去锻炼呢？那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当地的主管部门。此刻在线上的是哈密市一州区文体广旅局体育工作综合管理室的负责人马浩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跟我们说说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咱们的哈密市3道岭多功能运动场是我们2025年的项目。这个项目投资是100万，咱们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咱们3道岭镇新增了社区，咱们这个社区就在我们的多功能运动场的前方的一栋楼，他们要对这栋楼进行改造工程。因为这个改造工程，所以我们的完工后的这个我们的灯光的供电路线未能及时接入，所以导致了咱们这个夜间无照明的这个情况。
1: 你的意思是这个社区跟运动场地在一起是吧？
2: 是的。
1: 是因为社区这块的建设没有完工，所以导致这个场地的这个线路也没有施工完成，就不能够正常使用。
2: 我们是计划是要接到咱们的这个前面的楼里面，但是前面楼正在装修，所以我们没能接入。
1: 那为啥要提前把公示牌挂出来了呢？都说了关闭的时间是11点，那大家可能就会认为那现在就能正常使用吗？
2: 因为我们的项目的 一切的这个接火接电的线。

0: 确定它是可以满足日常的群众体育锻炼的需要，所以目前我们这个问题已经是整改完毕了，主持人。
1: 就是现在来说，这个体育场馆都能正常使用了？
0: 哎，对，是的。
1: 白天晚上都不受影响？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其实我觉得如果后期再有需要调整的，或者是需要特别说明的一些事情，可以发一个公示或者通过你们的一些，比如说平台呀，微信平台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媒体的平台，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跟大家来同步一下这个信息，让大家清楚是为什么现在不能够开灯，为什么现在不能正常锻炼，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这事儿你不说，不通知，不告知，大家可能就会猜测，这一猜测就会产生误解，您说呢？
0: 是的，是的。
1: 那有没有通过这个事儿，有没有通过这个事儿一起来检查一下，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场馆，存不存在类似的问题，灯光能不能及时的亮，有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亮，有没有去统一的来查一查呢？
0: 有，我们也是这次的这个投诉为契机，然后举一反三，进行了全面排查，排查了我们近三年建成的所有的全民健身场馆，体育场馆，还有文体广场之类的这种文体设施，包括咱们安的健身路径都统一了进行排查，然后这次已经我们已经修复了11处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消除此类问题的隐患，然后持续的畅通群众诉求的反馈通道，及时反映群众的健身需求。 好，那就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好，有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热线呢，拨打9601幺转1号键，或者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试听，那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来关注到您的诉求。那同时也可以通过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网络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樱桃红了说，耿从好久没见了，对，因为我一直在出差，前面出差了十几天，所以昨天回到乌鲁木齐哈，所以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 其实我们前面在阿图什的活动当中做招聘会的活动当中啊，也跟现场的有一些这个听众有交流，大家也都在说新广航空热线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虽然没上节目，但是听到大家的反馈，对于耿从来说真的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啊，也很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提供服务。所以此刻如果您有需要有需求，也欢迎大家走进节目9601幺转1号键，或者是通过抖音号视频号思路试听 的客户端来给我们反映和投诉问题。这样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稍后见。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呀，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16、1114，
4: 中国联通。
6: 富民康，富足安康。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 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

0: 不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此刻来拨打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您不仅能够听到节目，还能够看到节目啊，可以看到耿从就坐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交流。那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那发私信呢可以来投诉和反映问题，也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一定要注意，如果发私信，三要素不可缺少。首先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来说一说您要投诉和反映的问题。那么最后要留下各位的联系方式，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呢，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更快的来为您提供服务和帮助。来关注一下视频号，有朋友在说了，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宅基地的问题，我可以诉求吗？您可以投诉吗？是吧？可以啊，你可以给我们来发私信，把您的问题和诉求说得清楚一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要说清楚，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您。还有朋友说，鲤鱼山路与泉州路路口的公共厕所啥时候开放？这个问题有点细了，太细了啊！你可以问一问，比如说周边的有没有这个社区啊，或者先来问问他们具体的情况。如果您想跟我们节目来投诉或反映这个问题，发私信说的再清楚一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可能也方便我们来进一步的跟您去来落实。因为比如说这个公厕具体在哪个位置，可能您现在这个描述范围有点大，那我们可能不好去落实啊。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清楚，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号、视频号在网络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互动留言，包括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来说说您的问题和诉求，我们都会来关注得到的。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那此刻呢，在线上的是喀什的陶先生，来听听他遇到什么事了。陶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来说您的问题。
2: 我现在我在喀什市二医院住院，住了27天医院，都在同一所医院，他为什么要收我3次门槛费？每次门槛费要800块钱，必须要交现金的这个。
1: 嗯，
2: 我觉得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是好的，但是落实到小地方上来，这个就扭曲掉了。
1: 陶先生，您的手机呲呲啦啦的，您是在用免提跟我们交流吗？
2: 对，
1: 您不要用免提，这样的话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不清晰，您就用电话听筒来跟我们交流。您的意思是您在喀什地区的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这个中间没有办理过出院是吧？只是换了科室吗？
2: 对，不是说办理出院，就是说就在这个医院里面1天都没出院。都在这个医院那个住的呢，一会儿在额面外科，一会儿在内分泌科，但是这个专家会诊在一科室里面就解决问题，他要让我说是内分泌科，就要到内分泌科去。
1: 嗯，
2: 到内分泌科去完了以后，他就是让我转院，转到内分泌科室，实际上是一个医院。
1: 嗯，就是要转科室，但是你这从头到尾都没有办理过出院的手续，对吧？
2: 出院的手续办过，他就这个科室住完，他又让我转到那科室，就出院的时候他从这科室到那科室，他让我
1: 这样。陶先生，您先调整一下您的手机，不要用免提，因为我们听上去呲呲啦啦的，确实不太清楚。然后还有几个问题我可能要跟您再来核实一下，就是首先您的意思是转科室的时候就办理出院了吗？办理出院又重新办理入院，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2: 对，
1: 按理说他转科室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还要重新办理出院，这不是有点复杂了吗？
2: 对呀，都是在一个医院里面，你说这都是一个医院，一个医院，但是科室是两个科室，一个是额面外科，一个是内分泌科。他说是你不出院的话，这个到那个内分泌科就住不了院，所以说他让我转院。
1: 所以其实按理说，在我们很多人的概念当中，比如说我住院了，那如果我需要其他科室的医生来会诊， 是不是能够通过这种协调的方式让他来会诊就可以了，是否有必要必须得转科室，而且转科室的过程当中还要需要办理出院再重新入院的手续。嗯，这个听上去就有点奇怪了。
2: 一个医院完了以后呢，科室会诊一下子就行了。他这个从这个科室到
1: 陶先生，您的声音太小了，您再调整一下，您的嘴离话筒的声音稍微近，话筒稍微近一点，声音有点太小了。那在这个办理，那就相当于你转了三个科室，中间办了两次出院，所以对你来说交了三次的医保的起付线啊，门保，对，这个门槛费，对吧？800块钱一次嘛，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想来问问，这样的收费方式到底是否合理？
2: 对呀。
1: 嗯，
2: 我在同一所医院，假如说要是不是在同一所医院，我转到别的医院去，那是合理的。我这个我认了。但是我就在同一所医院，都在一个月之内，就4月7号到4月27号，我一天都没出院，他收我三次门槛费，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1: 对，正在关注节目的网友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看到有朋友都在发信息了啊，回忆就说了，转科必要就是不需要病人二次再交挂号费，还有也在说胡收费，也有朋友说转科室不用出院呀，科室之间办好手续，现在就系统上转科就可以了，特别简单。又无形在说了，这简直就是胡扯，医院乱搞绝对不合理。那樱桃红了说，这样收费应该不合理吧，让更多人懂一下。好，所以我们也今天希望通过这个节目，通过这条线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也能够帮助到大家后续这方面的一些操作啊。那此刻连线到了喀什地区医保局待遇保障科和医药服务科办公室的负责人陈善鹏，你好。
3: 你好。
1: 喀什的陶先生，刚才他讲的这个情况您大概应该也听了一些啊，就是他在二医院住院，实际上呢是需要转科室，但是医院让他办了出院重新入院这样的一个手续，大概有两次，所以对他来说他就支付了三次医保的起付线门槛费，所以就想来问这样的收费方式合理吗？
3: 对，一般情况下院内转科是不需要办理出院再入院的。
1: 对，所以呢、
3: 就是、
1: 这家医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确实也是心里有疑问的。按照规定应该转科室只需要去转科室就好了，办理相关的手续就行了，因为这个可能更简单，对于患者来说也不需要重新去支付医保的起付线这样的一个门槛费，对吗？
3: 对的。
1: 那这样节目过后能不能来给我们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啊？
3: 好的，那个麻烦主持人把那个这位先生的联系方式能不能推给我？
1: 陶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陈善鹏吗？
2: 好的好的，153，
1: 不在节目里说，咱们保护一下自己的隐私。我们在节目过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陈善鹏，也麻烦您在节目过后帮我们来核实一下到底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是否除了陶先生之外对于其他的患者和病人这家医院采用的是同样的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背后是否存在着套取医保这样的等等的一些问题，需要您来核实一下好吗？
3: 好的。
1: 什么时候能够给回复呀？
3: 现在周五了，那个，节前吧。
1: 节前，好。
3: 因为需要跟那个医院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核实沟通。
1: 来核实一下，如果后期医院确实存在问题，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处罚？应该这也是少不了的，是吗？
3: 这得看他的那个具体情况走。
1: 所以也请您先来给我们核实一下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核实清楚了也来给我们同步一下信息好吗？
3: 好的。
1: 好，那就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3: 好的。
1: 好，有朋友在说了，为啥不给医院打电话呀？实际上这个事情找主管部门可能会更好一些，医院他一定有他的说法和方式，那么我们不如就让上级部门他的主管部门去来进一步的核实，如果存在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可能会更加简单一些。好，要核实好几天嘛，今天星期五嘛，可能考虑到周六周天的因素，在节前呢目前还有下周一和周二两天，当然时间也不长，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还有人在旅途说下来核实一下，的确这个问题目前如果确实存在，那么这个到底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应该也要去核实清楚，咱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下定论，才能够做判断。 樱桃红了说，怎么保留今天这节目啊？遇到这事儿，我们可以拿出来让医院领导看。还有朋友说，现在医院就是为了盈利目的，他才不管病人的情况啊。

0: 当然按照规定你该收取的费用这是没有问题的，该执行的一些流程这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多收的费用那肯定是不合理的，不合适的，也绝对不能够收。所以我们核实之后也跟大家会来同步信息，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抖音号视频号，后续有一些投诉的进展呢也会以短视频的形式在我们的多媒体的这个多方的平台当中会去进行发布，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关注得到。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七台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哎你好。
0: 嗯，来说您的问题。
1: 好，我们这个是那个23年给我们就是那个七台县半截沟那个土地就是闲置的那个宅基地流转，然后让我们就是拍了竞拍了八家竞拍了土地，一家一亩地宅基地，然后我们就是自主经营，然后可以搞那个民宿，农家乐，然后这个当时我们都竞拍了，钱也付了，到现在呢就是23年到现在就3年了，然后我们陆续也跟县上领导、农业局、自然资源局都反映，然后乡上他们乡上的书记都反映这个事情，然后一直拖着就不给我们办。当时给我们承诺的是给我们办这个房地一体的不动产证，然后这会儿就地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
0: 为啥没了？就你们的竞拍的整个流程都是合规的，而且钱都已经付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当时都上新闻联播了。
0: 那为啥现在地没了呢？这不都是合法合规拍来的吗？
1: 对，的确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就是我们反映以后，然后那个镇上书记说，现在政策变了嘛，是啥？然后说是土地是要地是不可能了，然后说没有领导敢给我们办后面手续，所以县上和就是我们找县上和镇上说法不一样。
0: 是他的意思是土地性质变了，
1: 性质没有变，就是说这会儿好像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没有人敢担这个责任。
0: 这要担什么责任呢？这个整个竞拍的流程手续都是合理合规合法的呀。
1: 对，
0: 都是齐全的呀。
1: 对，
0: 怎么跟担责任有什么关系呢？
1: 现在就是没有领导敢给我们办后面手续，所以镇上和县上的答复就不一样。然后当时跟我们说的，县上跟我们说是承托公司欠了那个半截沟证，就是他们这个营盘山证的钱，然后这个判决下来以后，承托公司给钱给了镇上以后，他就给我们办这些东西呢，然后到现在就是承托公司判决也下来了，但是他就说没有执行，一直就拖了，一直拖到3年了。
0: 就是他们也承诺会退款，但是这个退的款是需要城投这边的这个判决下来之后才能够给你们退。
1: 哎，对，现在判决也下来了。当时，但是我们的钱当时交到他证里的时候，我们交给他钱了呀。
0: 对，
1: 我们交的钱呢？
0: 对，所以说这个钱是挪到别的地方去用了，现在没有钱来退给你们，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也解释不清楚。
1: 对，这会儿我们县上也找了，然后镇上也找了。人家就给我们这个，我们都拖了3年了，八家子一家交了，我们交的最多吧14.3万，然后有他因为竞拍地段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哦，竞拍的嘛，然后就是我们是14.3万，然后还有11万多的、12万多的不一样价格，
0: 总共有8户人家是吗？
1: 八户人家。
0: 王女士，您是齐台县哪个镇的？
1: 我是农村户口，我是开县西北湾镇的，西北湾乡三村的。
0: 西北湾镇西北湾乡吗？
1: 西北湾乡三村。
0: 西北湾乡三村是吧？
1: 嗯，
0: 好，我们的记者助理呢正在连线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我们来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合理合规合法拍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土地这个宅基地为啥就不能用了？这跟担不担责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中间政策发生了变化，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还是有人挪用了这笔钱，所以现在没有人敢去来动这块土地了？那如果这个地不能够交付给农民，那是不是应该把钱退给人家呀？这个是按照要求，这肯定是一分都少不了的。
1: 就是我们这是合规合法的嘛，他们当时给我们搞的是这个宅基地一个试点，然后让我们就是盘活这个闲置的这个宅基地还有住宅闲置住宅，然后通过竞拍的方式啊，然后就是必须有农村户口，然后且没有 宅基地的人才能拍，就是符合这规定的，然后才能拍，我们就竞拍了嘛。
0: 嗯，所以当按照当时的这个流程来说，都是没问题的，都是合理的。
1: 对对，我们都是合规合法的，这个都有备案的，国土资源局它都有备案的。
0: 我看到孙源也在说，农村宅基地允许拍卖吗？是不是这个问题呀？所以
1: 对对的，他现在我们这个是个试点，
0: 嗯，
1: 然后他是当时有2020年的嘛，应该是，然后就是其他县入选了，就是让我们其他县入选这一个试点地区，
0: 所以你们也应该算是第一批，是不是？如果是试点的话，
1: 他是试点，嗯，
0: 之前也没有先例。
1: 这个先例我还不知道，全国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就说是七台县入选了全国新育农宅基地试点试选，就这样试点。
0: 嗯，现在我们导播助理已经连线到了七台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高书记啊，高书记你好。
2: 你好。
0: 目前在线上的是七台县的王女士啊，她反映她是这个西北湾乡的三村的村民，他们呢是之前的时候有8户村民按照合法合规的这个正规的平台这样的一些竞拍的流程拍得了江布拉克银盘滩村8组的宅基地，计划用于度假村的经营。其实所有的这个竞拍流程都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呢迟迟这个地交不到他们的手里。25年的时候呢又告诉他们说这个宅基地无法正常交付了，那他们就要求退款，但是退款说必须得等到这个城投的他们的这个判决下来之后，就相当于现在没钱，我要给你退这个钱必须得等到城投的这个判决下来之后，有了这个钱才能够去交付给咱们的这个村民。所以现在他就想来问问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到底是否存在问题，所以想来跟您核实一下。刚才包括有网友也提出这样的疑问啊，就是比如说这种宅基地它能用来拍卖吗？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是这样子的，当时七台县2021年被列为全国的宅基地改革试点县。
0: 嗯，
2: 当时牵头单位是农业农村局，所以呢为了让这个宅基地火起来，不要沉睡于这个农村嘛，所以呢他搞了一系列的这个试点，出台了一些的这个办法。
0: 嗯，
2: 当时呢这个半截沟的银盘滩村呢有一些这个空的宅基地，为了把这个宅基地的让它的这个经济利益最大化呢，就进行了一个拍卖。但是当时的这个拍卖是这个根据农业农村局出台的这个宅基地改革的试点的这个办法来进行的，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
0: 嗯，
2: 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把这个地给这个竞卖者，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0: 嗯，就这个还是得问农业农村局才能知道。
2: 至于他后面打官司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0: 嗯，
2: 我们作为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来说呢，只要你合法的取得的这个土地使用权，然后把相关的资料拿上来，我们依法给你登记就行了。
0: 嗯，那像按照王女士所说的，他们整个竞拍的流程都是合理合规的，那他不能够去办理相应的这些不动产登记吗？
2: 嗯，应该说是，如果说是当时的这个流程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地他没有取得，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嗯，所以还是这个事儿还是得问农业农村局才能把这事说清楚说明白。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那这样我们现在连线到了七台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乡斌元。乡书记您好。
3: 嗯，您好。
0: 嗯，大概情况可能我们的记者助理跟您说了一下，我再给您简要的来介绍一下啊。七台县的王女士是西北湾乡三村的村民，他们在之前呢8户村民通过合法竞拍的程序拍得了江布拉克银盘滩村8组的宅基地用于度假经营，但是所有的流程走完了都是合法合规的，最后告诉他们这个地给不了你，你用不了，而且现在钱也退不了，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这个情况前期我初步有所了解。
0: 嗯，那是怎么回事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3: 这个呢就是当初宅基地改革的时候，然后不是这个对外有个竞拍嘛，
0: 嗯，
3: 然后这8户呢就通过竞拍的方式 然后取得了，但是取得了以后呢，一直就是没有给他们供这个地，
0: 为什么呢？
3: 这个情况呢是属实的。
0: 嗯，那为什么这是合法合规的程序，而且程序都走完了，那这个地为什么不能交付到他们手里呢？
3: 这一块我还需要进一步再了解一下。
0: 嗯。
3: 下来以后呢，我和半截沟镇，
0: 嗯，
3: 然后我再进一步再了解一下，因为前期我只是听说，没有深入的那个啥了解，因为这个呢是在这里改革的时候，虽然是我们在牵头，但是是半截沟镇这一块他们具体在做这一块呢，我在这个和半截沟那边呢详细了解为什么没过、
0: 嗯。就这个事儿，相信这八户村民应该也都找过，应该也跟你们都联系过吧。
3: 嗯，
0: 一直都没有核实吗？
3: 他们一直可能在和半截沟镇，
0: 嗯，在跟镇上联系，
3: 和这个江布拉克村可能在联系这个事儿。
0: 嗯，所以如果按照规定来说，完成了合法合规的这个竞拍流程之后，是不是这个地就应该交付了？
3: 应该当初按照这个那个啥话，就是应该要跟他们要交付、
0: 嗯。如果这个地不能如约按时交付，钱是否应该退给村民？
3: 肯定要那个啥呀，要退呀。
0: 嗯，所以可能这个事儿，这两方面都需要您来帮我们核实一下。第一，为什么这个地不能够按时交付给村民？不能交付，那你就退钱呀。这个钱也不给退，那你不可能这个事儿就赖在这儿。那这八户村民的合法权益谁来保障？一家交的可能有人是交11万，有的人交14万，这十几万对于村民来说，这也是血汗钱呀。这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怎么可能村民扔给你之后，给到我们这个流程之后就不去追这个钱了，是不可能的呀。你最终还是得有答复，有回应，要有解决这个问题啊。一直拖着，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3: 对对对，好。
0: 啊，什么时候给我们给答复呀？
3: 我们进一步那啥，和这位女士我们再联系。
0: 什么时候给答复？您核实的情况给我们到时候说一说。
3: 我下午给你给答复行。
0: 今天下午就可以是吗？
3: 啊啊啊！
0: 好，
3: 就是为什么没有给他们这个供地？
0: 对，
3: 啊，
0: 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帮我们核实清楚。王女士，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我们这会儿就主要是想要地。
0: 嗯，想要地。
1: 拖了这都3年了，我们还是想要地，因为我们没有宅基地，我们农村户口没有宅基地。
0: 嗯，所以
1: 必须要是有农村户口的。我在西湾没有宅基地，我也合规合法拍的这个宅基地，
0: 所以我们也请
1: 就是想要地。
0: 嗯，好，我们刚才这个问题也跟乡书记都沟通过了，这两个关键性
1: 的
0: 问题他会帮我们来核实。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乡书记吗？
1: 啊，方便方便
0: 方便啊。那我们节目过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发给乡书记。乡书记，您这边一旦有了最新的进展，也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好吗？
3: 好，我与你联系，怎么联系？
0: 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节目过后会把咱们投诉人的联系方式给到您，您就有我们记者的联系方式了，好吗？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好，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带着我们的问题，带着我们的疑问，我们也来等一等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地为什么不能交到农民的手里？如果地不给交，那是不是就应该退钱？为啥钱又不能退？这个背后到底有多少问题？有哪些问题？有没有人是需要去承担责任？怎么样来推进这个事儿？怎么更好的解决，来保障咱们村民的合法的利益？我们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事儿的。好，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还有网友在问说，今天是哪个地州啊？是全江。看到有网友也留言了哈，全江。是的，今天呢我们是全江，我们最近的一场地州领导接待日是在6月10号，在巴州，这个可能是大家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因为有朋友都知道，原本我们是计划在5月20号的，但由于工作时间的冲突，我们把时间调整到了6月10号，也给大家留出了更多的时间来投诉和反映问题，所以呢也请大家来期待一下6月10号巴州的专场活动。好，还有朋友在说给主播点赞，为老百姓解决实质问题，谢谢，感谢大家的信任，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更多走进直播间的网友朋友，首先您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和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4: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

0: 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1: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新疆多大风，少降水，天干物燥，加之旅游旺季到来，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场所、商市场等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各重点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检查，重点排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易燃货物仓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严禁违规动火施工。大风天气及时加固户外设施，清理露天堆放的可燃物料，针对旅游旺季特点，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器材，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处置突发火灾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严控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底线，为游客朋友们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
2: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3: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的身边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筹盘的事儿，有哪些烦心事儿，想了解哪些政策，都可以走进节目，此刻来拨打9605111转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抖音号、视频号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还有呢，有一条非常快速便捷的方式，就是下载思路视听，这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您可以在这里呢一键上传图片和文字，非常的方便。我看到有朋友也把我们的邀请码影子把284845打在了公屏上，但没打对是吧？284845这个是我们的邀请码啊，原来打对了，是，这是我们在思路视听的邀请码。那您下载了思路视听之后，填写邀请码之后，我们就能够在后台识别到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粉丝了，能够更快的关注到您的诉求。好，来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温宿县段先生的电话。你好，段先生。
4: 哎，你好。
3: 嗯，来说您的问题。
4: 我想反映的是，在这个温宿县巴中门前这段路，它叫昌平街。
3: 嗯。
4: 没有人行道。这段路涉及两个学校、两个小区，其中这个蓝银湖畔47这个小区，它住户比较多。学校是这个理工学院的这个东门和温宿县巴中。
3: 嗯，
4: 目前这个只有非机动车道，这条路上非机动车道就是行人和自行车还有电动车，他们都在走，
3: 都混杂在一起，
4: 就是共用啊，对，就是都在走。哦、然后这种情况对这个小区的住户上下班，还有这个学生，这两个学校的学生上下学，这些我认为都会在出行安全这块都会造成影响。
3: 嗯，都是有安全隐患的。这小区跟学校离得很近吗？
4: 这个我说了，这个住户比较多的这个小区就在这个温宿八中对面，
3: 就在对面
4: 隔条马路，对，
3: 所以就难免从学校出来的学生跟这个小区的住户，他一定看他会有这种交织，就会有存在安全的隐患。
4: 对，
3: 那这两所学校没有跟主管的一些相关部门去沟通和协调吗？那他们要保障学生的这个出入安全呀。
4: 这个我是住在这块儿，然后这个不太了解
3: 啊、哦，还不太清楚啊。你也不是学生家长是吗？
4: 我是住户，附近住户，
3: 热心的居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其实按理说，从学校的角度，如果说为了保障师生的这种出入的安全，他们也应该去想办法。您讲的是，就这整块都没有人行道，那人车混杂在一起，一直都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学校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持续很久了吗？这个现象？
4: 我是这个房，我是2019年买的房，然后2020年搬过来，到现在这中间这5-6年都是这个状况。
3: 嗯。一直都是这样。那路上比如说有没有交警来执勤呀，来指挥一下交通，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
4: 有，他们是在这个就是个八中上学放学，然后都有。
3: 嗯， 也会有。
4: 他们中间设了有一个过马路的一个那个通道斑马线，然后在那儿要需要过马路的学生，然后他们在那儿指挥交通。
3: 嗯，就是是有斑马线的是吗？
4: 嗯，对，我对，有斑马线。
3: 就那您的建议是这个斑马线不够多，还是因为具体的地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也没有到现场去过，所以就是您的建议是，比如说呢，这个区域的道路怎么样去设置人行道更合理，怎么样去调整更好呢？
4: 我那个啥，我反映这个问题是没有人行道，然后我那个就是这个设置人行道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学校所有学生的家长以及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小区的住户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诉求，因为它毕竟涉及到这个学生和住户大家出行安全这块。
3: 嗯，对，因为如果确实有这么多的学生从这儿走，那也有很多的这个小区的居民开车出入，人流车流汇集在一起，可能确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每天上下学，可能对于家长来说也很操心，担心孩子今天出门到底安不安全。那对于小区的车主来说，因为孩子毕竟是活泼的嘛，如果孩子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打打闹闹，可能也会给行车的司机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这可能确实是一个问题。嗯，
4: 对，
3: 我们的记者助理也正在尝试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来问一问啊。那如果最开始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设，根据目前的情况，因为可能一开始的，比如这个小区也没这么多人，当时也没有这么多学校，当时不建人行道可以理解，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去增加人行道？有没有可能去通过更好的一些方式去保证学生和家长以及周边居民的这种出行的安全，让大家上下学也都能够更安心，居民出门回家也都能够更安心，不用担心哎，说害怕有孩子突然窜出来，对吧？或者是让家长们也很担心这样的一些问题，看看有没有可能有很好的解决。正在关注直播的网友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啊，有没有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好的建议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星海发了什么？你怎么发了这么多呀？三车道马路到红绿灯变成四道，四道实线前面没有路标导向，阿克苏阿克苏。如果你想来投诉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来说的再清楚一点，到底是哪条路段，哪个地段，它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三这位朋友不停的在给我们留言啊，霍尔果斯晚上市区搭车出租车一口价10块，霍尔果斯晚上市区打车出租车一口价10块。那您是要来投诉这个问题是吧？那您也可以来给我们发私信说清楚。如果只是在公屏区您来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也没办法跟您很好的核实，也没有办法更好的来跟进这个事儿啊。还有再给回忆，再给古杰回复说9605111转1号键是在问我们的热线吗？9605111转1号键。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点时间。当然如果说节目过后您想要来拨打热线，也可以拨打9605111转3号键，还有6360131都是有记者来值守的。除了热线之外，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您也可以来投诉和反映问题，发私信。那么在思路视听当中，您下载完了之后可以填写我们的邀请码284845，这是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我们在后台就能够来识别到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粉丝了，也能够更好的关注到您的诉求。好，记者助理呢已经帮我们连线到了温宿县住建局项目办的负责人刘楠楠，你好。
5: 哎，你好。
3: 目前在线上的是温宿县的段先生，他反映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温宿县昌平街第八中学的校门口从建校以来一直没有修建人行道，但是这个区域目前有两所学校，两个大型的小区了，人流车流汇集在一起，觉得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所以想来跟您沟通一下，那像这种情况后期有没有可能去修建比如说人行道呀，或者一些更好的方式呢？
5: 这个昌平街它这个人行道这块，这个前面我们也是这个收到过这个类似的这个
3: 啊，收到过大家的反应了是吗？
5: 啊，对对对对，
3: 啊，
5: 然后我
3: 那应该是有做过研判的吧，
5: 做过研判的，然后我们是因为这个昌平街这块它是原来是个这个是个啥，是就是个我们以前那个药品摊，就是这些这个内部道路，然后去年才是为了我们就是这个 疏散这个人流车流，然后才把这个路给打通了。打通了，然后打通了以后，发现这个确实是这个人行道跟这个非机动车道有一个这个混动情况。然后我们也是包装了项目，然后现在我们这个项目这个申报，已经这个申报完成了。
3: 这个项目申报的目的是修建人行道，还是做什么样的处理啊？
5: 这个项目它是我们这个项目包含是就那个修人行道，人行道修掉，然后我们县里面就是这个还有其他地方一些四周道路，就是这个走宽的地方，走宽的地方小修小补，
3: 所以相当于这项已经提上日程了，咱们已经在计划当中了，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实施呢？
5: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已经通过这个国家这个两部委的审核了，现在是具体啥时候能落地，我们这边积极的这个向上争取嘛，
3: 就这个具体的实现咱们这边把控不了
5: 啊。对，
3: 那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时间节点您知道吗？
5: 大概的话，
3: 像
5: 这个国家审核完的话，就大概的话就这个六七月份吧。
3: 六七月份，今年的六七月份吗？
5: 对，
3: 那还是很快。那所以可能也后期也需要你们再来继续跟进这个项目，如果国家批准了之后，可能后续的这个建设落地可能也还是在咱们当地执行，可能是需要你们更好的来介入和跟进这件事了，是吧？好，那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这事儿已经提上日程了，让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当然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儿，能不能一起来查一查，核实一下我们整个这个，比如说温宿县它整个县城里面的其他的路段也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能不能提前去介入解决，不要等到大家的问题这个安全隐患或矛盾已经凸显出来了，再有隐患了再去考虑，可能这会儿就有点晚了，好吗？
5: 这个前面他三月份是暂停，是这个三月份应该是反映过一次，然后我们对我们这个全县的这个我们市政道路进行过普查一次，就是这个就唯有就这个昌平街这一段是这个就是有一小段有这个这种情况。
3: 好，就已经普查过了啊。
5: 昌平街也不是全段，就是有一小段是有这种情况。
3: 好。那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也非常感谢二位，我时间关系就不跟二位多聊了，后续最新的进展也会跟大家来同步信息，也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好风热线，再见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6: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太原南路南往北方向，从青海路到北纬三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阿勒泰路东向北，从 G312 到卫星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金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 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7: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7: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7: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和大家共同来探讨相关的问题，也帮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唐律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来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了。当然也提示您在编辑问题的时候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此刻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评论区来和我们共同交流。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接听听友的热线，来听听线上是哪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
3: 嗯，怎么称呼？
9: 姓顾。
3: 顾先生，有什么问题？
9: 就是我那个我的房子是去年的，不是那个我们楼上他卫生间漏水，一直那个就是打电话，他有时候接电话有时候不接，一直不维修，他也不处理。
10: 来，我问一下您，这边漏水是明确是楼上的问题是吗？
9: 对，他那个卫生间漏水，对于那个视频和照片呢。
10: 您这边找过物业和社区吗？
9: 那个物业那个我没找，那个到的社区。
10: 是这样的，您这边也可以找一下物业，让物业进行一个协调，社区也同时同步进行协调，让他们出面给楼上施展压力。第二个事情就是，在同时您找物业的时候，您一定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取证。如何取证呢？就是先把漏水的视频、泡坏东西的视频和照片准备好，然后这个时候物业也要叫过来，全程你拍摄录像，留取相应的证据。如果说是物业和社区都介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那您就要去法院告。法院告的话，一般就是第一个要求他恢复原状，第二个或者是我们这边先恢复原状，要求对方进行一个赔偿。您知道了吗？
9: 这我知道，那个社区那个我已经那个就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到现在，社区一直协调没协调成功。
10: 我能理解，就是社区是一个方面，物业也是个方面，三方进行协调之后实在不行，咱们就走诉讼。因为诉讼的话，如果可能还会有一个鉴定的问题，所以如果对方败诉的话，鉴定费用以及诉讼费用都是由对方承担的。您这边可以先考虑通过物业还有社区三方协调，协调不成再走诉讼。
9: 这问题的那个协调了这快一年了。
10: 那您看，您是不是物业没有刚刚跟您说，你物业没有进行一个参与啊？您这边也要跟物业，让物业进行一个参与哦。
9: 我感觉那个物那个物这家人比较难查，物业那个打电话都不接。
10: 嗯，这个我们可以先上门，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进行一个诉讼。因为我之前也是办理过一个楼上的漏水的案件，然后楼上是不打算进行赔偿，但是通过诉讼之后，赔付了他修复的相关的费用，还有当时做鉴定的相应的费用，诉讼费用也进行了赔偿。

0: 那个，先把我那个这里条做物业过来，然后物业的人再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那顾先生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见。
2: 那想问一下您，像类似这种，尤其是邻里之间的这一般，可能处理起来，物业在其中是不是要起比较大的作用？
1: 对，物业是要进行一个协调的作用，还有社区也要进行一个协调。当然，协调不成，最终还是要走诉讼。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楼上最好，如果确实是进行泡水，还是及时的进行一个协调也好，因为其实鉴定费用不便宜。如果真到法院的话，那几千上万的鉴定费用，您这边承担，您这边也是吃亏的呀。
2: 一方面像是漏水，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经常会有下水堵塞的问题。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一楼。楼说挨个敲门，敲到这个一楼以上的所有住户，那我堵了，是因为你们，所以呢，这个我维修的费用得你们给我平摊，这个合法吗？
1: 现在是这样，我们后续的楼都已经做成了双管，就是一楼的和其他都不是不搭嘎，之后二楼成为真正的一楼了。所以其实下水道堵塞有两种原因，一个确实是因为有人偷东西了，然后导致堵塞，另一个就是可能是下水道的老化。这两个东西的话，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嘛。所以物业它是一定要参与其中的。
2: 所以像我刚刚问到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楼上是否有义务说掏这个钱？
1: 肯定是有的。像这种的话，就是刚刚咱这个案子，尤其是咱这个案子，很明确就是楼上的卫生间进行漏水。
2: 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况，楼上的住户是不是还要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被堵的这一家是需要出具一个什么类似相关的检测报告，还是怎么着，他来付这个钱呢？还是说？
1: 一般来说啊，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先的自己的救济权，就是我们这边先找人，找人完了以后，就是进行一个修理，修理完了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索赔。就是这样的话，因为本来诉讼阶段就长，你不能强行要求人家一年两年住着这样一个房间，你可以先修好，保留好相应的付款单据以及票据，这个时候到时候再找人索赔。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来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讨论法律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来和唐律师在线沟通、在线咨询。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来和各位朋友们共同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有关的问题。如果你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唐律在线沟通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跟唐律来探讨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今天因为是5月22号嘛，对不对？是第25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个主题呢是共生和和美永续，生物多样性是维系着地球

0: 球的生命之网。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新闻当中都可以看到，有一些非法捕猎呀、买卖野生动物啊等等。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我们今天要和唐律好好来聊一聊了。那我们首先来先聊一聊这个什么吧，就是在相关的法律当中是怎么样确定这个到底你是犯了什么罪啊，包括是非法捕猎还是买卖野生动物，它这个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1: 首先我们现在啊，不管是非法捕猎还是买卖野生动物，它是存在一个两个，就是行政和刑事是一个双层兜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它是管日常的违法行为，就比如说少量的违规捕猎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是由他进行保护。第二个就是刑法，刑法就是定罪坐牢，你这边构成了刑法所规制的严重的就是野生动物违法行为，就是受他的管制。还有就是相应的两高的司法解释，就是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有个专门的司法解释，也明确的立案标准以及价值认定，还有就是量刑。这样的话就是无论是轻微违法还是定罪入刑都是有法可依的。
0: 好，我们这个问题稍后的时间再跟大家来探讨。此刻有一位马女士正在线上，也是跟下水道有关的问题啊，来听听马女士的问题。你好马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还有律师。
0: 请讲。
1: 你好。
2: 那个是这样子的，我刚听你们节目前面不是播送的是楼上把楼下淹了吗，怎么样子维权啊？现在我是楼上的，我的楼下有点那个，就是我们是属于老旧小区，就是上下卫生间的那个主水管道，是属于锈烂了。锈烂了，我现在作为楼上的业主来说，想要给楼下的要更换，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家的卫生间和厨房，卫生间的那个把那个下水管道包裹的，它是用大理石包裹的。完了以后要让我个那个啥要恢复原貌，那个厨房呢也是全部封闭的，我现在挺无语的，我可以去给你更换下水管道，但是你要让我恢复原貌，那你首先把这个公用的这些公共设施把它都已经密封住了，那这样哈所产生的费用按照正常来说不应该是我们楼上业主来承担吧。我就想问一下，这根据民法典的哪些相关的条款我去即使给他把这个维修好，但是我也不能作为那个啥被他那个无理的提出这样要求当成被告了。
1: 第一个事情我跟您说一下，这是相邻权纠纷，还有个就是竞合了一个侵权的一个案件。您这边还涉及了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您认为如果说是他的公共用的地方而不是他私人用的地方恢复原状，您认为是一个有失公平的地方，而且可能您认为对方的主张是有点超出了他的损失，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不合理。按照正常的那个下面的咱们那个厨房卫生间，你应该就是应该有可以那个啥半封闭的，你可以去进行维修的，他全部把它都封死了，但是这所产生这些费用也要让我承担。那卫生间的在几年前我已经当了冤大头了，本来更换那个下水管道就是不超过1000块钱，就几百块钱搞定。最后当时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我也想的是邻里之间，再加上我们也是比较是守法的，不想再引起，就花了4-5倍几千块钱我才给他修复。现在卫生间问题解决了，现在又变成是厨房的，因为这个下水管道是两条线的。两条线的，他是说漏，我明白，我也说可以更换，但是他又要像前妻如辙一样要让我给恢复这个原貌，我这回我就不想再那个啥了，我觉得一次一次的妥协
1: 是这样的。我再跟您说一下啊，如果是他本人的厨房并且是本人所有的厨房，然后您这边上面的下水道可能导致他这边厨房进行了泡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按照我们这边司法的惯例来说，确实应该恢复相应的原状。就比如说他可能楼下他装修比较华丽一点，他用的是大理石啊或者是实木板，这个时候给他造成的损失那肯定是要进行一个赔付的。当然不属于他家的这一部分啊，属于公共领地的话，他就没有资格就没有权利进行向您索赔。所以其实关于我们刚刚说的

0: 啊，或者是地板进行一个折旧进行计算的，不是说按照全新的进行一个赔偿啊。
1: 嗯，这个我明白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想问的是啥？这就是我们业主和业主楼上楼下的这个关系，肯定这个厨房卫生间都是属于我们业主私人的私有的。
0: 嗯，
1: 但是在这个公用的，就是下水管道这方面，我记得哪些相关的法条应该就说的是，它不能全进行要分闭啊，你这样不好进行维修呀，不是说是楼上的业主不懂法，然后不讲理，不愿意给
0: 他
1: 赔付。他
0: 全部进行了一个就是全包，
1: 全
0: 就是全封闭，然后这个全封闭是否影响了您这边的生活呢？或者是增大了他的损失呢？
1: 嗯，不影响我的生活，其实对他是造成了困扰，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被那个淹嘛，这样子家里面也挺难受的。但是我要给他进行去维修，但是这个没办法打开。
0: 如果是他的就是范围之内，如果确实是他不应该进行一个全包，但是您确实也破坏了这一部分的话，法院他裁量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个分责任进行一个补偿的或者是赔偿的。您不能因为这一个您就说不给他进行一个赔偿，或者是您这个对这个依然就是说我不愿意进行赔偿，那您也可以拒绝赔偿，由法院进行一个公正的裁决。
2: 啊，我可能比较理解那马女士刚刚说到的，也不能说因为她一次两次她修了，但是如果说她一直住在这儿十年二十年，一直他们家只要出现问题都得这个马女士他们家来负责吗？
0: 嗯，只要是
1: 有
0: 因果关系，
1: 我现在就想的需要一个相关的法条。你说不是我不跟你配合，不是我不跟你修，我修呢，但是你们家搞得太过度了，你影响了我对你的维修，我就想着从这个法律的这个相关的条款里面怎么样找出来。我知道的大部分肯定是作为我们这楼上的把人来影响了，肯定是要责任要多一点，但是也有点就像您说的，对我这显示公平。你说我要是无理的话，不讲理的，你可以那样子，我愿意，但是你现在的那个要求必须全部都是恢复原貌，那你们家装成过度的那样华丽，作为我这样的话，
0: 是这样的，过度华丽装修是他的个人选择，只要是如果说是他确实在公共领域，或者是由公共的地方，不是他私人的地方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应该是由物业或者全体业主进行一个装修担责。但如果是他个人的房间进行一个装修，如果您认为他不应该在一些公共的管道进行一个全包的装修的话，那您可以拒绝赔偿，由对方进行诉讼。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无论他装修的如何华丽如何多，这个即使到后面的判决，他也是以甜品损失为要件，您上面进行了泡水造成了他的损失，也应该是进行赔付的。只是你们双方争议的就是一个公用管道的相应的全包是不是应当负责的问题。其实我个人的倾向认为您是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1: 这我明白，但是我想找哪些方面的相关的条款，我来维护我自己的权益。我知道肯定是我赔大部分的，这责任是在我身上，但是我就想要据理力争，来告知你也不能过度的把你们家，虽然这是你的私人空间，但是那个下水管道它也是属于公用的。
0: 如果说是您认为是下水管道本身的问题的话，建议您去找物业，因为他物业应该对于下水管道的维修进行负责任。如果确实是下水管道本身质量的问题的话，那物业就应当承担维修责任，您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使用问题导致于泡水，那就应该是我们这边承担责任。就是您认为是物业这边的下水管道的问题吗？
1: 这个物业也一点都不担责，就是光收费，这是第一个。再一个，
0: 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您认为物业是不是有责任？就是这个您的管道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过于老旧导致了这个漏水呢？
1: 这个物业我现在不好说，因为这个物业是后期入住的，而且是只是属于收费的。
0: 无论是否入住，公共管道、屋顶以及外墙漏水都属于物业的一个责任。
1: 那是物业的，我明白，但就是这业主家里面的，
0: 这个也属于他的一个维修责任。就是如果说是他的老化啊，不是说您正常使用，然后这个是因为管道自身的原因，那肯定是有物业的责任。但是如果说是您确实这个物业管道没什么问题，而是咱们自己使用导致的 对方泡水的话，我个人

0: 认为你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啊，大部分责任。
1: 行，
0: 嗯，
1: 明白了，我知道了。
0: 好的，
1: 好的，
0: 马女士，
1: 谢谢
0: 那就先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嗯，好，谢谢主持人律师。
0: 好，再见。
1: 好，
2: 实际上像这样的问题确实也是存在比较多的，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是邻里之间的问题嘛，咱们能和气的谈就先和气的来谈。
0: 哎，是的，
2: 尽量不要咱们就说哎我起诉他或者怎么样。
0: 不过好消息是现在都是极解封了。
2: 对，好，目前有一位赵先生等候在线上，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赵先生。
3: 喂，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
2: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们家人是这样子的，他2014年在一个单位上班，
0: 嗯，
3: 一直干到现在，
0: 嗯，
3: 单位2017年才给他交社保。
0: 哎呦，那您说。
3: 我们把这个事儿也反映到那个社保局了，
0: 嗯，
3: 踩到地上去了。
0: 那社保局怎么说呢？
3: 现在问题是，我们手里面光一个公司流水，合同呀，全部在公司，
0: 嗯，
3: 社保局。去查了，去到单位查了，社保局以那个档案丢失为借口，说档案以前的档案全部丢失了。
0: 好，
3: 是这样子的。
0: 是这样的，就是人事局认为您这边材料不足，不足以他下一个行政相关的决定，然后要求公司进行补缴，认为您应当通过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以后再向人事局进行申请，对吗？
3: 不，我们给那个社保局提供的公司流水没有单位的名称。
0: 嗯，
3: 那社保局去单位查，他们也去查了，查了单位以那个以前的档案丢失了，所以以前的档案全部丢失了。
0: 啊，没事，咱是这样的，咱是这样的啊，大概是2016-2017年，这是一个好消息，2014年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0: 这个是好消息，因为现在是那个银行，它2014年早就已经电子化了，所以您这边的话。
3: 嗯，
0: 如不要死磕着人社局，因为人社局它本身的话也只是一个查，它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说是确实没有其他的相应的材料，它没有办法直接给你认定劳动关系，让对方补缴。所以您这边的话，尽快的去您公司所在地，然后或者是工作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去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什么时候呢？就是从2014年到您这边离职的时候的劳动关系。
3: 嗯
0: 啊，您知道吗？这个时候是不是那个银行流水上面没有名称，只有流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们申请一下，那个由那个劳动仲裁委能不能就进行一个开一个调查令，然后您找一个法院律师，开给法院律师，然后法院律师进行一个调取一下这个银行的相对方是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哪个公司给你缴纳的，那个工资。给您交的工资，除了这个工资之外，如果您这边有微信记录，然后发的，比如说您这边是优秀员工给您发的奖状，比如说当时工作的照片，这些都可以作为佐证，您作为劳动者的一个证据，您知道了吗？
3: 我知道。
0: 嗯，所以您现在，
3: 所以
0: 您现在就不要着急老跟人社局死磕了，咱们就换一个思路，咱们去劳动仲裁委，好不好？
3: 行，那如果到劳动仲裁委拿到劳动合同，就可以补交这个社保了吗？还是
0: 您是这样的，咱们是怎么回事呢？
3: 嗯，
0: 就是咱们去劳动仲裁委，咱们得写一个申请，申请啥呢？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确认2014年到您离职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的劳动关系，由劳动仲裁委下一个确劳的裁决，然后你拿着这个东西生效的裁决之后，你就去找人社局，人社局自然就可以给下行政命令，让对方补缴了。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2: 好，先到这儿，再见。我来关注到之前有位朋友的留言哈，张女士留言说，有一家公司是欠薪了，都解除劳动合同了，但是以工作没有交接为由，不给离职的员工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有8个人是这样的情况，合计48,600块钱。像这样的情况，他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第一个事情，我们说他的借口，就比如说是。没有交接完毕，然后我就不给你工资，这个是法律上咱们站不住脚的。
2: 嗯，
0: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应当把这个工资进行一个补全。
2: 嗯，好，张女士目前在线，来听听她具体怎么说哈。
0: 好的，
2: 你好，张女士。张女士你好。哎，你好，张女士。好，我们请导播再次确认一下哈。那我们根据她的留言，我们继续来说吧。如果说她等会儿在线，我们再来问一些详细的内容。
0: 首先他不仅应当给工资，如按照现在这种情况，他是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的，就是如果他没有按时支付相应的规定，而且是由劳动行政部门，也就是咱们找了监察大队，督促他进行劳动报酬，他依然不进行支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让对方进行一个赔偿金，也就是应付金额的50%以上，100%以下。
2: 好，张女士在线，你好，张女士。
4: 你好。
0: 哎，你好，
2: 请讲。
4: 好，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是2022年在这个奎屯陆安客运有限公司工作，然后于2026年3月31号，他们给我解除劳动合同，出具了
0: 解除。到期解除呢，还是什么样的原因解除？还是咱们辞职了呢？
4: 是因为我个人原因，然后因为
0: 离职。
4: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因为换了这个领导，所以他有降薪和拖欠工资，所以因为我生活上的这个一些困难，我必须要按时这个
0: 就是他一直拖欠您的工资，导致您的生活难以为继，没有办法，必须换个工作，对不对？
4: 对，所以我提前一个月通知了，于3月16号提交了这个离职报告。
0: 这边我得跟您说一下，就是以后咱辞职的时候别提离职报告，咱叫离职通知啊，我就通知你我要离职，没有想要就是您允许的意思。
4: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于这个3月31号，公司给我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书。然后我们
0: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是吗？
4: 对，是的。
0: 您继续说。
4: 等到这个4月15号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工资是在4月15号发放，我没有收到工资。然后就去在跟公司的这个人事联系之后，他们说让等，然后就没有消息了。然后
2: 3月份的工资没有发，对不对？
4: 还有2月份的。
0: 拖欠他们公司一直在拖欠工资。您这离职报告里面有写这个拖欠工资的事情，还是您写的是个人原因呢？
4: 写的是个人原因。
0: 还是挺有体面，还是留有体面。
4: 因为毕竟在这个公司上干了这么多年了，他们这个领导跟这个新上任的领导一直都认识，结果他们一来就说我们恶意涨薪，然后把工资就多发的部分就不发了。
0: 恶意涨薪？
4: 对，实际上我们是正常有流程的，这个公司的预算上面都写了我们这个工资，
0: 就是找了个理由嘛，
4: 统一调整的。对，找了理由不发工资。
0: 那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现在应该是您是4月15号没有收到工资，现在是5月22号，大概一个月时间，您这边跟公司进行了沟通，对不对？
4: 对，也调解过了，但是调解不成。
0: 调解过了应该是劳动监察大队给您调解的，对吗？
4: 对，是的。
0: 然后公司态度非常嚣张，说他就是不给。
4: 对，然后这个公司那边的人他说让我们去起诉。
0: 去让您去仲裁，是不是？
4: 对，他说他就这样说的，他说去起诉，打官司，去告吧。
0: 这边的话我看了一下，您这边刚刚之前跟我们节目都说了是拖欠薪资8人，都是跟您这样一模一样的情况呢，还是说其他人没有递交离职的申请呢？
4: 大部分一样，都跟我一样。
0: 然后您这边是这样，跟您一样的是一个处理方式，跟您不一样的又是另一种处理方式，我先跟您说您自己的好不好？
4: 好的。
0: 您这边是走了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了一个调解，应该给您下发了一些带了章子的一些文件吧，或者是书面通知，或者是短信通知也有吧。
4: 公司吗？
0: 不，我说劳动监察大队。
4: 没有。
0: 没有啊。
4: 对，
0: 然后您这边报案的记录应该有吧，能保存好吗？
4: 你说劳动监察大队吗？
0: 对，
4: 有的。
0: 行，您拿着这个啊，您拿着这个，去，就是我很想问一下，您这边那个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提前了一个月进行申请，您这边确实也只写了个人原因，没有写这个因为公司拖欠那个工资的原因，是吗？
4: 对，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就是到期，也没有说到期也不发。
0: 那就这样，像您这种的话可能只能申请一个就是

0: 就是去劳动仲裁申请一个要对方补足工资并且进行一个赔偿，就是50%以上100%以下，比如说您这边5000工资，对不对？
1: 嗯，
0: 你这边申请的话，您可以再申请一个5000块钱工资的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可能仲裁委是不会支持这么多，但是这是您的权利。但是另一个签劳动合同了吗？我还得想问一下。
1: 签了、
0: 这个是签劳动合同的是吗？
1: 嗯嗯。
0: 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跟您情况不一样的，就是他现在可能是属于一个被迫离职的状态，是吧？就是因为确实没有发劳动工资，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给单位发一个被迫离职通知书，里面明确的载明您离职的原因是什么。您之前写的是个人原因，那我不建议啊，他这样他跟您不一样情况的不要这么写，写一个被迫离职的通知书，并且在劳动仲裁的时候可以申请补偿金，就是 N， 就是他比如说在公司工作了3年就可以申请3个月的工资的进行一个补偿，您知道了吗？
1: 嗯，知道了。
0: 嗯，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整的进行一个整个劳动仲裁阶段。因为咱们金额不是很多，证据不是很多，我们在进行劳动仲裁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写齐全，然后我们这些原件一定要保存好，并且复印一套，还有就是近一年的工资流水最好都已经准备好。这样的话，我们申请劳动仲裁的话才会更加顺利哦。
1: 嗯，好的，知道了。
0: 嗯、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你有任何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唐律师在线来咨询。另外呢，也欢迎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当中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了，别忘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此时此刻也正在对我们的节目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来和各位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关于法律有关的问题。此刻杨女士在线，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你好杨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你好
2: 你好，我也是在那个公司，是2024年5月份至2025年8月份期间，
3: 嗯，
2: 工作期间有劳动合同，工资流水也是公司的账号名称发放的，
3: 嗯，
2: 也有给申报了个人的个税申报都有，
3: 嗯，
2: 因为他一直没有给交社保，完了欠3个月的工资。我就提出了被迫离职。
3: 嗯，
2: 当时就是等我提出被迫离职以后，我到了劳动监察，完了把那个工资给掉了。但是现在就是社保这一块儿，到现在我一直在督促他，到现在都没有说给我补缴社保这一块儿。
3: 嗯，
2: 我也到了是社保稽核科和那个税务。
3: 嗯，
2: 去从去年在职期间我就咨询，完了当时工作人员就说让我就是。辞职后，嗯，然后再要求公司补缴这一块儿去劳动仲裁，说确定劳动关系。我当时也有疑问，就是，你看我是当时还在职，也许也这个也是近期的，我有劳动合同、工资流水、个税申报，我觉得足以证明我跟他存在有劳动关系，但是。这个相关部门就不给我受理，无奈之下只有我就提出了被迫离职，至今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3: 来，这个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现在就是对于社保这个事情啊，越来越严格了。因为我也知道咱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但奈何就是不遵纪守法太多了，就是很多时候他为了骗取就是缴社保的年限不是会影响退休金嘛，所以有的时候公司可能会跟劳动者进行串通，然后要求进行一个补缴，然后把这个年限补足。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人社局对于补缴年限越来越严格了，所以可能也需要我们这边走一个法律程序才能定，就包括我们劳动仲裁委之前呀，我们判案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就够了，但是现在一涉及到确认劳动关系，现在要需要3个仲裁委员在那坐着，就是一定要每一个进行审慎。然后之前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调解确认劳动关系，后面就是最近几年是完全调解也不可以了，必须下一个正式的裁决，并且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所以这个事情的话，我也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您肯定会心里想，我已经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我和公司的关系，但是就是奈何现在这种钻空子的行为太多了，所以人社局它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完全的确认，所以他是说您一定要走一个劳动仲裁委，然后进行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但是好消息的是，就是咱们不是被迫离职，对不对？他只是补足了工资，没有给您相应的补偿和赔偿，对不对？咱们还是可以这个的时候，除了确认劳动关系之外，还可以要求对方进行一个赔偿，对不对？
2: 嗯，那就一起提起。
3: 去劳动仲裁，其实这个事情我也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因为咱也是从来没有违过法，但确实现在社会中可能会存在很多这种现象，导致我们这些执法人员呀，包括仲裁委呀，这些他就会更加审慎，所以就是也是个相互理解的状态，只要咱们就进行劳动仲裁，然后之后就人社局是肯定会帮助您进行一个行政命令，让对方进行一个补缴，知道了吧？
2: 那还好。
3: 嗯，
2: 还有个律师问题。就是他补缴的时候，我有了这仲裁书，到时候直接拿到。
3: 对，这个时候不需要对方同意了，咱们就直接去人社局，人社局会帮我们的，好不好？
2: 那补医保的时候也是要拿着这个仲裁书吗？
3: 对，都是要拿着啊，这个裁决书很重要，很重要的哦。
2: 然后仲裁书完了，到时候 就直接找部门就给我就是受理一下。
3: 对，是的，这个不需要找这个单位，咱们也不需要卑躬屈膝，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应当是由其缴纳的，好不好？
2: 嗯，好呢好呢，那我就先考虑这个机器劳动仲裁这一块了，是吧？
3: 嗯，是的呢。
2: 嗯，
3: 您一定要准备好您所有的材料哦。
2: 嗯嗯，好呢，谢谢你。
3: 一年之内，最好是一年之内。当然，您这个确认劳动关系是可以多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是，相应的补偿呀、要求啊那些，这些最好在一年之内啊。
2: 那我还得尽快提起。
1: 对，
3: 好的呢。
2: 去年八月份了啊。好呢，非常感谢。
1: 好，
3: 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谢谢。
1: 好，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各位朋友，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250-1961 0991-258-1961，有任何想要咨询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拨打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今天做客节目的律师来自于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唐爽梅律师，来和各位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相关的内容。那我们来看到有位陆先生的留言哈，他说他在巴州博湖县的一个造纸厂从事打包工作，没有许可证的老旧隐患机器把他的手给压掉了像这样的情况他怎么样能够要求赔偿
3: 我首先我对他这个事情感觉到非常的同情和心疼手压掉了的话我也不太清楚他是压掉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确实比较模糊，有可能是手指的问题，有可能是手掌的问题，有可能是胳膊的问题但是任何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受到的伤害，应该属于工伤。如果他有正经的劳动合同，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有些不合规用工的情况，如果他没有正经劳动合同的话，就一定要申请，就先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以后再去认定工伤，认定工伤等级之后再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进行一个赔偿。
1: 嗯，好，所以呢，有问题，各位朋友们还是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此刻线上有位潘先生，来听听他的问题。你好，潘先生。
4: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有什么法律问题想来咨询？
4: 就是我爱人在，阿拉山口市火车站职工食堂，在冻藏的这个工作期间，就是不慎把手，压到压面机里面去了。
3: 那您这边爱人就是很严重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当时是三根手指压进去了嘛，然后
3: 哎呦，
4: 压进去了以后，那个当时在场的他的工友就是叫那个管理人员过去到现场一块把他送到阿拉山口市人民医院去了。
3: 那现在手指都接上了吗？
4: 没有，他是手指末端就是压骨折了嘛，

0: 听着就比较痛了。您
1: 对，
0: 妻子应该受了很大的罪。
1: 嗯，但是后来了以后，单位哈让他在职工的宿舍里面休息了大概一个多礼拜，然后回家来了。回家来了以后，然后因为这个后期的这个指甲盖长出来以后，他跟以前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那个甲床已经受到严重的创伤了嘛。
0: 嗯，就是您这边甲床受到伤害，而且我就是手指进行了骨折之后，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他的灵活性？
1: 对，现在就是他，每逢刮风下雨天气，这个关节这些地方都会疼痛的。
0: 嗯，非常理解，因为十指连心，您这边爱人也会很痛苦的。这边医药费公司进行垫付了吗？
1: 当时的没有住院，就是简单的包扎，拔完甲以后包扎了以后，在家里自行休养。
0: 嗯，那医嘱上面是怎么说的呢？是需要后续进行手术呢，还是需要长期休养呢？
1: 就是长期休养。
0: 嗯，那休养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进行复查？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呢？
1: 目前还没有去复查。
0: 嗯，那现在就是公司的态度是什么呢？有没有垫付医药费呢？
1: 就是门诊上的换药费我们自己掏的，也没有，
0: 所以说换药费也没有给您。那医院有没有说，就是医嘱里面有没有陪护呢？
1: 没有。
0: 哦，就是因为确实伤了是一根手指，剩下的还可以自由活动，所以就没有让陪护是吗？
1: 伤了三根手指，中指、食指、无名指。
0: 好的。那现在公司是，我看了一下，是说把您这边用人单位迁走了，又把您的这个劳动合同也收走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当时的他这个全员的职工签完了字以后直接全部收走，没有一个员工手上有第二份。
0: 意思就是咱们从用工开始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把所有的东西收走了，咱们没有保留，对不对？
1: 对，当时的那个公司的管理人员是这样说的，你们该签签，到最后也不影响你们发工资。
0: 好，
1: 这个只是走个过程。
0: 那我再问一下，你单位他有没有跟您说赔偿的问题？
1: 他就是不认这个工伤。
0: 意思就是，他准备耍赖了呗。
1: 对。
0: 嗯。好，我了解了。
1: 嗯。
0: 嗯。我们公司的流水是这个公司发放的吗？
1: 对。
0: 工资的流水由这个公司进行发放，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工资流水之外，有没有群聊？就是咱们公司的群聊。
1: 有。
0: 嗯，就是给我们安排任务，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咱们公司的实际老板给我们安排的，或者是至少工商登记的这个人给我们安排的？
1: 实际的管理人他不参与这个安排，他下面有安排的有处室长。
0: 嗯，那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咱们这边工作的话，有没有相应的照片？也不一定有。
1: 有聊天记录，没有相应的照片。
0: 有聊天记录。咱们把所有在这儿工作入职的那些相应的，我看了一下，是什么时候入职的？
1: 2025年8月份。
0: 那就入职时间不长嘛，2025年8月份。然后谁招聘他，入的什么职，谁给你发的工资流水，全部打印出来，直接去找工商鉴定工商。因为我认为啊，这个应该是不足以到确认劳动关系这一步。当然如果说是工商这边鉴定委员会他说您这边一定要去做一个确劳，那您可能要做一个确认劳动关系。但是我认为您这边工资流水照片还有聊天记录其实是可以清晰的印证，如果可以清晰印证是在这个公司进行上班的话，您直接去鉴定工商就可以。顺便给您说一下，因为您给您缴纳社保了吗？
1: 没有。
0: 哦，到时候确认劳动关系或者申请工伤完了以后，我们这边也要去人社局申请一下，要求对方补缴社保。当然这个不是仲裁委所规定的范围，但是我们都可以往下走的。您妻子这个事情我也为您妻子感到很心痛。劳动单位他确实也没有负担起他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尤其是一些流水呀，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单位上班的直接去申请工伤。好消息就是咱们没有进行一个交叉用工，比如说流水和用工单位是两个不同的单位，可能我们这边前置程序就会少很多。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入职时间并不长，所以的聊天记录以及入职记录肯定保留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您把这些全部打印出来，我们去鉴定工伤，可以吗？当然，这个有的时候鉴定工伤 工商委员会可能说

0: 让您再休养休养之后再进行鉴定，您也别要着急，咱们跟着程序走好不好？
1: 啊，
0: 嗯，
2: 包括现在所有的这个在医院的一些相关的
0: 病例
2: 都要留着，都要留好，是吧？
0: 啊，当然，好消息是现在医院都可以打印了，
2: 嗯，
0: 都留存了，
2: 嗯
0: 嗯。
1: 他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方便透露出对方公司的名称吗？
2: 咱们就先就法律问题来咨询，好不好？好吧，潘先生。
1: 我想他这个管理。
2: 嗯，好，那我们其实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一下唐律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可能潘先生我们和您的连线就只能先到这儿了，也希望您这个事情能够尽早来解决，好吗？
1: 行行好。
2: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
2: 类似这种工伤的，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能确定双方有存在这个劳动关系。
0: 劳动关系，
2: 对吧？
0: 如果很难确认，因为现在其实用人单位也是各种法律规避，他所以就会可能发工资的是一个，缴纳社保的是一个，
2: 嗯，
0: 然后实际用工的是一个。
2: 那这样的话，其实鉴定起来很复杂吧？
0: 嗯，这个时候
2: 确定关系的时候，
0: 劳动关系非常的复杂，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是发工资的是一个，缴纳社保的是一个，
2: 嗯，
0: 实际用工的是一个，实际用工和他另一个实际用工属于两个竞合的一个状态，就实际控制人又是一致的，
2: 嗯，
0: 所以非常有的时候确认劳动关系可能比工伤更难走。
2: 嗯，所以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您入职到某家公司了，其实平时多拍拍照片挺好的，
0: 对，
2: 对吧？无论是您和同事的合影也好，或者说您要纪念一下，哎，您第一天入职拍张照片打个卡，您的工位长什么样拍一拍，
0: 是的，
2: 啊，
0: 是的，
2: 或者说您觉得你们单位的这个食堂很好吃，你拍拍照。
0: 如果说是虽然单位的奖状没有什么用，但是保留一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证据。
2: 对啊，所以一定是时刻要记住保护自己。然后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到留痕的问题，工作留痕的问题。
0: 对，工作留痕
2: 啊，是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啊。
0: 是的，
2: 嗯，好，朋友们，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导播会进行记录。之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律师来为您做一个解答。另外，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私信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会和大家一一做一个解答。那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来留言的时候，把您的问题尽量写详细一些，然后呢，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都留给我们，这样的话方便律师来和您做一个交流。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只能先到这儿了，感谢唐律。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唐律再见。
0: 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红光山路西往东方向，河南路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前不久呢，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门迎客。在这儿呢，老年朋友们可以享受中医诊疗、推拿理疗、康复护理，还可以吃上热乎乎可口的老年餐，还能学手机、练八段锦、下棋、写字，可以说真正实现了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就在身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许贝一起到现场转一转，看一看。
2: 这是在干什么？您跟我们说说。
3: 这是我们引进了一个，其实社区里社区服务站里头会有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理疗设备，它并不需要医生来操作，可能更适合于我们自己在日间照料的时候，老年人很多需要做一些理疗或者是康复的这种设置，比如说像我们手寒脚寒，这种代谢比较低的，或者是女性经常说有一些这个冷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它这样子烤好电会有非常好的设备。好的，这位先生也是说，我们都会有一个，其实这个也可以拍一下，刚好这我们所有的家用设备和服务设备呢，其实都有一些禁忌症的一些限制。如果身体有一些基础病比较严重的，那是不能使用这种设备的。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服务的时候开一下后面的那个，没有，我来开。
2: 您来啊，看来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啊。每个区域都有负责的老师。看到这个沙盘，我就想到这肯定是在做一些心理健康的疏导吧，是不是？
3: 这个我本科学的心理学又能起上作用。这里倒不是，倒严格说不是个沙盘，更多是一个小游戏区。因为其实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相当于是跟孩子一样，需要重新回归童真嘛。
2: 那这是要让他们做什么呢？
3: 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有意识的这种搭建，是吧？我的理解啊，因为今天人家老师也不在，可能可以去描述一些故事，比如说老年人有一些，假如他有一些认知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阿尔兹海默病。遇到这种问题，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种言语的训练、反应的训练。比如说我简单的做一个这个描述，就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这是火箭，对吧，这是贝壳，那这种两种类型，你把贝壳放在左边，你把火箭和宇航员的东西放在右边，这样的其实就是一次简单的训练，对于真正语言认知障碍出现问题的，其实这个当作是一块黑板或者一个游戏区，是可以用来训练他的认知能力的。
2: 明白了，
3: 我20年前学的东西又
2: 用上
3: 了，
2: 你看看，希望以后把这些知识能够用到更多人身上。
3: 我们上次在这里直播的时候也会做一个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筛查，通过一个3分钟的筛查呢，就能看到就是老年人来判断，比如说-21肯定比-10要小，
2: 对，
3: 那这个但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他可能就反应就下降，通过这些速度可以看看老年人的脑健康水平怎么样。

0: 这有机会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
1: 是的，
0: 这不是智商税，
1: 我就不体验了吧，我可能离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还比较远。
2: 为了防止为了防止主播暴露。好，
1: 谢谢您，谢谢您啊啊！这边刚才我们有，你看，你随便看好不好？这里可以随便看。我们看到现场的老年朋友都在不停地去感受，感受每一个项目，去体验每一个项目。当然以后的每一天，这些项目也都会在这里，是不是？
3: 对，是的。以后我们咱们就是家里有老人可以随时过来体验。嗯。一米，
1: 来介绍一下吧。您好，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4: 这个你给爷爷开一下。嗯。
1: 好，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是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叫一米一拉伊利。嗯。名字比较长，大家可以卷称我一米。我们今天呢开业仪式呢也特别成功，然后我们这边呢也开始了很多体验区。现在老人体验的这个呢是我们的脑心键。脑心键呢是一种缺血性理疗，就是它会把你的这个血液钱控制上，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毛细管一般血液循环的时候它达不到我们的毛细管上，它缺血性理疗呢一性会把你的这个血冲到我们的各个的手的这个小血管，脑部的小血管里面，一般我们甩手2000次达不到它的一次给我们的冲击力，然后如果是我们的血液里面有这种淤堵呀这种情况，它会把这个冲开，它会预防高血压，就是它没有搭桥的这一种老年人，就是他心脏搭桥过他不能用，没有搭桥的老年人是可以用的，然后他会预防高血压的发生，然后他会软化他的这个血管。
1: 哦，又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4: 对对，
1: 帮大家去疏通一下这个心脑血管，
4: 是
1: 不是？
4: 是的，
1: 是
4: 的。是的，
1: 哦，真不错，真不错。来，这个刚才我们一来就说到了这个负离子的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器呢？
4: 这个负离子呢，补充了这个。就氧的，
1: 就是
4: 我们吸氧4个小时达到它的5分钟，然后它就是在这里就是通过这个身体上的负离子的方式给我们供氧，就是它会提升我们身体上的氧气，就是氧气它上升了，我们的身体状况会自然会好很多
1: 啊，就跟到了高原我们要吸氧是一个道理，
4: 是的，
1: 氧气一定要充足，
4: 对对，
1: 哎，跟我们刚才解释的差不多啊，跟我们刚才理解的差不多，我们就说老年人应该多去公园呀，多去森林里呀，这种氧气含量高的地方，
4: 对，
1: 其实就跟它是一个原理。
4: 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很难达到大家去很远的地方，他可以在这，你看我们这边可以一边写书法，带上好友，那他的好友在这写书法，他可以在这等着他的过程中也可以做理疗，那中午他累了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室里面可以午休一下，两三好友，有些老人就是60多岁老人，他家里面还有一个80多岁的长辈呢，
1: 对，
4: 他自己在这里活动的同时让老人在这一边体验我们的这个理疗，你一氧结合就不出来了吗？
1: 家里的2代老人都可以在这里，
4: 对，是的，现在就是小老人带着老老人，现在这种
1: 小老人带着老老人听着好心酸呀，
4: 对了，他很远的地方他跑不了，只能跑在就近跑一跑，但在你看这种环境下他吃饭就在下面，他不想下去的我们也可以端上来，你看多好，
1: 你看啊，虽然刚才我们说这句话很心酸，但是我们如果来到了这种智慧养老中心，那么就有很多的年轻人来做服务了呀，对不
3: 对？
1: 一点都不心酸了，那就是享受老年生活了啊！
3: 是的，是的，让咱们的老年人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呢，也享受我们专业的服务。
1: 好，走，我们去体验去吧，好不好？
3: 这边要不要体验？
1: 这个可以体，但是
3: 体验
1: 来，我试一下，我替大家试一下啊！今天我替大家试一下啊！哎呦呦呦！今天因为我们是，
4: 你把你卡子那要拿掉呢。
1: 来，不行，这样我的发型就乱了。那我们去试一下那个针灸，是不是？就是有点像针灸的那个仪器，就是贴在身上哪疼贴哪的那个。刚才很多人对那个都比较感兴趣。
3: 啊，这边。
1: 哦，这大家排队呢，算了，我们就不试了，因为大家人确实比较多。
3: 多。
1: 哦，今天人真的好多呀。
3: 因为今天咱们辖区附近
1: 等着呢。大姐，您在这等着呢，等着做什么呢？
5: 我这，哎呀，我他说就上来体检一下，我体检一下这个
1: 啊，体验一下是吧？
5: 体验
1: 颈椎吗？
5: 这个眼睛。
1: 哦，
5: 眼睛不行，
1: 就全套，
5: 我得看一下，
1: 全套都体验一下是吧？
5: 是，
1: 好，全套都体验一下。 今天人真的很多啊。
3: 对，是的，因为今天咱们附近开业第一天嘛，附近辖区的居民都有到过来这边，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就是给在场就是过来现场的每一位啊居民朋友就是也有小礼品赠送
1: 啊。好吧，那现在还来得及，主要是今天咱们刚好是开业的第一天嘛。今天来到了现场，就是在我们新民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手机直接来导航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就能找到这里。找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来领小礼品了，来体验了啊。
3: 领小礼品，然后全天体验，然后有午饭晚饭啊，一站式的服务体验。
1: 这个是二楼对吧？
3: 这是二楼，餐厅在一楼
1: 啊，餐厅还在一楼。
3: 对，
1: 二楼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了。
3: 对对，是的。
1: 大家就都直接都体验完了之后，然后可以去吃饭了。
3: 去一楼吃饭，
1: 要不然我们再下去看看去。
3: 可以，
1: 走。哎，稍等一下，我们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要把他们专业化的东西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也得验证一下这家机构到底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
3: 这边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这家中心的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持证上岗啊，有专业的，有高级的养老护理员啊，社会工作者证书啊，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等。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然后这边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的就是做的一些入户的一些为老人上门入户的一些服务送餐带老人一起练书法给老人洗澡。
1: 这是之前的一些现场的照片对吧？
3: 对对，是的。
1: 所以我们从今天一进到这个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一个综合中心。另外呢，我们发现它是有一点这种互联网加，就所有的仪器它其实都是跟云端是有关系的，可以把大家的一些身体状况评估报告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整合，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3: 对，是的。我们的这个9680医养综合服务平台的后台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老人只要在我们这边录入了一些信息，我们的后台随时都是可以监测得到的。包括老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状况，还有老人的一个那个就是他的什么居住地址详细地址呀，
1: 基本信息，
3: 基本信息所有的都有。这块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信息技术的张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咱们那个智慧医养平台。
1: 张工你好，来给我们老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好，大家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是
6: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一些就是智能家居的智能产品。像这个燃气报警，如果燃气泄露它会报警，后台会看到烟感报警。这个是水镜，就是如果家里漏水，看如果它漏水它会报警，然后后台会有信息。然后这个是紧急呼叫，可以挂在身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按一下它就跟我们主机是连通的，就呼出去了。就可以呼出去。这个是一个防跌倒的设备，就挂在腰上，如果防跌倒它会给就是预定的电话号码去拨打电话。这些是我们这个门铃，看这是我们的闪光门铃，如果你按一下看它有声音，还震动，还有光线。看我们最上面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防跌倒的设备，就老人跌倒它会检测到你的这个动态，也会发出报警。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睡眠呼吸检测仪，可以检测老人的睡眠质量呀什么的。这是我们一个智能的睡眠床垫，对老人的健康呀，就是日常的监护呀，都有后台可以看到。这个是适老化产品，这是一个马桶扶手，就人坐在这如果不方便起的话，手一撑就可以起来。像这些就是我们一些适老化的轮椅、转运推椅，像还有看这个吧，就是可以助行器，那个进行这个行走训练，手扶着可以慢慢走。大概就这些设备吧。 好，谢谢。
1: 就是这些设备在我们的整个养老中心都是可以看到的，
6: 对对对，
1: 或者说是大家也可以放到家里去使用，是不是？
6: 可以可以，都可以在家里使用。
1: 能够给我们的老年朋友提供更多的、更贴心的服务。
6: 对对对。
1: 哦，现在我们就看到有朋友在咨询，是不是？
6: 是是是。
1: 每天来咨询的，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新开业。

0: 但是我
1: 对
0: 们另
1: 对，
0: 外一家中心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每天来咨询的人是不是还挺多
1: 还
0: 的？
1: 挺多的，每天都，
0: 哦，因为您是主要负责技术这一
1: 对
0: 块，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我们还是问您，每天来咨询的人是不是还挺多的？
2: 对，是的，每天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0: 络
2: 吧。
0: 绎不人头攒动。
2: 对，因为我们这块儿的话，它不光是就是可以售卖，也可以租赁啊，就是老人如果是短期性的，他有一部分。

0: 我们看一看。哦，我刚才路过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餐厅，感觉非常的亮堂啊，而且各种好像品类还非常的多。
1: 对对，是的。
0: 走，
1: 佳姐，
0: 我们看
1: 把餐厅给我们给广大网友介绍一下。
0: 来，佳姐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你
2: 我是
0: 大家好，我叫贾姐。
2: 我叫贾姐，对对对，我叫贾姐。然后我们这个我们餐厅里面有这个，先从二号档口吧，咱们乔哥的那个鲜牛肉包。鲜牛肉包你看都是咱们现拌的，现子现现包现蒸，然后名出名档。
0: 我看见正在包呢啊，热火朝天的工作。
2: 对对对对，还有我们这个野蘑菇汤饭。野蘑菇汤饭他们家有各种，你看有大小份儿，反正就是大家吃了反馈特别好，好吃，就两个字，
0: 好
2: 吃。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滋味冒菜，
0: 每一个都是名厨名道，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社区的居民吧，来这里吃饭的居民都会觉得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啊。
2: 对对对，
0: 所有都能够看得到。这是冒菜，
2: 这是我们的冒菜，那边是我们的
0: 麻辣拌，
2: 对，那边是我们的丁丁豆角焖面。豆角焖面，我们的小美女老板，嗨，王艳。你看我们的豆角焖面，
0: 豆角焖面
2: 啊，
0: 正在做呢。你看这，
2: 正在，对对，
0: 油滋滋的冒着油，多香啊！
2: 豆角焖面那边是我们那个百花村的一个百花村凉面，你看，1959年开始，
0: 老牌子了，
2: 哎，对，老字号，
0: 对，
2: 百花村的。
0: 很多人都是奔着这个品牌来，你看，也还有现场正在吃的啊，
2: 对对对，
0: 还有要打包的，所以虽然刚开业，但是已经让我们感到了热火朝天、喜气洋洋的感觉了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您是负责整个餐厅这一块各方面吗？
2: 对，
0: 运营、卫生都在负责。
2: 对对，卫生，卫生。
0: 怎么监管他们的卫生？
2: 监管我们就是每天一来，首先。那个在开餐前必须全部过一遍，看检查一遍啊，我是检查一遍。然后我们服务员8:30就来了，然后所有的全部过一下，不管是
0: 门口
2: 的店内的，然后所有的
0: 厨房内的，
2: 厨房内的是个人的。
0: 哦，
2: 我们是管工区卫生的。
0: 哦，明白了。
2: 哎，对，
0: 但是会对他们有一些监管，对吧？会，
2: 对对，我们
0: 会监督他们。
2: 对，我们每周会对他们那个就是有，我们有都有规定，就是每周五。大扫除，每天下班前清洁干净。
0: 哦，
2: 离开店，
0: 就是下班所有的人都下班，您还会再转一圈，全部确保安全，确保卫生，然后再关门。
2: 对，
0: 哦，您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您啊。谢谢贾姐，您继续忙吧。
2: 好好 好，
0: 今天餐厅也是第一天开业吗？
1: 餐厅是已经开业有差不多一年了。
0: 哦，已经有一年了。
1: 对对，差不多一年。
0: 早中晚三餐都有是吧？
2: 对，我们
1: 早中晚三餐都有。
0: 你看这个点已经有那个食客陆陆续续进来了啊，也就是说这里的餐其实大家都很满意，反馈非常的好。
1: 对，是的。
0: 您吃过吗？
1: 吃过。
0: 说一句真，这个真实的评价。
1: 非常好吃。
0: 你夸张了。
1: 确实，我那天是中午在那个他们家吃了一个那个牛肉饼
0: 啊，
1: 然后我晚上过来打包了一个，坐在地铁上面，地铁上有人问我，哦，阿姨，你这个饼在哪里买的？好香啊！然后我就给他介绍，在这边。
0: 哦，然后第二天他就来了。
1: 对对，是的，真实的。
0: 所以就是今天你看，不是饭点我们也来尝一下，我们替我们网友朋友们都尝一下。
1: 是
0: 的。好，如果在这附近的朋友，或者说是刚好路过，咱们其实中午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下中午吃饭的问题，非常的方便。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了，是不是？
1: 对，是的。然后我们那边一楼的话，咱们刚才没从那边下，
0: 我们去看看，
1: 是那个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一楼也有一部分的诊室。
0: 好，我们今天一定要带大家把新民路的咱们的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给大家逛透，要让大家知道在这里到底能够享受到哪些服务啊。
1: 这就是我们的梨花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0: 卫生服务站一般就会有更专业的医护人员，在值班，守候，给大家提供更专业的医护服务了。
1: 是的，
0: 我们也找负责人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1: 是的，让我们彭站长呢，是我们。
0: 这是我们上次出镜过的小演员呢。
3: 大家好。
0: 今天一点也不紧张啊。
3: 还好还好。
0: 您好您好，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梨花街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站长。
0: 彭站长，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居民在这里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4: 首先，我们是以这个居民健康档案

0: 建立以及管理，尤其是咱们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病，我们进行首先进行管理。其次呢，我们也提供一些基础的医疗服务啊。咱们居民，辖区居民在这儿如果有感冒发烧呀这种头疼脑热，先进咱们社区卫生服务站，能治疗的，咱们就在这儿治疗好，不用再去跑医院，对吧？医院第一
1: 头疼
0: 个，
1: 脑热的在这里就可以解决了。
0: 小病我们在我们这儿就解决了，我们有家庭医生，对吧？相当于你的健康由我们的医生来负责，不用你操心，我们治胃病为主，我们以中医药为主，治疗胃病，把病杜绝在它发生之前，
1: 对，
0: 是
1: 未
0: 吧？
1: 发生的病，
0: 对，我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是我们的处置室，我们一般换药呀，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可以在这儿进行处理。这是我们的药房，也是我们的挂号，收费处，也是我们发药处，这是我们西药房。刚才我们在楼上看到我们中药房了，对
1: 看
0: 吧？
1: 到了，
0: 对吧？
1: 也会有中医专家坐诊
0: 有
1: 吗？
0: 有有，也有我们的中医专家。我们今天现在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医我们的刘朝霞刘大夫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啊。
1: 啊！
0: 如果
1: 刘大夫会一直在这里坐诊
0: 一
1: 吗？
0: 直是我们这个常驻大夫，
1: 社区的专家啊，专门给大家这个号脉，是不
0: 号
1: 是？
0: 脉不仅号脉，还能抓中草药。我们楼上的煎药室我们也看到了吧，对吧？我们还能帮你带煎药，对吧？你拿回去像牛奶袋一样，对吧？回去一热，用起来也方便，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全科诊室是我们全科诊室，主要是老年人开慢病药
1: 糖
0: 还
1: 尿
0: 有
1: 病呀，
0: 对
1: 高
0: 糖
1: 血
0: 尿
1: 压
0: 病、高血
1: 呀，
0: 压、冠心病这些慢病药。这是我们治疗室，治疗室是我们这个护士在里面准备一些药品呀，还有一些我们的设备器材在这放着啊，
1: 输
0: 西
1: 液
0: 药。
1: 区就是我们经常在各个卫生家都能看
0: 对，
1: 到了
0: 输
1: 啊，
0: 液区大
1: 感
0: 家经常
1: 冒
0: 能看到，
1: 啊，
0: 但是我们这比较特殊啊。我们这还有一个功能呢，它是健康教育宣传区我们平时会在这
1: 做
0: 不
1: 一
0: 停
1: 些
0: 地
1: 宣
0: 滚
1: 教
0: 动的
1: 片
0: 播放
1: 啊，
0: 高血压病的防治呀，糖尿病的防治，也是慢性病的一些介绍，以及怎么去预防，怎么去防治主要是这样子
1: 好，网友朋友在问这是哪里呀？再给大家说我们的位置，我们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渠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我们的老年朋友的家，一个医养的港湾啊，
0: 好的。
1: 来。好，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了，是吧？咱们这边也是，每天上班的时间都会有我们的医护工作者给我们的老年人保驾护航
0: 没
1: 啊。
0: 问题，我们辖区居民包括我们周边的居民
1: 都可
0: 他
1: 以。
0: 们的身体健康都由我们来保驾护航。
1: 太好了，谢谢您，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你
1: 您，
0: 们，
1: 站
0: 谢谢你
1: 长。
0: 们，
1: 好，再
0: 好，谢谢小
1: 见。
0: 莫，再见。
1: 谢谢谢谢各位大夫，还有我们的护士，谢谢你们。真的，如果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解决一些小病的这么一个一站式的服务，或者说是医养服务中心，真的能给我们的老年朋友省很多的事情。
2: 对，是的，因为老年人的话，就是他在出行这一块的话，也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1: 对。
2: 你如果子女在身边，可能但是子女也有自己的工作啊，那咱们老年人的话就可以就近。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打造一个咱们15分钟的一个便民服务圈，就可以就近过来，衣食住行一站
1: 吃
2: 式
1: 喝
2: 解，
1: 玩乐，
2: 吃喝玩乐一站式解决。就是既减轻了这个家里子女工作这一块的这个就是压力，也给咱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老来的这个生活呢，也是增添了不少的一些乐趣。真正让咱们这个老年人时时刻刻就是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是我看到咱们的食堂其实对外的话也是有很多的折扣，是不是？
2: 对，是的，我们食堂现在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新乡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开业期间呢，这一周之内，咱们的食堂是给那个对外就是居民也是打8.5折的，8.8折的有折扣的。
1: 就是折扣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2: 对，
1: 大
2: 你看，
1: 家。
2: 尤其这个咱们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持身份证，他就可以享受他的乐龄折扣。就是正常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其他活动的时候，他是也是可以拿身份证来享受折扣。60到69
1: 九折、
2: 岁
1: 八
2: 九
1: 八折、
2: 折，
1: 85折、5折都有啊。
2: 对，你看90岁以上的老年人，堂食5折。
1: 好啊，我们继续上去看一看吧，因为上面今天真的很热闹，很多
2: 好。

0: 老年朋友也在体验，这会儿我觉得大家体验了1个小时了，我们也来看看他们觉得到底好不好。
1: 可以。
0: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对，是的。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我们现在去看看这个标准到底牢不牢靠啊！好，
1: 欢迎各位网友呢也来检验我们的这个标准和服务。
0: 好，我们现在就去检验了，带着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今天给大家云端体验。养老服务中心在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里，能够体验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2: 我不是有没有，我已经做了
0: 好，
2: 10多年了，还有啥有没有？
0: 我
2: 就
0: 们请出今天的重磅嘉宾，您
3: 好，您
0: 好，您
3: 好，
0: 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是严志强，新疆傻根服务集团的创始人和新疆乐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0: 嗯，严总，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活动当中您给大家做了一些致辞，也非常的真诚啊。我们也想在这个养老服务中心能够给更多的老年朋友，肯定是带来更多的舒心、更多的舒适、更多的快乐。您觉得哪方面最重要呢？您想通过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呢？
3: 已经做了16年了，我希望我们建的这个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在社区的家之外的社区的客厅、社区的书房、社区的餐厅，就在社区还有一个家，他在这里除了个别的托管在这里可以休息几天，有绝大部分老年人的客厅、书房、餐厅甚至他的健康室都在我们这里。
0: 嗯，
3: 那你刚才说的，我希望我们的所有老年人吧，在我们这里他是安心舒心的。
0: 嗯，
3: 另外这里呢，我刚才说到一个地，说到一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做一个就是一找得到，那找得到呢是找得到我们就在社区5分钟15分钟，对不对？
0: 家门口
3: 啊，家门口。然后呢，用得起呢，就是价格
0: 啊，
3: 它是接地气、亲民的、合理的。那当然，站到尤其我一个服务都商的角度，它一定是合理的、亲民的。用得起。最后一句是老百姓是用得起的，用得起的。另外呢，现在我们也要积极的把各种政策，你比如说，现在公积金又有新的政策，
0: 对，
3: 在适老化改造等等方面已经拓展了，公积金都可以用的。就是说呢，包括国家的养老服务券800元，对吧？原来是1:1，50%的配比，但是呢，因为一些符合条件的，就直接可以让他用800块钱来使用。
0: 您说的这些，我觉得很多，
3: 我们就没有必要非要让他再配比了。
0: 对对对，
3: 因为有些老百姓会说，哇，你让我用800，还让我再花800，你是给我送温暖来的，还是引导我消费的？
0: 不是这样子的
3: 对，你说的很好，它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再怎么计算，一年12个月800块钱也小10000块钱
0: 了，省了。
3: 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减轻我们的负担。另外，尤其我在这想说一下，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制度层面的尽孝。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都。这孝顺老人是我们自己事，但国家呢现在拿出800块钱来，就是制度层面国家也说要尽孝也要孝老，这是非常好的。最后一句话，新疆人的土话，苍蝇也是肉，用吧，享受吧，
0: 不用白不用嘛。你说这800块钱您不用了，那就相当于就是没了嘛。
3: 对、
0: 但是您用了就是让自己健康。
3: 有后你也想一想，你可能在这方面投入了，把有些挪过去了，是吧？腾笼换鸟，就是最后还是一句话，有了就要用，而且国家真真心心的是想来建立我们一个老年人的宜居的环境，
0: 对，
3: 好的晚年。
0: 嗯，谢谢您，
3: 谢
0: 谢
3: 您，
0: 谢
3: 谢
0: 严总，
3: 谢谢，欢迎大家来
0: 体验。
3: 因为40-50岁也应该，其实我认为啊，40+了就应该考虑养老了。
0: 应该考虑这个身体，首先要排除亚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说了，做养老这么多年。我认为就2块，主动健康和文化健康。
0: 哎，对，您说的很对。
3: 就两点。
0: 谢谢您，
3: 谢
0: 谢您。哎，
3: 谢谢，
0: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网友朋友，就像严总说的啊，40岁、50岁、60岁以上都可以到这里来享受你这个中年以上的生活吧。
3: 尽早的体验一下
0: 啊，尽早体验啊。
3: 真的，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有适老化的一些辅具啊，或者微改造呀、实际上是帮你主动健康。比如说你 你觉得你床边安个起床器是不是老人用的？不一定啊。如果有的时候你万一有点什么懒散了，是不是帮助你借个力，你不会岔气的。我几年前就有这个感觉，你起门了自己难受，当然旁边有个抓的也很顺利，这反而说明你的环境在帮你主动健康。
0: 对，
3: 就好的，这不是老不老的问题，
0: 是
3: 也不是你什么身体机能好像代表下降的关系。
0: 嗯，
3: 应该翻过来，你看到这些东西，哇，我很会保护我自己。
0: 对，我觉得您说这番话让我想到了，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位老师在讲，他说每一个人，包括年轻人，你二三十岁，你也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
3: 哎，
0: 用自己的身体去换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壶，水壶它很重，你明明可以拿一个借力的东西去借着把它提起来，你非要用自己的腰去把它提起来，那是不是在消耗你的腰？对吧？所以他就在消耗身体，明明可以借力，不要没苦硬吃啊。
3: 你刚举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我认识一个街道的书记，
0: 嗯，
3: 认为自己身体好，就是别人给换的水，就那换的那桶水，
0: 啊，大桶水，
3: 弯了个腰，然后就开始住院了。
0: 而且我看到了，刚才一来就到现在一个多小时了，他还在体验，还在感受，那说明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这里有一点回家的感觉啊。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4: 草原的风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回环往复，似骏马嘶鸣，亦如流水低吟，两根弦奏出了触动人心的旋律。马头琴亦称潮耳，是一种两弦的拉弦乐器，因琴杆顶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其演奏形式多样，独奏音色明快空灵，重奏气势磅礴激昂。你听，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米尔奇克草原上，马头琴音乐传承人苏和正深情地演奏着来自草原的天籁之音。
5: 马头琴，这是琴箱，这是琴杆，上面带的马头，这两个弦，这是扫道弦 G C 扫道弦，这以前是马尾巴，现在是尼龙弦，这是弓子，这就叫弓弦乐器嘛，弓弦乐器啊。弓子一拉就声音就出来了，弓的力量和这个指法的力量必须要符合，力度不够声音也不出来啊，这个必须要两个符合力度。
4: 琴弓在弦上跳跃，指尖在琴杆飞舞，一根弦唱出主调，另一根弦化作风声和回响。40多年前，还是17岁少年的苏和前往内蒙古学习马头琴演奏，他师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苦练马头琴演奏技艺。如今经过多年学习钻研，苏和已成为新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任新疆音乐家协会马头琴分会会长，并被列为新疆马头琴音乐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马头琴的故事却仍在继续。自1995年至今，苏和在亳州当地学校开设马头琴社团，给孩子们义务教授马头琴演奏技艺。多名学生在国内国际器乐演奏大赛中获得各类奖项。2002年，苏和成立了
3: 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致力于培养和输送亳州青少年马头琴音乐传承人。2010年，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比赛，这标志着博尔塔拉的马头琴音乐不仅走出了草原，更走上了世界艺术的殿堂。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18年，中国马头琴协会新疆分会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马头琴音乐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头琴音乐不仅是非遗名录上的瑰宝，更是活跃在当下舞台、融入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
5: 现在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演奏的技巧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快得很，比以前我们那个学的时候才拉几个音格，就是我们的旗袍那个老师，这个万马奔腾呀、草原恋北京呀，就是他的创作的几个歌曲。现在这个独奏曲啊、协奏曲啊，现在多得很了，必须要学。还有什么外国的大提琴曲子呀、小提琴曲子呀，都可以了。
3: 在雄浑激昂的马头琴合奏声中，人们仿佛听到草原猎猎风中万马奔腾时的嘶鸣，看到马蹄溅起的滚滚烟尘，马群、牧民、蓝天，一切关于草原的美好幻想都顺着马头琴声浮现出来了。它是过去的回响，是此刻的共鸣，亦是未来的召唤。它承载着青色草原的深情，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动人故事。保护、传承、发展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正如传承人苏和所说，我希望马头琴声能从草原奏响到世界各地，倾吐中华文明之声，奏响新时代的动人旋律。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大家好，我是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景区文旅推荐官辛吉列格。牧歌昭苏天马故乡，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是国家4A 级景区，也是独具特色的马文化主题旅游园区。这里雪山环抱，草原辽阔，深藏着千年丝路天马文化，汇聚汗血宝马、伊犁马等各类优质名马，全年都能让大家沉醉原生态草原美景，感受浓郁民族风情，欣赏精彩马术表演，是全家出游休闲度假的绝佳选择。景区游玩体验全面升级，精彩活动轮番上线，隆重热闹的开园仪式盛大启幕，伴着特色民俗演绎与震撼马术展示，开启欢乐假期。夜幕降临。

动物近距离互动，温柔投喂，治愈又暖心。更有适合亲子游玩的无动力游乐设施，孩子可以尽情嬉戏玩耍，畅享无忧无虑的亲子时光。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能走进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赏草原胜景，玩趣味项目，品民族风情。我们始终在这里等候大家的到来。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西向南，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龙胜街东向南，从龙腾路到会展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高考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考生们拼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体力和状态。很多家长都在问，考前的这半个月到底该怎么样给孩子吃，是不是越补越好，吃什么能在考场上不犯困，怎样避免在考试期间拉肚子或者胃肠的不适。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韩小丽，为家长和考生们送上一份实用的考前饮食攻略。
7: 又到了高考，那么近期呢也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高考期间呢怎样给孩子做饮食搭配，饮食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让孩子发挥。其实每年一度的高考都是家长呢最紧张最焦虑最愁的时期，那么我们孩子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家长呢怎样做好呢高考的后备军，怎样呢助孩子一臂之力，这个呢饮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我的工作呢来看呢，我总结了三点，那么这三点经验呢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规律化、平常化、优选化。那么规律化呢就是呢我们进餐的时间和进餐的一日三餐呢要把它搭配好，要餐餐有蔬菜，动动呢有主食，天天有水果。那么一日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进食。那么为什么我们在高考前呢一定要模考，它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所以我们的生物钟和我们的进食时间呢也要做到一个调整，那么这是规律化。那么平常化，那么我们很多家长呢，那么孩子临近高考期间呢都想着法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吃的，那么怎么让孩子吃的更营养更好，那么更好的发挥，保证呢孩子的有脑力体力来应对这个高考。其实呢我们家长呢注重一点就好了，那么我们的价格和营养 不是等同的，不是呢我们的食材越贵越好，那么我们的海鲜越多越好，一定要平常化。那么我们平时吃什么，我们在高考期间呢就要吃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高考期间呢，我们孩子呢进入这个考场以后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在这个场合呢，他不由自主的就会有一些心理的变化，那么情绪的变化，那么我们身体也有变化，那么我们叫做呢，医学上呢叫做身体呢出现了一个应激状态，那么他的胃肠道呢就会比较娇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平常化，平时吃什么，那么我们考试期间呢，我们的饮食呢搭配呢就不要变太大的花样，包括我们平时没有吃的，比如说水果呀海鲜不经常吃，那么我们高考期间呢就不要给孩子去做。那么第三点呢是优选化，那么所说的优选化呢，就是呢我们平常呢孩子爱吃的东西，爱吃的食物，那么你说我孩子平时呢最不喜欢吃面条或者是蒸面，我高考期间就因为呢我们专家说了要吃主食，我就给他做个蒸面，那是不行的。那么孩子呢看到我们父母为他做的这个食，我们说的是餐食呢，我们色香味俱全，那么可以刺激呢孩子的多巴胺的分泌，可以让他提高他的兴奋点，也可以呢让孩子呢在考场呢得到呢更好的发挥。所以呢我们的食材搭配一定要优选化，就是呢在高考期间做孩子呢喜欢吃的，把它搭配好，这是关键。所以这三点呢就是我们说规律化、平常化、优选化，我们的家长做好，那么就可以呢我们说饮食管理呢我们就更高一筹了，那么就可以呢我们祝

0: 孩子一臂之力，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呢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大部分考生呢进入考场以后呢都非常的紧张，那么怎么能缓解我们的紧张情绪呢？那么在这给大家教两招，那么就是按揉穴位。第一点呢就是按揉我们的太阳穴，那么我们太阳穴呢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耳廓前面前额两侧，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太阳穴，四肢呢其余四肢作为助力，那么我们适中用力，那么按揉呢30秒，那么这样可以呢醒脑亮眼提神。那么第二招呢就是按揉我们的劳宫穴，那么一说到劳宫穴我们大多数考生呢都不太熟悉，其实呢特别简单，那么我们的劳宫穴呢在我们的掌心，我们屈指以后呢我们的中指呢指尖指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劳宫穴，我们可以呢用力适度用我们的食指呢去按揉呢我们的劳宫穴，那么每侧呢30秒，那么30秒呢按完以后呢也可以让我们静心凝神。
1: 谈到了营养，一个总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保持好的身材，健康的身材如何科学的管理自己的体重。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自己明明吃的很少，体重却不见下降？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总比同班同年龄的学生体重要大一个基数？为什么有些人似乎怎么吃都不胖，而自己却喝点凉水都会长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韩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2: 不少人觉得呢，控制体重是一件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的事儿。还有人觉得呀，一切水煮着吃才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花样的食材和多种的做法烹饪方式，怎么样选能够有效的来控制体重，并且还能够吃得健康呢？
3: 那我们可能从这个饮食的选择来也出现了一些怪圈。那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很多就是轻断食呀，生酮饮食呀，就是都是减重的一些饮食模式，但是这种饮食模式咱们在选择的过程我们也发现确实有效，但是呢它不作为长期推荐。那么我们平时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怎么去才能很好的管理我们的体重呢？首先第一点，不管是我们只要是成年人还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第一点要做到就是一定要保证呢优质蛋白质每公斤体重一克的摄入量，这个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在减重的过程中就觉得，哎呀，我反正肉都不能吃了。那么这个优质蛋白质就包括呢肉蛋奶。那每公斤体重一克的，你比如说我60公斤体重，那我的一般我们都是按理想体重算的，我可能就是我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但现在我90公斤，但是呢我要减到60，我要减重，那我的优质蛋白的摄入量我就按60克，每天60克算。可能我们主持人那个咋一听呢觉得，哎，60克蛋白质我一个鸡蛋就那个红皮鸡蛋大一点都50克了，
2: 对呀，
3: 哦，随便吃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优质蛋白质呢，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至少要保证每公斤体重一克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这是我们成年人。那么小孩呢，每个年龄阶段它比较复杂，都有不同的要求。那么一克，那就是你要吃到60克。那么我们像一般生鸡蛋50克，它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一个全蛋，那么含9克蛋白质。还有呢我们说生肉，就是鸡鸭鱼肉或者牛羊肉，就是所有的肉类90克的生肉里面含50克生肉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50克生肉含9克蛋白质。还有我们180到200毫升的酸奶或者纯牛奶里面它是含9克的蛋白质，180到200毫升。所以呢我们这样综合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老年人都吃不到，所以我们的肌肉量丢失就特别的明显，抵抗力免疫力就特别低，而且我们就是衰老的也特别的快，尤其是我们就是最后就是会导致呢就是我们肌肉的丢失越多，我们面临的疾病的风险就越高。 那么我们肥胖呢，就是主要呢，就是说你要会选择，会搭配。第一个，优质蛋白一定要够，一定要够。特别强调就是要保持健康减重的话，你的优质蛋白量一定要够，就是肉蛋白。
2: 嗯，
3: 我们50克的生鸡蛋，9克的蛋白质，50克生肉里面含有9克的蛋白质，还有180到200毫升的牛奶或酸奶里面含9克蛋白质。第二点就是烹饪方法。那么烹饪方法呢，我们一般就选择呢蒸、煮、冻。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什么烤的呀、炒的呀，就是少选一些。所以你不健康的饮食，你当时觉得没啥，其实呢就是你在长久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呢，它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的，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身体上有所表现的。
2: 现在呢还有很多人一味的来追求饱腹感，认为饱腹感越强的食物对于减肥是越有帮助的，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呢？那再有就是什么是食物的饱腹感指数？
3: 我们是

0: 比较慢。
1: 嗯，
0: 我们经常会说，我今天你喝粥了以后，你早餐吃完了以后，要短短的时间你就饿得不行，或者你中午吃上一大碗汤饭或者揪片子或者是馄饨，你就觉得你很快就饿了。你们我们北方人来说呢，我们都要吃点扎实的，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吃上一肚子肉以后呢，就觉得哎呦，我今天晚上我都不饿。
1: 对。
0: 那么这种饱腹感指数呢，这就是我们食物呢，它主要的饱腹感指数从哪来的？就是它排空比较慢，它的胃的排空特别慢。那么我们一般情况呢，就含膳食纤维比较高的。刚才呢，我在前期也说过了，就在我们节目前面我们也说过了，我们给患者给的饮食方案里面，我们会加一点就是含膳食纤维特别高、热卡特别低的一些食物。那么这种呢，食物它就那个排空比较慢。那么这种食物呢，都有哪些呢？一般豆类及其制品呢，它都排空比较慢，还有薯类，还有我们的燕麦片，还有我们的坚果。当然你要那个减重呢，我推荐你选择呢鸡胸脯肉，因为鸡胸脯肉它含脂肪的量少嘛。
1: 嗯，
0: 这些食物它饱腹感呢都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说一般情况你要减重，那么吃点每天保持吃那朝三暮四，就是我们朝三暮四我们的坚果树都吃着、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对机体的这种排空胃的排空就会降低。所以我们一般呢情况下呢，我们会推荐呢我们减重的人群呢去选择这一类食物的。
1: 嗯，在减重的时候，很多朋友啊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叫做平台期，有的叫做停滞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怎么应对呢？
0: 其实我们很多那个都会遇到的，其实我们也叫瓶颈期，就是到了这个你的体重就不动了。其实这个是坚持的一个关键点。你看我们很多的病人来了以后，他到了这个他就体重不再减了，不再往下减了。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一般呢，有的人可能坚持两周或者三周，在这一期呢，你的饮食方案和运动方案就不要变。但是他的那么我给病人最多的方案就是说呢，你这个在这个平台期你没有减重，你能维持原来的体重就是减重，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住。所以呢，我们很多在平台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鼓励病人就按原来的方案去走。那么我们会监测他的体成分，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肌肉量就增多了。那么我们很多呢，我们的肌肉量增多了，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增强了，那么他反弹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瓶颈期平台期呢，我们一定需要学会坚持，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减重达标之后应该怎么样能够保持住这个成果，让它不反弹呢？这也是很多减重朋友的一个很困扰的话题。
0: 保守的减重还有我们手术的减重做的都比较多，就是说不要说保守的减重了，手术后减重它都反弹的几率非常的高。这个呢主要是和个人有关系。你比如我们现在就是一般我们做的那个手术，它就是塑胃手术，就是把胃整个就跟孔扎带一样的，就跟我们那个晾衣服以后毛衣放到那个孔扎带里面，它容易晾干，把水控干以后再去晾，就跟那孔扎带一样，把胃就是主要是把胃的空间给缩小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他体重指数特别高的话，我们就缩到那个胃的空间只能吃下去一个饺子那么大。但是我们的每个器官都在代偿，如果你就是你在这个术后以后，不管你是在任何时候减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毅力，要有这个毅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个比较恒定的。你不能我今天嗨了，我今天我就多喝一点，我今天饭我晚上不打算吃了，我中三餐合一顿吃了，你胃是不是就撑大了？你撑大了，你肯定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减重的人群参与的比较多，到后面能达标的依从性很好的人就是屈指可数，就几个人。那么减重效果特别好的又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维持这个战果不反弹，其实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不是靠别人。所以不管你是手术减重，还是我们从饮食干预，还是你就是你看我们的药物减重也是一样的呀。糖肽有的人还打了杜拉糖肽或者中医埋线以后不胖反而不瘦反而更胖了，这是为什么？都是就是你要坚持一个，就是我。

0: 我们现在所说的减重，就是怎么去管理你的健康，怎么去培养你的健康的一个理念，怎样对你把这个健康变成你个人的一个责任，这是最重要的。
1: 在医院的营养科能够看什么病呢？哪些人推荐前来有营养科就诊呢？韩主任，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营养科呢，就是最多看的呢，就是我们一般可能就是出现营养问题，就是我的那个喂养障碍，比如手术后以后不能进食，或者是鼻胃管，或者是整个做口腔手术不能进食，这都知道看营养科。但是呢，今天呢最主要的就要那个在这个平台呢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我们营养科呢，其实你看便秘的人群可以看营养科，还有呢你免疫特别差，反复感冒，就是反复过敏，反复湿疹，那么这种呢也可以，那么在我们营养科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减重，那么我们经常呢就是会呢在我们门诊呢看到这种病人呢，尤其是我们的小孩或者老人的便秘呀、过敏呀，还有我们的肥胖人群的减重，还有我们很多人愿意长肌肉的人，哎呀我为什么那个长不了肌肉，老是呢长脂肪，有的人现在呢他有这个条件去监测他的体成分，那么他就过来，我们都会给他去进行指导，而且根据我们的方案都会能帮到他，所以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我们说肠道呢是我们的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也是我们的记忆器官，也是我们的情绪器官，所以呢它任务非常繁重，所以我们呢主要从一个肠道调理。所以我们呢也建议呢我们便秘的人群呢不要觉得哎我喝点泻药就好了，或者我无所谓便秘就便秘了，那么我们日积月累以后呢它会给我们身体呢都造成带来大小的麻烦，所以呢我们还是重点在防。
1: 在微信后台呢，我们前期有网友在留言说，肥胖是不是已经被确定了和家族遗传因素相关呢？经常会看到一个家庭当中，很多人的身材是管理不好的。
0: 是的，他有一部分那个肥胖呢，我们说是有遗传的一部分因素，但是你不能全部就归于，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哎，家里面爸爸妈妈都非常苗条，孩子就特别的胖，或者呢爸爸妈妈都是那种特别宽大的体型，孩子还是很好的。所以呢我们说肥胖呢，其实每种疾病它都是呢多元因素引起的。那么我们一般呢归结为呢，就是我们肥胖的原因呢，首先我们就是很必要的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吃动不平衡，吃的太多了，动的那个消耗的太少了。第二个因素呢可能和遗传，但是呢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呢，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现代化的一些代步工具呀，我们的信息工具呀比较多，那么其他原因也比较多。比如说呢我们近期呢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发现呢，首先感冒病毒也会引起肥胖，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我们主持人可能也想不到。
1: 对，
0: 他说呢我们有些时候会发现我们肥胖的人群，我们就发现外强中干，老师那个感冒的人还特别容易感，那个肥胖的人群还特容易感冒，
1: 没错，
0: 就是免疫力低，对吧？那么我们说感冒病毒，他说有个特殊的感冒病毒呢，它就含有一种特殊的基因，它会让我们的种子细胞呢长成呢让人变得肥胖的脂肪细胞。所以呢多次的感冒呢，这个说感冒病毒，你感冒的次数多了以后也会让你那个啥，就是它也是个肥胖的高风险因素。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了个手术，不管大手术小手术，做完以后觉得自己特别能吃，一下变胖了，也有那种可能。那么我们说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空调环境，那么我们现在呢尤其是在这种现代化大多数生活，我们可能环境的这种改变呢，我们可能这种我们为了就是更舒适一些，我们在空调环境待得比较长，那么这种舒适的环境呢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率降低，那么我们看我们的温度，我们的房间的温度低了以后，我们的新陈代谢率就降低了，新陈代谢慢了，那么它储存起来就会让我们的脂肪堆积，那么这是第二个因素。那么还有呢摘除腺体，那么很多我相信主持人也听到过，就是说我们很多小孩扁桃体切除是儿童最常见的一个手术，
1: 没错，
0: 觉得哎呀附属器官切了就切了呗，但是呢切除了扁桃体的儿童呢，它也是肥胖的高风险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是

0: 期发现的，就是说我们说晚上的光线，现在我们这个手机呀，这种电子产品我们使用的频率非常的高。他说呢，那晚上呢，我们睡觉的时间，我们希望呢是个自然光线，就是黑暗的环境。
1: 嗯。
0: 那么如果有人造光源，你比如说你晚上躲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为了那个不打扰对方睡觉，你就直接在那玩这种电子产品。
1: 嗯。
0: 他说，人造这种光源呢，也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激素和其他生理过程。
1: 嗯。
0: 所以呢，它会导致呢，我们的肥胖。还有一点呢，说我们的环境的改变，就是我们环境改变，就是我们现代化的代步工具，
1: 嗯，
0: 还有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还有我们呢，我们的吸烟、二手烟，还有呢，我们的快餐，还有我们的外包装，那么都环境的改变都是肥胖的因素，当然还有遗传因素，还有服用药物等因素。你比如这些药物，我们尤其是精神类药物的使用，你比如抑郁焦虑
1: 越来越多，导致人体出现

0: 危害还有哪些呢，韩主任？
1: 其实呢，我们说的肥胖呢，其实它是1997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疾病了，它就定义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的肥胖也是一种慢性低度炎症性状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肥胖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发炎了。那么发炎了，那么我们可能就出现了肥胖，那么它就出现一种低度炎症性一个状态。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呢，为什么我们的感冒病毒呢，有些人就容易得某种疾病，有些人就不得，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自身抵抗力。为什么肥胖的人群他的这种抵抗力免疫力就会低呢？是因为呢，我们人体都有一个小警察，就是我们的通识细胞。通识细胞呢，它就是来看这些，它就随时随刻在我们身体里站岗。如果有小偷呀，有那样不好的病毒进来，它就会警告他，不让他进来，就把他阻止了。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脂肪细胞发炎了，那它就容易打瞌睡，就容易让这个小偷呀、病毒呀侵害你的身体。所以呢，我们说呢，肥胖呢是1997年就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疾病了。那么我们还有说，我们说那个肥胖，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在提高自己呢？自己的这个健康意识，管理体重呢？其实肥胖不单纯是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样貌身材的走样，那么肥胖带来的危害太多太多了。就刚我们和主持人在聊的过程中说的这些，你看对我们的小孩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的小孩，我们小孩，那么我们由于呢，我们小孩可能会得一些我们说高脂血症，脂肪肝，还有呢高胰岛素血症、性早熟、智力低下，是不是？我们这是小孩儿，
0: 没错。
1: 那么成人呢，我们还有高血压、心脑血管呀、心脏呀、糖尿病呀、脂肪肝呀、血脂异常呀，还有打呼噜。那么打呼噜，大家一听，哎，谁都睡觉打呼噜呢？但是呢，我们为啥叫悄悄静静的死亡呢？我们这胖的人以后，他打呼噜以后，他是那种有暂停的那种打呼噜。
0: 对。
1: 那么不知道晚上就睡过去了，那叫呼吸暂停综合征，对吧？所以还有肿瘤呀、骨关节病呀。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块呢，危害带来的不仅仅就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所以我们说的每一种疾病它都是多元因素导致的。
0: 看来啊，人们对于肥胖的认识和认知还是需要有进一步更全面的了解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能够为有减肥需求的朋友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呢？
1: 我们一般呢，就是说我们来了，我们以后我们都是要给予个性化的指导。首先呢，最关键的呢，我们就是要给他做一个体脂分析，就体成分分析。我们一般就是口头那种减重，还有自己选择的减重方法。我们最关注的是科学的减重，关注的你减掉的到底是脂肪还是肌肉。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减，就是人群在减重的过程中呢，老是就是免疫力低、过敏，而且呢就会得各种皮肤病，那么到后期呢都是减重把自己害的，自己很无奈，而且就是这种皮肤疾病呢，老反复不好，最后就有些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牛皮癣呀、这白癜风呀，这种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我们帮他减的，我们一定要就是去个性化的指导，要去跟这个患者去沟通，看他的年龄，还有他的状态、他的生活习惯，他到底出现了哪些错误，导致的他今天的就是增加他体重的高风险因素存在哪些。你比如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都有个性化的一个建议。我们可能对小孩来说，我们可能以培养这种正确的这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主。那么对老人来说呢，我们是以为管为主。那么怎么去管呢？我们就给他突出一点，阿姨或者叔叔，你看你的饮食到底你为啥会体重增加的那么多，而且你看到了没有，你的体重里面脂肪的百分比占比太高了，而肌肉呢是越来越少，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你减重不是不吃肉，或者是你每天要走多少公里，你这种体型如果你按你这样走，你的关节的磨损度会很高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慢慢的就会给他去 讲解。

0: 而且针对他这一方面去管理。我们都是从食谱，从体质分析，然后我们也有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减重它是一定要有手段的，那么我们在配合我们的手段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给他制定食谱的过程中，我们也会给他就是有低碳水，低我们的高膳食纤维或低热卡的饮食给到他的过程中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通过2到3个月的一个跟我们互动的一个过程，培养他一个健康的一个理念，这个是最主要的。不管是小孩人群，我们最后就是要改变他的一个，就是培养他一个健康的理念，那么他的依从性就非常好。那么我们减重成功的人士呢，都是最后就是跟我们成为朋友了，而且呢依从性非常的好，这一点是肯定的。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管理。怎么样该理解体重管理这个概念呢？只是把体重来减轻吗？
0: 体重管理它其实一个大方向。其实我们说体重管理呢，我们在门诊呢，经常呢也会碰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这种人群，就是体重管理的人群。我们很多就是体重正常的，他也做体重管理，他希望他通过我们的体脂分析，发现他的脂肪的占比，占体重的百分比高了，那么他就会呢让我们，哎呀，我要多长点肌肉，增加我的免疫力。那么我们的女性在50岁以后，就说45岁或者50岁以后，就说哎呀，我要多长点肌肉，抑制我的衰老。那么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体重管理就针对的体重超重的人群，那么我们最主要的是一个健康管理，就是呢我们还是疾病的预防为主，以防大于治，而且呢就是建立这种健康的理念，那么我们在门诊并不是说我们只管我们体重管理，最主要的就是体重减轻为主，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目前呢我去天气还是忽冷忽热，寒潮余威有所。
0: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真的是天气的忽冷忽热，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是老年人小孩感冒的特别多，还有我免疫力低的中青年朋友。所以在这呢，第一个呢就是能推荐大家多吃一些呢，就是适量去选择增强免疫力的食物。你比如说小孩呢，这一段时间呢就把动物肝脏呢频次呢一周加上2次。当然成年人以后呢，我们都害怕胆固醇高，可能选择这种动物肝脏的这个几率要低一点，但是小孩呢我们还是要去选择，这是第一点要推荐的。第二点呢就是一周吃上呢2次那么我们的海产品，比如说我们的鱼类呀，鱼类或者是呢虾类这种海产品。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菌类，还有呢大蒜。那么我们说我们大蒜呢是我们地里面长出来的青霉素，它有这个增加免疫力呀，或者去杀死这个病毒细菌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还有我们的酸奶，还有我们的蔬果类，还有我们老年人群呢喜欢喝茶的呢，这一段时间也是被推荐，因为这个茶多酚呢，它多多少少你的习惯的长期坚持，那么对你的增强免疫力呢也有帮助。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推荐呢就是一定呢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呢就是增强你的免疫力是关键，但是呢这是多元的一个生活方式是促成的。你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规律的生活，那个作息时间，还有我们的运动呢，现在天气特别冷不能出去了，那么其实呢运动并不是说到一个特定的场所我是挥汗如雨我就运动了，其实在家里像我们的老年人能自理的去打理自己的生活，而且呢干一点家务活，这都是呢就是那个运动的一个机会。那么所以呢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呢我就推荐这几点，还有呢就是预防感冒的食物我也推荐一下。就第一个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这一段时间呢我在我们北方嘛，可以在家里有小孩老人多做点抓饭，那么多吃点抓饭，像我们很多的那个像胡萝卜呀，像一些坚果呀，这些里面呢它都含维生素 A 比较

0: 够，所以可以去选择。还有富含锌的食物，就是我们的海产品、奶类，它都富含锌，还有富含 VC 的水果，就是带酸味的水果，像那个圣女果呀，猕猴桃呀，还有我们的就是还有柚子呀，那柑橘类呢，都可以去选择。而且这一段时间也容易出现呢口腔溃疡，可以多吃一些呢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粗杂粮，还有富含铁的食物，像我们的肉、蛋、奶类。那么在这个阶段，再次强调，一定要保证呢，我们成年人，包括我们的老人，每天每公斤体重至少1克优质蛋白的摄入量，这是保证你免疫力、抵抗力的一个金钥匙。
1: 韩主任，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呢？怎么样能够约到您的专家号，找到您当面问诊呢？
0: 我们一般呢，就是我们常规是每周三上午，我的专家门诊在门诊楼5楼。那么我们预约电话呢是0991-288-9146。
1: 好的，感谢您连线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了体重管理以及防治肥胖这类疾病的相关话题。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韩主任再见。
0: 再见。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6: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5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3.6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6%。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 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落枕到底该怎么治怎么防呢？
7: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6: 落枕导致的颈部疼痛无法正常活动，落枕呢又称为湿疹，是中医的正式医学名词。症状呢想必各位都很清楚了，早上起床后颈部僵硬疼痛，头部上下或左右活动的时候剧痛，而且活动受限，有的时候除了颈部疼痛之外也会合并头痛，或者是上背和颈肩处的痛，偶尔也会有头晕的现象。落枕原因多是由于体质虚弱或工作过度劳累，因为颈部肌肉的长时间使用导致的疲劳损伤，加上外在的诱发因素如枕头的高度、软硬度不适、更换新枕头，或者是熟睡时的姿势不良、侧卧时枕头过低或过硬，使得颈部处于过伸或过屈的状态，导致一侧肌肉群在较长的时间内过度的伸展，发生痉挛，就容易导致落枕。那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也有，像是睡觉的时候颈部处于温差大的环境，引起肌肉收缩痉挛，上呼吸道感染或感冒，造成肌肉群的发炎等等。那解除缓解疼痛呢，是要经过康复医师准确的理学诊断，而且排除其他疾病可能，转由物理治疗师再次检查后提供各类治疗。那常见的治疗手法都有哪些呢？第一，浅层或深层的热疗，加温组织，顺畅血液循环，带走废物，消炎止痛。各类电疗仪器，兴奋特定感觉神经，活化中枢神经系统止痛机制。软组织按摩手法，针对软组织当中特定的肌肉，像是胸锁乳突肌、斜方肌、斜角肌等等，提供各类的按摩手法，使得肌肉组织放松，舒畅颈肩部。颈椎牵引与徒手的治疗，在放松的姿势下呢，提供骨关节系统静态与动态关节松动术，使错位的关节复位，并使紧绷的肌肉恢复到原来的功能。怎么样能自我缓解呢？其实大部分人在3到5天就会逐渐痊愈，最长不超过2个星期，不再刻意的伤害都会慢慢的复原，不会对身体带来永久性的伤害。简单的照护原则呢，第一时间用热毛巾敷疼痛的部位，热气能够帮助紧绷的肌肉放松，而湿热比干热好，因为可以让热气更有效的渗入脖子肌肉。第二，落枕时仍要进行伸展，当脖子转动到会痛的位置的时候，不要立即就转回不痛的方向，而是停留在原处，逐渐适应疼痛感，再慢慢的转动或后仰到极限。第三呢，就是活动颈椎预防肌肉僵硬，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啊，避免颈部肌肉僵硬，每隔20到30分钟做一组的颈部活动，动作轻柔缓慢。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9: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9: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9: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9: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9: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为您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丝路视听，来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更多的新闻资讯内容以及视频音频节目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当中收听收看。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自治区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呢是西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呢是雨夹雪或者是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克州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地区局部区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南部、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部暴雨或者是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 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有扬沙火沙阵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4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南部、博州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石河泽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吐鲁番市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级。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火沙阵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另外呢，这个未来3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江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南疆盆地和东江有扬沙或沙尘暴，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都会有不利影响，要做好防范工作。未来2天，北疆北部、南疆大部、东江等地的森林、草原、城市的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范。未来3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阿勒泰今天是多云转小雨，8到22度。塔城多云转小雨，8到24度。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伊宁小雨转大雨，14到23度。博洛小雨转中雨，11到29度，北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西北风3到4级。奎屯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西风3级。石河子多云，12到27度，西风3级。昌吉多云，12到28度，南风3级。哈密多云，10到30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吐鲁番多云，20到35度，东南风转西风3级。库尔勒多云转晴，17到31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16到31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6到32度，西北风3级，喀什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西风3级，和田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北风转西风3到4级，乌鲁木齐多云，今天是14到25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蓄力25载，2026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5月25号至27号，一起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汇聚全球龙头农机企业，聚焦智慧农业与全程机械化、全品类展区科学规划，逛农机，看新品，谈合作，跟着记者解锁现代农业新魅力。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8: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9: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人宋涛。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的丝路视听为您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我们的广播内容、视频内容，还有更多的新闻资讯都在我们的丝路视听可以收听收看。听众朋友们，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到了，咱们新疆是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在夏天里，您最喜欢吃的水果有哪些呢？这个西瓜您喜欢吗？一到夏天，您是不是也非常喜欢吃这个咱们新疆的沙瓤爆汁的这个西瓜啊，解暑？而且呢，这个很多朋友说夏天我减肥啊，吃西瓜就特别好。那这两天喀什地区疏勒县的景安镇的西瓜呢，现在是啊，这个长势非常的好啊，挂满了这个枝藤，沙地里的这个甜味四处飘散。那今天咱们就邀请到了喀什地区疏勒县景安镇托万库这个拉格拉村的西瓜种植户于宝臣，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西瓜的这个生意经哈。您好，于先生。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于先生啊，这个这会儿在哪儿呢？这个听着那边还挺吵的，挺忙的是吧？
1: 我们在地里装瓜呢。
0: 啊，在地里装瓜呢。
1: 啊，
0: 咱今天这个西瓜怎么样啊？这个头有多大？这个一亩亩产能有多少？
1: 亩产大概有3吨左右。
0: 三吨左右哈。
1: 啊，
0: 您今年种了有多少亩地啊？
1: 我今天种了有180亩地左右。
0: 哎呦，180亩地！现在这180亩地，这个西瓜是都已经成熟了吗？
1: 都在卖呢。
0: 啊，都在卖了。
1: 啊，对
0: 啊啊，今年这个西瓜长势怎么样？
1: 长势也可以，长势好。
0: 听您这说的就很谦虚了啊，这个其实心里都乐开花了。这个现在西瓜，是大面积成熟了吗？就已经开始卖了是吧？
1: 大面积成熟了。
0: 大面积成熟了，咱现在这西瓜，这个上门来这个买瓜的这个客商多不多？
1: 哦，多啊，现在我估计在现在正装车呢，还得1个多小时能把这个上午的车能装完。
0: 上午的车，这您现在正在装的车，这有多大？装多少吨呀？大概？
1: 有3吨到8吨不等。
0: 哎呦，3吨到8吨不等。
1: 啊
0: 啊，那这个现在咱们种这西瓜主要是什么品种啊？
1: 天王和梅毒。

0: 冬啊，这买的是瓜子儿回来自己种的，还是直接买的瓜秧啊？
1: 买的瓜苗，
0: 买的瓜苗。哦，这个怎么想起来要到这去山东去买瓜苗？咱本地不能去这个育苗吗？
1: 我们在这儿拿上地完，到这过年跟前，我们再把这边说好。我们本身我们要是我们自己育苗也可以，但是晚了，季节晚了。
0: 为了赶时间是吧？抢抓农时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于先生啊，这个于老板哈，这个咱以前。

0: 那这个成本是不是会增加啊？
1: 那是。
0: 哦，这个
1: 嘛，这个嘛，我们从山东拿过来嘛，和到拿到这里一块多一点一颗，就是等于一块多一颗了。
0: 哦，这瓜苗一块多钱一颗了。
1: 啊，
0: 哦哦，这成本是那个挺高的了。我听说您这个在这个喀什种瓜，也是才去是吗？之前种了很多年瓜了吗？
1: 我在吐鲁番种了有一二十年，大概二十年左右瓜了。
0: 哎呦，种了二十年瓜，在吐鲁番。
1: 啊啊，对。
0: 对，在咱新疆来说的话，吐鲁番不是这个种瓜非常好，每年都是最早上市的吗？您是怎么想的从吐鲁番去了这个咱们的景安镇去了喀什呢？
1: 这边嘛，我们在吐鲁番种瓜嘛，都是拿到这边的卖掉。
0: 哦，
1: 我们在这里卖嘛，我们在这里卖嘛好一点。
0: 哦哦，呵，这以前就在吐鲁番种瓜，也是拉到喀什去卖啊。
1: 啊，对。
0: 呵，这上千公里了，这个这长途运输，这个成本就可能要很高了吧？
1: 比着吐鲁番，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
1: 嗯
0: 啊，那您是怎么想的？要把这个种植的地方从吐鲁番要挪到喀什呢？
2: 我们家是往哪来的？
1: 我们嘛，吐鲁番拿到这里得要需要一定成本
0: 啊。这一个是为了降低成本
1: 啊，对
0: 啊，
1: 这边嘛，去种出来的水果品质也好。
0: 哦哦，那当地这个种这个土壤条件，种出来的西瓜你觉得会更好？它好在哪儿啊？这个当地的土壤啊、气温呀、啊、这些，都比吐鲁番那边要好在哪？
1: 品质好一点，
0: 品质好。
1: 吐鲁番温度太高了。
0: 哦哦。
1: 它成熟时间短。
0: 哦哦，成熟时间短。
1: 啊、
0: 哦，您说的这个成熟时间短，是它这个从种下去到成熟的时间短，还是说，
1: 啊、
0: 还是说成熟以后能保存的时间短？
1: 能。它这个熟的快。
0: 哦，熟的快。
1: 熟的快啊。
0: 嗯。
1: 熟的快的快的很。
0: 哦哦。哦，原来这个气温高了，这个对于西瓜的后期成熟催熟的，这个也不是催熟吧，就是促使它成熟的这个速度就会加快，是吧？
1: 哦，对对对对。
0: 哦，那到了喀什地区，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它成熟的会慢一点的话，你这个卖西瓜的这个能够留着这个窗口期时间也会更长一点。
1: 吐鲁番的西瓜嘛，不到一个月都成熟了。
0: 啊、哦。
1: 在这个喀什的嘛，至少得40天成熟。
0: 哦，40天才能够成熟。
1: 啊，对。
0: 哦，那咱们这个今年种的这个西瓜，180多亩地，到现在它这个成熟的面积，是多少？您是一批种的，还是说也是分了早晚，这个不同批次来种啊？
1: 两批种的。
0: 分了两批种，这个中间相差了大概有多长时间？
1: 10天左右。
0: 10天左右。
1: 啊。
0: 哦。那咱们现在这个西瓜，除了在本地销售，有没有往这个外地去卖的？比如说卖到这个国内其他的城市的？
1: 没有。
0: 还没有是吧？
1: 没有，在喀什地区的西瓜嘛，它都不够卖。
0: 哦，在本地都不够卖。
1: 这是在喀什的全靠从口里边从吐鲁番拿过来卖。
0: 哦哦。那您这个也是弥补了当地这个西瓜种植面积不足的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咱平时这个选这个西瓜的这个品种的时候，有什么您的一些的标准和要求吗？比如说在吐鲁番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在这个咱们喀什地区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1: 我们的标准嘛，就是在喀什这边嘛，它成熟的晚一点。
0: 啊啊。就是在这个成熟期方面呢，要稍微晚一点就好了。
1: 嗯，对对。
0: 啊，吃过咱们这个景安镇西瓜的人呢，都觉得咱们这边的这个瓜呀，瓜瓤非常的沙，这个甜度也非常的好。您在这个田间管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方法，能不能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传授一下经验啊？怎么样在这个当地种瓜，能够让这些瓜的口感呀？

0: 啊、汁水呀、啊，然后它的瓤啊都会更好一些。
1: 我们主要是农家肥上的多，
0: 农家肥
1: 啊，农家肥上的多
0: 啊、
1: 嗯。再一个就是，品种的问题
0: 啊，品种
1: 主要是品种。
0: 哦
1: 啊，
0: 咱们这个农家肥一亩地大概得要上多少呀？
1: 每亩地大概就是两方左右。
0: 哦，一亩地就得两方左右。
1: 嗯，
0: 哦。那这个西瓜在这个特别它生长的这个坐果呀、这个坐瓜呀这段的这个时间里，您在管理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的方法？比如说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追肥？因为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正在坐果开花的时候呢，这个水浇多了，它把这个瓜钮能够冲掉了什么之类的。过去说，那现在咱们在管理方面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比较科学的方法给大家传授一下，好不好？
1: 我们嘛，
0: 嗯，
1: 这个种了，大概就是20年左右西瓜了
0: 啊。
1: 我对这方面嘛经验嘛，我们是是有一定的经验
0: 啊，给大家传授一下今天
1: 啊。这个坐瓜时间嘛，水肥不能给多
0: 啊，不能给多，
1: 给多嘛，那个瓜秧子一起来嘛，前期坐瓜，瓜秧子起来把那个瓜。小瓜埋到下面，嗯
0: 嗯，
1: 到后边它一直都不长了，光长只长秧子
0: 啊，
1: 不长瓜。
0: 对，
1: 必须得空秧子。
0: 对，过去一说这个水肥要是一多了，就是特别在做瓜之前，那个秧子就疯长，长得长，
1: 啊、对对对，
0: 长得快，这个瓜牛它吸收不上营养，
1: 啊、
0: 一直小不出出的，是吧？
1: 啊，对，
0: 嗯，这是前期，
1: 啊，但要是说，这个前期。水肥多了，
0: 嗯，
1: 他把那个小瓜丸
0: 儿，
1: 他给冲掉，
0: 对，
1: 啊、那导致做不上瓜，越是做不上瓜，瓜秧子越旺，
0: 对，
1: 到后面你都没办法了，
0: 这就恶性循环了，是吧？
1: 啊、哦，对，
0: 嗯，
1: 等到做上瓜，瓜大一点了，水肥用都可以，
0: 再跟上是吧？
1: 啊，我们的用有低肥，低肥用的有机肥多嘛？
0: 啊，
1: 我们主要是冲的是有机肥，品质好。
0: 大概这个瓜有多大的时候，拳头那么大还是跟指头那么大的时候就可以这个在追肥和追这个水上吗？
1: 是要是点子瓜的话，点子瓜的话
0: 啊，
1: 就是。和拳头那么大
0: 啊，
1: 和红枣那么大，核桃那么大
0: 啊就可以了，
1: 能占住70%到80%，
0: 嗯嗯，
1: 那都可以给水了，
0: 嗯，
1: 给打水了，
0: 就瓜钮坐稳了啊，是吧？
1: 啊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嫁接瓜嘛，必须得等到那西瓜嘛2-3公斤以后
0: 哦，这就大了是吧？
1: 啊，给2-3公斤以后给水，
0: 嗯嗯，
1: 要不嘛。他那个瓜秧子嘛，马上都给
0: 就
1: 把瓜卖进去了
0: 啊，他就一下疯长起来了，是吧？
1: 啊，对，
0: 抢了这个瓜钮的这个营养了，嗯
1: 啊，对，
0: 嗯，在中期后期管理的时候，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西瓜爱得的这个白粉病、黄粉病什么之类的，这个咱们是怎么控制的？
1: 这个嘛，病情方面嘛，就是以预防为主，
0: 嗯，
1: 没有病的时间。
0: 啊、
1: 预防
0: 嗯，
1: 预防病好预防，
0: 嗯嗯，
1: 治病你这不好治了，
0: 对，就特别麻烦，嗯，而且它蔓延的快、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嗯，
1: 要是说治病的话，
0: 嗯嗯，
1: 那也能治，没有防着好防、嗯、
0: 对，
1: 你把药打上防了，防一下，
0: 嗯，
1: 比治着容易得多
0: 啊。那这个预防是咱们都是怎么样来掐这个时间的？什么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开始预防？预防的时候，我们都用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
1: 大约时间嘛，要是说大田种植的话，大约时间嘛，把那个杀菌药，把杀菌药嘛加上，把杀菌药、杀虫药加上一点，大概随便放住了，
0: 杀菌杀虫的是吧？
1: 啊，对，
0: 这个大概在什么时候？每年的几月份？就是瓜秧大概瓜牛大概多大的时候，我们开始去做这些防范措施？
1: 小时间嘛放一次，等到4月份嘛再放一次。
0: 哦，
1: 在疾病上要是没啥病的话，这新疆的病，病害很少。
0: 对，
1: 啊，它温度不潮湿嘛，它干燥。
0: 啊啊啊！对，
1: 嗯，
0: 所以
1: 要是正常的翻个两次，哎，都行。
0: 三到两次就可以了。
1: 啊，对对对。
0: 嗯，那西瓜这个后期的时候，咱们管理方面有哪些注意的？其实有人就说了，说这个西瓜如果说浇水浇多了的话，它可能这个瓜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后期的它容易炸，有时候容易裂什么之类的。咱们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1: 容易裂嘛，它是生长过快
0: 啊，
1: 生长过快造成。
0: 生长过快
1: 啊，要是说长期旱，猛给水，这马上都有炸瓜出现
0: 哦，
1: 裂瓜出现。
0: 那咱们怎么这个？您是怎么来看这个？什么时候该施水？什么时候该追肥？什么时候特别是这个瓜长大一点了以后，到中后期的时候管理了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诀窍吗？您是怎么看的？把握这个时间的度，
1: 浇水嘛，均匀一点。
0: 嗯，
1: 不要说这一次浇，这一次浇的少，下一次浇的多。
0: 哦，
1: 那样子吧，容易出现问题。
0: 哦，
1: 再一个就是像我们的品质好，我们就是十天以后卖瓜的，我们这后边都不给水了，水全部断掉，再等到瓜熟，品质都格外好，含糖量和它品质都特别好。
0: 听您这样讲的话，我打个比方，就好像是人喝水一样的。你这个每天比如说你隔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喝一次水，一次呢就喝这么一杯刚刚好。但是如果你有一天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你每天呢隔上七八个小时你才喝一次水，一次呢由原来的一杯一下喝了一缸子，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瓜牛就是这个爆裂啊，或者是这个长得不好，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另外这个咱们这个在这个瓜的这个做瓜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有的说这个瓜一般用两三根藤蔓才结一个瓜吗？现在有这样去管理吗？
1: 是的
0: 啊，
1: 一般是两到三个
0: 啊，
1: 两个到三个
0: 啊，
1: 它是你要是说这剩下一根条的话，没有营养值
0: 啊。
1: 它也在需要的光合作用，在叶面叶面吸收养分，它在起到一定的光合作用
0: 啊。过去都说，哎呦，这个你这太懒了，你看你的瓜都那个长叉长疯了啊，你也不管。实际上，你这瓜秧上你也不能只留一根主藤，也不能这还要留两个瓜叉，是吧？
1: 啊，对对对，就是一个营养值，
0: 保持
1: 它营养的
0: 啊，留两个叉，然后呢，给它这个保持光合作用，保持营养啊。
1: 啊，对对对，
0: 您这种了20多年的瓜了，一直种下来都是很顺利的，是吗？
1: 哎呦，有我们在吐鲁番嘛，有时间嘛，它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哎呦，来跟我们说一说，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这个，
1: 卖不掉
0: 啊，卖不掉，这是这个成熟以后，这种的过程当中呢。
1: 种的过程中嘛，一般情况下，除了是自然灾害
0: 啊啊，
1: 我们的同种嘛，有一年，种上了以后，大风全部给刮走了。
0: 就春天的时候，秧苗还没做好瓜的时候，一场大风可能整个把瓜秧全掀掉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这是种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说这个卖的这个过程当中，按理说这个以前西瓜都是六月底七月份才上市嘛，是吧？现在其实就基本上就是，五月中下旬就已经大面积上市了。这西瓜，那其实相对来说，这西瓜不是应该越来越好卖吗？您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有时候遇到这种不好卖是什么情况？
1: 面积过大
0: 啊！最大的面积您种过多少亩？
1: 我们种不到1000亩。
0: 哦呦呵，那相对来说的话，这180亩，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哇，180亩西瓜已经够多了。这将近1000亩地，您得多少人管理啊？
1: 我们我

0: 我们主要就是用当地的临时工是吧？叫维族群众。我们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最多的时间还不少呢。总有那么多地必须得管理好。那这个到了西瓜采摘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用工的高峰了。那咱们现在这个西瓜熟了以后， 很多朋友去买瓜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不太好挑啊，这瓜这个里面隔着一层皮，里面成熟的怎么样啊？这瓜瓤好不好呀？这个您能不能给大家传授一下经验啊？您种了20多年瓜，正常情况下是看着这瓜皮，瓜皮那味儿嘛，炸开就行了。
1: 那个味儿，这个嘛，好多人不知道，也看不懂。再一个就是说，那个西瓜上那个须子嘛，只要干，那个西瓜须只要干，随便摘，那都是熟了。您说的是这个摘这个西瓜的时候是吧？
0: 很多朋友说这个须子是啥，就是不知道啊。但是咱们这个西瓜呢，还包括甜瓜啊，它都是这个在主藤上会有一根跟那个触手一样的，跟蜗牛的那个前面的触手一样的，它是用来有的时候就抓地上的一些的这个草啊什么来固定瓜秧用的。您说的这个须子干了，就是它附近的这个须子干了，这瓜就熟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啊，
1: 就是蒸西瓜，
0: 结习惯那个，习惯蒸习惯那个把子上有一个须子，对，须子干了，熟了。这是咱们摘瓜的时候才能看到，买瓜的很多朋友可能就看不到，他只能看到这个瓜皮瓜上有一个这个瓜地啊。那咱们这个刚说了，说这个西瓜它的整个上面不是有花纹吗？ 这个花纹是一方面，花纹刚才咱们的于这个于先生于总就是说了啊，于老板说了，说这个花纹呢，它要长开了，就是你看起来它都是，非常的顺溜，比较好看的，不是聚到一起的那种的，是吧？
1: 对。
0: 好，那另外其实瓜形上是不是也有个说法？有人说，哎，说这个歪瓜裂枣，歪瓜甜，真的是这样吗？哎。
1: 不是呢，不是的啊，西瓜嘛，大的还是长得大的好的，那样子好，品质好，还是要长得个大一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瓜形要均匀一点，别这个歪屁股呀、扭个脖子呀什么之类的，或者是瓜那两头翘什么之类的，可能这样的瓜它的里边的瓜瓤的口感就不太好了，熟也是熟了，但是口感吃起来可能就要差一点，是吧？
0: 是的，是的，嗯。 您现在在这个喀什去从吐鲁番到喀什去种西瓜，大概是几年的时间了？今年第一年。今年第一年，那您觉得这边种的这西瓜怎么样？跟吐鲁番比起来，
1: 这边那个品质好一点，
0: 品质好一些。那您看，您在吐鲁番地区最多的时候能种到1000，将近1000亩地。
1: 现在今年在喀什地区才180亩地，相对来说是不是也是刚开始尝试？那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打算？这几年嘛，就这样了。今年嘛，明年嘛再想办法。
0: 明年再想办法，要扩大种植面积，还是怎么样？
1: 种植面积嘛。 也是还没打算扩大。那明年有什么进一步的这个打算？除了这个面积不扩大，不扩了，那对于这个品种呀，对于这个瓜的产量上呀，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会比这今年，会比今年，这个产量提高。我们今年这一年来这里嘛，还没。
0: 还不行，还不行是吧？我冒昧的问一句哈，今年，于先生，您家里这180亩瓜地，现在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嘛，每株嘛2.8块，
0: 2.8块一公斤是吧？
1: 就是，基本上就算3块，我们这2.8块到3块，
0: 地头是2.8块到3块。

0: 对吧？
1: 啊啊，对，
0: 嗯，那到市场里经过这个商贩的一倒售之后呢，这价格肯定会涨。再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在商场呀，或者门口的这个卖这个西瓜的小摊上，那这价格也都不一样，对吧？
1: 那个不一样，
0: 嗯，
1: 那个你看这我们这样的西瓜嘛，
0: 嗯，
1: 他们起码得卖到5块
0: 啊，卖到5块钱，
1: 啊啊，
0: 嗯嗯，好好。哎呀，这个180亩地，一亩地现在产量大概能够达到3吨左右啊。然后呢，这个价格现在呢，还是比较好的啊。这个将近3块钱一公斤。其实呢，也希望这个咱们的，于先生、于老板，今年咱们能够不仅仅是西瓜丰收，口袋里更是这个满满当当、盆满钵满，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咱们的连线就到这里，您继续赶紧要装瓜吧啊，
1: 好好好好、
0: 哎、好嘞，再见
1: 啊，
0: 嗯，
1: 再见再见。
0: 好，非常感谢于宝臣先生跟大家的真诚的分享哈。如果您要是在喀什地区，有这个西瓜的需求，也可以和咱们的这个锦安镇托万库拉格拉村的这个于先生联系，他的联系方式是15209958069，15209958069啊，你也可以到他的瓜地里去看一看，有大量采购的那也更好啊。这个咱们的西瓜品质非常的好。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了在手机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蓄力25载。2026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5月25号至27号，一起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汇聚全球龙头农机企业，聚焦智慧农业与全程机械化、全品类展区科学规划，逛农机，看新品，谈合作，跟着记者解锁现代农业新魅力。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台的新媒体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那我们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以及音频视频内容在我们的客户端上呢，大家都可以收听收看。好，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季节的新疆的瓜果蔬菜。那转眼这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前两天这温度一下升到了30度左右，这两天当然了有雨啊，有个冷空气，所以呢有点凉。但是呢现在的西瓜已经上市了，刚才我们也连线了咱们的喀什地区的这个于老板啊，人家的西瓜180亩地基本上都已经熟了。那现在咱们吃这些瓜的时候呀，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吃的啊，怎么挑的。这个清甜水润的西瓜吃起来是生津解渴啊，清热除烦，还能够及时的补充咱们身体的水分。夏日里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它，解暑的佳品。更有人呢喜欢吃这个西瓜旧囊啊，这口感是特别好啊，这味道呢一定是吃完一次终生都忘不掉啊。那今天聊聊这个西瓜怎么挑瓜啊，您是怎么挑的呢？这个朋友们平时这个夏天到了，买了西瓜以后，除了这个直接切开了吃，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吃法呢？我们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先来学几招这个使用的挑瓜的技巧。刚也说了，这西瓜呢首先呢还是大一点好，大的西瓜好。然后再一个呢，这个西瓜呀，首先要看它的这个形状。一般呢现在椭圆形的比较多啊，像以前的这个圆的这个西瓜，黑西瓜啊，现在也有，但是不多啊。咱们吃的这瓜呢，瓜形要均匀一点，别这个长得这个歪七扭八啊。不要相信什么这个歪瓜裂枣好吃啊，不是这么说的。从瓜皮上来看呢，花皮西瓜它这个花纹啊，刚说了要让它长开了啊，不能都挤到一起，这种瓜呢一定就是里面的品质可能会差一点。还有一个呢，这个瓜纹啊它要深浅颜色分明啊。黑皮西瓜呢这个表面要看起来要发黑发亮啊，颜色呢非常的有光泽，这种呢是非常的好。这个瓜地如果你能看你的西瓜上还有的话，一般来说这种成熟的西瓜它那个瓜地都是弯曲的，如果是一个直愣愣的，就是一个很直的一个瓜地的话，这个瓜可能成熟度不高啊。再一个呢就是西瓜的底部啊，这个有这个圆圈啊，它这个圆圈越小啊，代表这个瓜皮越薄，果肉呢也越好啊。同等个头大小的西瓜，手感上你掂起来它的成熟度怎么样呢？就是不要太沉啊，特别是那种死沉的，一定它可能就没熟好啊。掂起来这个手感上呢它有弹性，拍一拍它有弹性，这种瓜呢一般熟的都好，汁水也足，甜度也高。另外就是吃了啊，吃西瓜的时候，朋友们夏天是不是都喜欢把这西瓜一切两半放在冰箱里冰镇啊？冰镇完了以后拿出来以后直接就吃，哎呦，这外面这么热，然后吃一口冰镇西瓜，那个很爽是吧？对，口感上一定会很爽。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完那个西瓜以后有一种凉气直冲这个咱们的这个脑门的感觉哈。这不好啊，为什么呢？这个西瓜本身来就是寒气的，属寒性的，然后呢在冰箱里冰镇完了以后拿出来直接就吃啊，特别是那种冰箱越好，它的冰镇的温度呢可能就越低啊，它对于我们的肠胃的刺激非常大，另外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也会影响，它容易引发这个腹痛、 肠胃方面呢，容易引起这个痉挛啊，肠胃不适。另外就是饭后啊，不要立刻去吃西瓜，西瓜的水分很足，你吃完饭了以后呢，就马上再去吃西瓜，它对于咱们的胃部刺激很大，特别是那种那个冰镇的西瓜，一个是凉，再一个呢，它容易冲淡咱们的胃液，影响食物的消化啊。最好呢就是吃完饭以后呢，隔上个一两个小时再吃吧。另外，西瓜切开之后啊，建议尽快把它吃完。有些人呢说这个西瓜太大了，我一个人吃不完啊。是，那你就买一半吧，别买这个一整个，拿回去一切开，好嘛，放冰箱里一放，放一个星期，这西瓜可能就会受到细菌的污染啊，影响你的口感，甚至会有一些呢吃了以后可能引起你的肠胃不适啊。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继续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下载丝路视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以及音频短视频啊，我们的丝路视听当中应有尽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

0: 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喀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聚焦新疆教育，关注学生成长，服务万千学子，规划答疑解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其实听众朋友们经常会问啊，边疆教育会靠什么支撑得起来，是硬件还是政策，还是那些一待就是几十年的老师。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专门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请到了两位扎根于新疆阿勒泰的老师，一位是布尔津县冲霍尔镇寄宿制中学的汤图老师，他从教30多年，是学校管理的定盘星啊，在家校共育和德育方面是趟出了一条贴合边疆的道路。另外呢，是一位福海县的初级中学的朱慧平老师，他从教29年，从一支粉笔教学生到 AI 进入课堂，是新课改和信息化教学的实践者，一个代表坚守的深度，一个代表变革的锐度。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在边疆当老师，怎样让一代代的孩子走得更远。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布尔津县冲霍尔镇寄宿制中学的汤图老师。汤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汤老师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啊。您在冲霍尔这所寄宿制学校一待就是30多年啊，整个贯穿了您的职业生涯， 当初怎么就留到这儿了？

0: 中间有没有想要离开过？
1: 我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的一个比较偏僻的乡村吧。80年代是我的成长期，那个时候学完以后，有的学长说新疆这边的条件比我们那个老家还好一些，各方面待遇也好一些。由于家庭条件不太好，于是啊，就来到了新疆这边。
0: 那中间有没有机会离开充霍尔镇啊？
1: 机会是不少，说实话，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60年代这出生，80年代成长于内地，各方面来说，基础的一块还是相对于边疆地方的教育可能相对好一些。有好几次机会，比如说跳槽，还有的，又把我转入这个城镇或者是团城那个好一些的学校。但是由于这个地方呢，那待了几年呢，觉得还是不错。虽然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南方那边是吃大米的嘛，来这个地方刚开始是我们都吃的是面粉，很难买上大米，因为我们南方长大的孩子，面食不太会做，有时候生活不习惯，有时候就萌生了那一种想回去的那么一种念头。但是呢，又发现这个地方确实好。第一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真的。虽然在南方长大，但是在西北这一片，这个巴尔金河旁边看到这么美好的景色，青山远黛，近水海岩呐，太美了。那么，是说，求的学生有好多，也是渴求知识，后面决定下来，还是留下来吧。
0: 那这30多年啊，您见证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和变化，相信学校的变化一定很大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刚到这个充霍尔镇寄宿学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
1: 刚到的时候，镇上面从县城到充霍尔，那个时候叫充霍尔乡，一天只通一趟班车，跑3个半小时。到学校走了2公里多的土路以后，进入那个校园，全是土块教室啊，学校连一棵树都没有。那个房屋啊，虽然说不上破旧，但是那个设施确实很简陋。那个土块房、木头窗户、2层玻璃，用钉子，用那个鞋钉一样的固定上的玻璃。冬天呢，取暖呢就是一个火炉子。下午呢，学校只给一个班发一那个铁皮桶的煤，不大，那就是一天的取暖用料。所以呢，那个窗户上面经常是窗画满了啊，冬天呢，冷。有的调皮学生就把那个土块墙上面挖上洞，从那个火炉子里边拿上那个没烧透的那个还是发红的发热的煤，就放在那个旁边那样烤熟，能取一点暖。中午呢，就从家自己带的烤的馍或者是蒸的馍，拿来在火炉子上面点，就这个样，纸都没有，就在那稍微热一热，学校烧凉保温通的那个清茶，他们拿个搪瓷缸子打上一小缸子茶，就做那个，带着家里边带来的馍，就那样过一个，那个就解决一顿午餐吧。这是当时的情况，我就解决了这么一点那种情况。那么现在呢？现在我这所学校是2014年投入使用的，总建筑面积大概是2万平米。教学楼9000多平米，教学楼的走廊都3米6，相当宽敞，
0: 冬天
1: 房
0: 孩
1: 子
0: 子们
1: 气
0: 不
1: 就，
0: 出楼都能活动得开是吧？
1: 啊，
0: 冬天，大家都知道鲍尔金县冬天很冷啊，这么宽敞的楼道，冬天孩子们不出教学楼也能活动得开是吧？
1: 完全没问题，因为那个走廊都3米6宽嘛，而且那个地面上装的是那个。天然的这个石板，而且又是集中供暖，光窗户的密闭性都好得很，用的是那个断桥隔热的铝合金材质， 三层玻璃啊，三玻两墙。
0: 嗯，对。
1: 那个冬天好多时候，有的教室还要开窗户。
0: 哦，热。
1: 嗯，对。
0: 现在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哈。
1: 嗯，对。而中午呢？现在我们国家对我们那个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孩子照顾很好，国家掏钱，免费吃一顿饭。
0: 嗯，也就午餐不用学生掏钱是吗？
1: 好多省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0: 嗯嗯，其实听了唐老师介绍这么多啊，这个有鲜明的对比。您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证者，当然也是这些变化的参与者啊。当然现在您是管着这个德育和驾校控制这一块工作啊，咱们这个虽然是寄宿制学校啊，孩子们不缺吃不少穿哈、啊。那您现在觉得孩子们现在心里最缺的是什么？这个缺怎么去补？
1: 这个缺啊，孩子们最缺的还是对生活那个无忧无虑的，他们不知道那个生活的艰难，这一块是最缺失的。我知道，因为好现在那个。好多孩子没有他们的父辈上个世纪90年代上学的那种吃苦的精神，这是最缺失的。
0: 嗯， 嗯，也就孩子们这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目标，最缺这个、
1: 嗯、
0: 也缺走出去看一看的这种机会。嗯，其实您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结合当地特色啊。那刚才您也说了，窗画是咱们这个牧民的孩子会比较多啊，牧区的生活包括一些这个生活习惯，这些民俗等等等等，你把这些这个综合因素怎么应用到这个学校的管理或者是德育的课堂当中去呢？
1: 对于当地的他们的习俗啊，我在管理学校的时候，特别是在当德育处主任的时候，我做到的那种啥叫洋气其他民族，特别是我在内地长大，我们内地那些人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他们那个敬老爱幼这一块来说做得特别好，跟我的震撼相当大。
0: 嗯，
1: 他们尊敬老人。
0: 嗯，
1: 以前呢跟他们接触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学校民汉学校是分开的，那时候没合在一起。那么有时候参加聚会就可以看到那么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年轻人和老人不坐一张桌子。
0: 嗯，
1: 另外问他们为什么呢，他说老人我们没资格和他们坐一起。
0: 嗯，
1: 第二当到他们的老人喝酒的不敢喝酒，抽烟的不敢抽烟，第当到哥哥的面都不敢喝酒不敢抽烟。
0: 嗯，也就是说家教这一块管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那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可能汤老师走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家庭，而且也做过很多扎实的一些家访啊。嗯，是不是这个以前做一次家访也挺难的一件事儿？
1: 很难。
0: 嗯，
1: 我们如果是能沟通，那么碰到哈萨克家庭和他们的家长很难沟通。
0: 现在呢，当然随着这个国通语的推广应用啊，现在沟通已经不成任何问题了。那现在您还有家访的习惯吗？
1: 有。
0: 嗯，现在
1: 因为现在家访好多学生主要是啥、学习差的，我们一般不是很少做家访，就是那个不守规矩有时候调皮那些孩子我们做家访的比较多。
0: 嗯嗯，
1: 因为这一块家校管理嘛。
0: 嗯，
1: 因为这个做思想工作主要还是以家长为主、因为在这个学生那个有的学生确实是不听话，你一次两次哪怕三次多次你找他的谈话，这个
0: 调皮捣蛋
1: 很难触及到他的灵魂，因为他就习惯了那种吊儿郎当、不当回事儿那么一种心态。
0: 嗯，其实跟家长去家访也是更好的去把孩子这个引导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正轨当中去啊。那当然现在这个从以前的这个简陋的条件，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到现在这个多媒体包括一些这个智慧 AI 的一些工具啊，您作为这个学校的管理者，怎么带这些老师这个老的教师一起跟上来？
1: 这一块来说，我不是很清楚，因为啥？我离开那个管理岗位也一段，也数也不少了。
0: 嗯，
1: 因为我现在只作为一个一线老师在这个地方工作。
0: 嗯，
1: 但是在当时，为了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手段，我在管学校的时候，我经常把老师派出去。
0: 嗯，
1: 比如说有一年我派了。副校长领头派了几位骨干老师到那个江苏泰兴的杨氏中学，因为那时候学校名气比较大嘛，
0: 嗯，
1: 去学习了一个星期，
0: 嗯，收获还是蛮多的。
1: 要走出去嘛，我们那个地方毕竟还是比较闭塞的那么一个地方。
0: 嗯嗯，那当然这个
1: 先进理念确实
0: 也是比较实用的，是吧？嗯
1: 嗯，
0: 三十多年教下来啊，有没有哪一个学生或者是哪一个瞬间，然后让你觉得哎呀，这辈子当老师也挺值的一件事情，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样
1: 让我们做觉得最值的一些，就是从两部分来说吧。
0: 嗯，
1: 一部分是考上学的那些比较厉害的，
0: 嗯，
1: 现在好像我教曾经教过的学生，现在是兰州大学基础数学研究院院长了。
0: 嗯
1: 嗯，还有好多走上那个我们那个行政那块管理岗位的那个。处级副处级的也不少，
0: 嗯，
1: 那么最值得我欣慰的是哪位？还有少部分的，由于那个很多原因嘛，没考上学，没走出去。但是我和他们接触，发现一个共同的那个特点，就是他们相对于好多村民来说，他们过得比较好，
0: 嗯，
1: 和比较他们那个他们相通一些。后面问他们原因是啥？他说：“老师，我们那个时候笨呀，学不好呀，但是你一直要求我们干任何事情都尽力，
0: 嗯，
1: 尽力去做。他说我们现在就是那点本事，我们就尽力去做。我们现在还过得还不错，
0: 嗯，
1: 这才是我值得最安慰的一点。
0: 嗯，那当然，从年轻老师到现在的这个老校长、老前辈了哈。”您对这个好学生或者好老师的看法有没有跟年轻的时候观点或者是视角发生变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年轻时候我们由于学校那个以前升学率比较高，
0: 嗯，
1: 我们一味的就抓学生的成绩抓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现在来说呢，我衡量一个好老师的标准不是那个教学成绩有多高，而是有没有把学生的人生观、正确人生观树立起来？
0: 嗯，
1: 这才是衡量一个好老师的标准，就是教学生如何做人。
0: 嗯，
1: 才是最主要的，因为党的教育方针里边说嘛，为党育人。如果这一点方向偏了，真的是不应该作为一个老师来说。
0: 嗯，当然，您带出的徒弟也不少，带出的年轻教师队伍啊，也是越来越壮大啊。嗯，当然这相对来说这个一线的大城市的繁华布尔津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偏远，但是最美的这个风景和最淳朴的民风永远在这儿啊。那想让他们长久的这个留下去，然后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您觉得您最该传达给他们的是什么？您平时是怎么带他们的？
1: 嗯，这么说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过来也很艰苦，现在他们在这个镇上相对于城市来说也很艰苦，我只说这么一点，

0: 的人民会记得你，你的学生以后永远记得你有这么一位老师。
1: 这就值了哈。最后2个小问题吧，唐老师，如果让您对30多年前刚刚当老师的自己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或者是在对现在学校里的孩子说一句话，您又想最想告诉孩子什么？
0: 我最想说一句话就是，我来这个地方，我不后悔。把从20多岁，现在接近60岁，这一青春这样子美好的青春献给别人家，因为这个地方太需要，太需要老师了。那么对学生呢，我只想说那么一点，就是在哪个年龄段，干好哪个年龄段的事儿。你现在享受到美好的生活，你要想到，许多人为了守护好这静好岁月而在负重前行，牺牲巨大。希望你们懂得感恩。我最想跟学生说这句话。
1: 谢谢唐老师，30多年从青春到现在这个白发啊，把最厚实的一段人生留给了充画镇的孩子们。我也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向您这样坚守在一线的老师说一声辛苦了。祝您身体健康，也祝您那些已经毕业还没或者是还没有毕业的同学们都能够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和您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唐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
1: 再见，唐老师。
0: 再见，再见，主持人。
1: 其实我们听到了这个唐老师朴素的话语和朴素的叮嘱，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学校发愤图强。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坚守在边疆教育一线老师们的故事。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共同来连线到的是福海县初级中学的英语教师朱慧平老师。朱老师是在农牧区的寄宿制学校坚守了29年，从传统的课堂走进 AI 信息化教学，是县级的名师，地区的学科带头人。我们共同请进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朱老师好，您在这个寄宿制学校一干就29年哈，从普通老师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名师，地区的学科带头人。为什么您的在教学方面的这个干劲儿总是这么足，总是这么大？
2: 可能是我觉得是一种热爱吧。首先呢，我就是比较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孩子们的那种天真活泼，充满生机和活力，就是让我的生活也感觉到是充满生机和力量。同时呢，就是我对那种教育的热爱，就是教育的初心嘛，本着一颗初心，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责任，然后也习惯了坚守。好，主持人。
1: 当然这个热爱初心，那29年的教学啊，你也经历了从传统的这种老师讲学生听，再到现在 AI 人工智能辅助上课啊，你有没有感到这个变化特别特别大？刚开始这个接触这些新词汇新技术的时候，从您的视角来看难还是不难？
2: 刚开始还是比较难的。一开始接触现在的这些新技术，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等等的这些新技术的时候呢，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当地的教育部门啊，还有学校呀，非常的积极的组织老师通过各种培训走出去呀，线上线下的各种培训，我觉得带动了老师们去不断的去适应这种新的技术，让老师们一步步接纳这种技术，然后让老师也没有就是焦虑呀。老师们慢慢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的运用过程中，也放下了那份担心，然后呢，觉得，同时呢，在运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对教学的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1: 其实这个英语学科是您执教的科目啊。说到这个英语科目，如果是这门语言没有应用场景的话，会被大家忽视的。就是说我学了这个，我以后用不上啊。或者说我现在没地方去用啊，那是不是孩子们上英语课的热情自然而然也就不会那么的高？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去设计一堂有意思的还有孩子们喜欢的英语课呢？
2: 我来说呀，就是我们8年级下册有一个内容就讲的是自然奇观。这堂课里面当时呢我们的孩子可能是觉得这里面的生词也比较多，语法也比较难。当时孩子们还是有压力的。当时我在设计的时候呢，那和孩子们一起在互动的过程中，我在上课之前我就

0: 搜索了很多的资料。我们当时有一个写作课，当时我们课本上给出来讲的是介绍青海湖，我就把这种自然奇观拉到我们的生活实际，比如说咱们阿泰地区，我们的福海，我们都是福海的这个农民的孩子嘛，
1: 嗯，
0: 我们让孩子们去说我们福海的这个当地的奇观有哪些，当时孩子们就说到了我们的布隆托海，
1: 嗯，
0: 然后呢，我就通过我们的知识引领，把孩子们和我们的实际生活的这个布隆托海相结合，让同学们从春天、夏天和冬天这两个特色来写出我们布隆托海面积，还有它的就是它的景观，嗯，在布隆托海你能看到什么，能听到什么，嗯，在冬季我们这里有我们的冬捕节，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我们把语言运用到这个生活中，然后学生们当时的那种啊，就是特别想，去表达，想用英语去表达，哎，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去，举手去回答，我觉得当时的感触还是蛮深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不讲太远的地方，而是把这个身边的人、身边的景、身边的事儿，然后转化成英语把它讲出来。那
0: 哎，对，
1: 可能孩子们就没有这么太大的距离感了啊。当然，现在这个使用的都是新课标了啊，那。
0: 嗯，
1: 您的课堂相较于以前，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是综合素养的培养嘛，你怎么去处理既要考试要培养孩子们真本事这两头之间的关系呢？
0: 嗯，我最大在我的课堂上，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啊，
1: 嗯，
0: 就是以前呢，我们可能是在学英语，就是学这种知识，
1: 嗯，
0: 而现在呢，我觉得是通过素养的导向的变化，我们是在用英语，通就是在培养学生这个使用英语的能力，其实这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育人。
1: 嗯嗯，
0: 啊，然后呢，也就是我们这个2022年的这个义务教育新课标出现以后呢，它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它要求就是在立德树人中呢发挥这个教育的关键作用。从以前的是有学上，到现在怎么样上好学。
1: 嗯嗯，
0: 教学的导向是有明显的发生的变化，关于就是说，具体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从考试到这个能力方面啊，我就觉得这两个并不是相互冲突，也不矛盾，培养真本事呢，还有就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就是培养孩子们的一种能力，考试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现在说的核心素养，四大核心素养，那么就体现了一种，在这个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对考试的一种，考试就是核心素养的一种体现，所以两个是不矛盾的。
1: 嗯嗯，当然现在这个您是特别注重这个分层教学和个性化辅导的啊，说实话，现在这个同一个课堂里边，孩子的这个学习进度是参差不齐的啊。您怎么去设计一堂课，让这个成绩比较拔尖的，和这种基础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孩子们都有收获呢？
0: 嗯，其实我们说的分层教学、个性辅导，其实在我们教育上，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说的因材施教。
1: 嗯，
0: 我们教育上的因材施教原则。在我的课堂上，平时呢，我就说，这个分层呢，主要体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课的任务的分层，小组任务的分层。活动任务的分层，还有就是我们的问题的分层，基础性的问题，还有就是设置问题的不同的梯度，成绩弱的同学、成绩优秀的同学，针对问题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这个作业的分层，比如说，我们会布置基础性的作业，对于学控生来说，我们布置基础性的作业。然后呢，对于中等生来说呢，我们布置那个提升性的作业。然后对于优秀的学生，我们会布置一些拓展性的作业，从作业分层，这个问题分层、活动任务分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分层教学，我们还提倡一个就是小组教学中的一个加分制度，就是以评促学，以评促教，是这样的，对于这个个性化的辅导呢，我们平时就是采用的是一对一的这个靶向答题，比如说靶向答疑。什么是靶向答疑呢？就是孩子们针对的哪些难题，我们一对一的进行，根据他的问题，根据他的这个接受能力，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1: 嗯。
0: 然后呢，针对这个 不同的学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啊，我们制定那个专属的学习任务，帮助孩子给孩子们制定一定的学习任务，啊，布置那个不同差异性的作业，
1: 嗯，
0: 然后呢还通过就是我们的小型的一种测试，复盘学生成绩的变化，观察他们的学习状态，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通过多元化激励的个性评价，啊，来帮助赞赏学生这个他的表现好的方面啊，提升他的这种学习的亮点，然后呢帮助孩子们振奋他的那种学习的信心，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联动我们的家校同步引导，啊，给予就是给孩子们一些你放假回家以后居家复习的一些建议，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其实刚才您讲到这个辅导个性化辅导啊，对于80后或者70后的孩子，最怕的两件事儿，一是是老师的教鞭，二是被老师给留堂。好像现在这些这个教鞭啊，或者是留堂这种说法，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了，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嗯，现在课堂上引用的是更多的是互动式的、体验式的、参与式的这种。嗯，当然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或者是软件啊，应用的是越来越广泛了，当然效果也是越来越好，大家感知的会更加全面一些。那学生和家长对于这些高科技的教学手段的反应和反响怎么样啊？
0: 嗯，我觉得我们孩子们，从孩子们这一块来说吧，
1: 嗯，
0: 孩子们还是因为这个孩子是时代的那孩子嘛，他们从小从生下来可能就接触到了这种网络化的信息化的，
1: 嗯，
0: 比较快啊，所以孩子们还是有很有新鲜感，还有充满好奇，孩子们愿意尝试，通过我们这个 AI 教学以后，我们的很多孩子以前不敢开口，啊，他慢慢的就是在课堂上敢说了，有的时候孩子专门发一些他的朗读的视频，他感觉很好，他专门发给老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啊，孩子们敢开口了。我们家长呢，还是很支持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经常开一些，线上的家长会，我们开一些，开放性的家长课堂，孩子们家长通过我们走进教室和我们平时和班主任的这个联系啊，这个 AR 这个在我们教学生活中还平时生活中的运用，家长还是很认可。
1: 嗯嗯。当然现在这个随着网络信息的不断发展啊，我们可能能够享受到的这个均衡的这种教育资源会越来越多的，名师的课堂或者是名师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网络共享平台的这种方式来带给孩子，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经常也是组织一些学校组织我们线上的听课，还有就是国家智慧中小学平台，我们等等很多都和学生一起互动，我觉得这种资源是共享的，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1: 嗯，您是又当班主任，又得做自己的课题，还要带班上课，还是名师工作室的重要成员和负责人啊，这么多的角色啊，您顾得过来忙得过来吗？这些额外的应该是打括号的额外啊，这个额外的活儿对您反过来这个上课有没有好处啊？会不会分散您的精力啊？
0: 嗯，我首先觉得，这种多重身份啊，看似确实任务非常的繁重，其实我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的吧。在这种忙碌当中啊，反而会逼自己，就是学会高效的规划自己吧，规划自己的教学和生活，统筹的处事，对于班主任呀、课题呀、工作室。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教学的阅历的积累啊，方法的积累，同时也能开阔我的眼界，这些呢都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对反哺我的这个课堂，所以对我的课堂是一种促进，既能帮助把学生班级管好，管得更扎实，然后呢还能促进我的这个教学的教研工作，让我的教学水平不断的提高。
1: 当然您身上的荣誉诸多啊，我们就提两个，一个是教坛楷模，师德标兵，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老师啊。在咱们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这个农牧区的学校啊，您觉得这个给予孩子爱和知识，分别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嗯，首先吧，我觉得农牧区的孩子，他是非常的懂事， 也比较内敛，大部分很多孩子都是那种留守。

0: 家庭，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们老师要学会就是共情和接纳。
1: 嗯，
0: 共情和接纳我们的孩子，然后还有就是要不断的从细节上入手，不断的陪伴孩子，融入这个日常的这种点滴的关怀吧。比如说天冷了，及时增加衣物，看到孩子心情不好了，跟孩子聊两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我们不能就是挖，当孩子就是答不出来问题或者是学不好的时候，不能批评和挖苦孩子。
1: 还是要鼓励为主。
0: 对，以鼓励为主。对他的错误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引导，善于发现孩子身上的一些优点。主要说呢，就是我觉得爱与知识一种相融吧，用爱那种搭建我们这个和孩子之间的一种信任桥梁，让知识呢能够承载我们的一些期许和愿望。
1: 当然说到这个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教学技能，你有自己的课题研究，当然你也会经常去上一些观摩课呀、示范课啊，承担一些讲座啊，和外面交流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啊。那您觉得现在我们这个边疆的这种英语学科的这种教育水平和其他一些省份的啊，包括沅江省份的一些这个教育水平，它的这个差距有变化吗？是在逐步变小吗？
0: 我觉得还是有变化的，有的是在变大，有的是在缩小吧。那么变小的差距呢，主要是比如说我们的教室的差距
1: 硬件上的保障，
0: 硬件上的差距啊，设备上，还有一些网络，现在的我们都是网络全部开通的。课程上，比如说我们的用的教材还是统一的，我们是人教版的教材。所以这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变化的差距是在逐渐的减小。但是呢，要在师资方面比如说学生的这个文化环境、语言环境方面，还有口语呀，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投入方面，我觉得这和这个城市里是在还是有距离的，还是在拉大，
1: 还是有差距的哈。
0: 是的。
1: 那面对这样的差距，单凭我们一堂课、一个老师、一个课题，可能很难去解决，但是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和尝试，是吗？
0: 是的。
1: 那其实从教29年啊，您应该是不仅要带学生，还得带徒弟吧，朱老师。
0: 对。
1: 那有没有这个您带过的老师当中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徒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和徒弟之间的故事？
0: 有，我们有一个老师呢，年轻老师，记得那年他要参加一个地区的这个青年教师授课大赛。他平时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内敛的老师就是性格呢比较偏内向一些。但是呢我们在师徒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彼此关系处得非常好。他呢有什么问题，我们俩就是经常在私下里不断的切磋，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我记得有那次要考试，他就特别的紧张，要比赛他特别的紧张。然后呢我就说我陪着他，当时是我陪着他去的。到前那一刻他都紧张的就感觉是说不出话呀，或是把什么都忘了。但是我就给他讲，给帮他树立信心。那次比赛他拿了地区的2等奖。从那以后呢，我感觉他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完全就消除那种特别紧张的那种情绪，我觉得就更坚定了，更自信了。
1: 经验是需要慢慢积累，信心要逐步建立才行。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这个年轻老师能够从您身上汲取更多的养分和营养和动力吧。您如果是给就是扎根在乡村一线的这种英语科目的年轻老师一些建议的话，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要学会欣赏和尊重每一个孩子。能够沉下心来教学，静下心来育人。日子久了呢，我觉得自然会有花香。
1: 静待花开。
0: 谢谢
1: 朱老师的分享。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连线暂时到这儿。我们也期待着后期的节目当中能够邀请您和您的徒弟还有您的学生共同再次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好不好？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朱老师的分享，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朱老师用29年的时间用一支粉笔起步， 现如今呢，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 AI 工具，给农牧区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吧。衷心的也感谢朱老师，也祝福朱老师，祝福像朱老师一样所有在基层教育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祝愿大家能够把这个英语科目带给世界，去打开这个世界的钥匙吧。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一位深耕德育和家校共育的汤图老师，一位是用 AI 和分层教学点亮孩子们英语课堂的朱慧平老师，他们一个种根，一个向心，但共同点都是用几十年的时间在边疆种下了一个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可能性，给孩子更多的可能性。从骑马家访到视频家长会，从粉笔头到智慧课堂，变的是方法，不变的是守护。也再次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谢两位老师，感谢每一位边疆教育者，愿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坚守的力量。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大学专业解读，为大家解读到的是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
4: 一部电视剧《暗算》为观众揭开了密码的神秘的面纱。一直以来，密码学是军队指挥学下的二级学科，也是硕博研究生的专业方向。2021年，教育部设立密码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不少同学对这个专业充满了好奇。今天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斯巴达人发明了一种加密和解密都使用滚筒来实现的密码。滚筒密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密码之一。3000年前，姜子牙发明了音符，后被运用于我国古代的军事和情报活动中。近现代战争里的密码使用更加广泛。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密码学家。中国共产党的首部密码豪密就是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周总理亲自编制的。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密码，银行卡密码、门禁密码、电脑开机密码，确切来说，这些叫做口令，是一种人类可记忆的短密钥，它是密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短密钥，还有中等密钥和长密钥，比如银行发给用户的优盾可以存储几百位到几千位的长密钥。其实密码并没有那么神秘，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二代身份证中使用了商用密码芯片，保证了证件的唯一性；账户和支付保护使用基于口令、指纹等特征的身份认证技术。为了防止伪造和篡改，电子发票采用密码技术确保真实性和完整性。网络通信保护，浏览器和网络服务商之间的通信数据是加密传输的。生活中，个人敏感信息和关键数据在传输、存储、授权使用、共享、删除过程中的安全保护都需要密码技术。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是为了适应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需求而开设的一个新兴本科专业，属于国家特设控制布点专业，旨在培养国家紧缺密码人才。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属于工学门类、计算机类学科下的一个专业。以南开专业为例，数学类课程包括概率论、信息论、数理逻辑与图论、代数与编码、计算理论；计算机类课程有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等；密码技术类包括密码学、密码协议、可证明安全等；密码工程类包括密码硬件安全、软件安全、网络安全技术等。现阶段，我国对密码人才需求人数30万人左右，实际人才缺口20万人。随着 5G、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基建工程建设提速，到2025年，我国密码人才需求达到110万人左右。据南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密码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汪定教授介绍，密码专业人才具体岗位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政机构的管理岗，主要包括党委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公安部门、国家和省市密码管理局、 商用密码检测中心等机构的密码管理和应用岗位。第二类是高校科研院所教学研究岗，主要从事密码教学与培训、密码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等工作。第三类是商用密码企业岗位，主要从事密码产品研发、密码系统开发、密码测评等工作，提供包括密码工程咨询、规划、建设、运维在内的各类密码服务。目前有20所高校开设密码学，首批获批的高校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海南大学等7所。2021年度新增6所，包括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暨南大学、湖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安邮电大学。2022年度新增2所，武汉大学、郑州大学。2023年度新增5所，宁波工程学院、河南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甘肃政法大学。截至目前，已有20所院校本科阶段开设了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20所院校的专业特点和培养侧重点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为4类。第一类是数学强校，比如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第二类是工科强校，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第三类是信息特色院校，比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等；第四类是服务地方性高校，海南大学、暨南大学等。举例来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最早开展密码学研究的高校之一，在全国率先开展保密通信的研究。密码学专业也是国家首批2个密码学博士点之一，依托通信方面的优势，侧重密码编码和通信安全相关人才培养。目前，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面向新生采用入校后选拔的方式招生。密码学是一门对抗性很强的科学，一方想打造出固若金汤的防护体系，另一方则要不择手段地突破对方防护，十分富有挑战性。不仅如此，这个专业在学习时也要有挑战精神。想要学好这个专业，需要同学们掌握比较扎实的数学、计算机基础，并且富有勇于挑战的精神。正因为有挑战，才有广阔前景。
3: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

0: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注视太阳探出窗边，感受温度伴随光线，讨厌的歌竟然都变得顺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

0: 哈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悠，让开心先过，转弯向上，搜寻好结果。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和大家共同来探讨相关的问题，也帮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唐律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来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了。当然也提示您在编辑问题的时候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此刻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评论区来和我们共同交流。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接听听友的热线，来听听线上是哪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4: 怎么称呼？
6: 姓顾。
4: 顾先生，有什么问题？
6: 就是我那个我的房子是去年的，不是那个我们楼上，他卫生间漏水，一直那个就是打电话，他有时候接电话，有时候不接，一直不维修，他也不处理。
5: 来，我问一下您，这边漏水是明确是楼上的问题是吗？
6: 对，他那个卫生间漏水，对于那个视频和照片呢？
5: 您这边找过物业和社区吗？
6: 那个物业那个我没找，那个到的社区。
5: 是这样的，您这边也可以找一下物业，让物业进行一个协调，社区也同时同步进行协调，让他们出面给楼上施展压力。第二个事情就是，在同时您找物业的时候，您一定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取证。如何取证呢？就是先把漏水的视频、泡坏东西的视频和照片准备好，然后这个时候物业也要叫过来，全程你拍摄录像，留取相应的证据。如果说是物业和社区都介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那您就要去法院告。法院告的话，一般就是第一个要求他恢复原状，第二个或者是我们这边先恢复原状，要求对方进行一个赔偿。您知道了吗？
6: 这我知道，那个社区那个我已经那个就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到现在，社区一直协调没协调成功。
5: 我能理解，就是社区是一个方面，物业也是个方面，三方进行协调之后，实在不行咱们就走诉讼。因为诉讼的话，如果可能还会有一个鉴定的问题，所以如果对方败诉的话，鉴定费用以及诉讼费用都是由对方承担的。您这边可以先考虑通过物业还有社区三方协调，协调不成再走诉讼。
6: 这问题你那个协调了这快一年了。
5: 那您看，您是不是物业没有刚刚跟您说，你物业没有进行一个参与啊？您这边也要跟物业，让物业进行一个参与哦。
6: 我感觉那个物这家人比较难缠，物业那个打电话都不接。
5: 这个我们可以先上门，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进行一个诉讼。因为我之前也是办理过一个楼上的漏水的案件，然后楼上是不打算进行赔偿，但是通过诉讼之后，赔付了他修复的相关的费用，还有当时做鉴定的相应的费用，诉讼费用也进行了赔偿。
6: 那个请把我那个这类条做物业过来，然后物业的人来看一下。
5: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那顾先生先到这儿，再见。
5: 好的，见。
6: 嗯，
4: 那想问一下您，像类似这种尤其是邻里之间的这一般可能处理起来物业在其中是不是要起比较大的作用？
5: 对，物业是要进行一个协调的作用。
4: 嗯
5: 嗯，还有社区也要进行一个协调。当然协调不成，最终还是要走诉讼。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楼上最好如果确实是进行泡水，还是及时的进行一个协调也好，因为其实鉴定费用不便宜，如果真到法院的话，那几千上万的鉴定费用您这边承担，您这边也是吃亏的呀。
4: 嗯，一方面像是漏水，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经常会有下水堵塞的问题。
5: 嗯，
4: 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一楼说挨个敲门，敲到这个一楼以上的所有住户，那我堵了是因为你们，所以呢这个我维修的费用得你们给我平摊，这个合法吗？
5: 现在是这样，我们后续的楼都已经做成了双管，就是一楼的和其他都不搭嘎，之后二楼成为真正的一楼了。
4: 嗯，
5: 所以其实下水道堵塞有两种原因，一个确实是因为有人偷东西了，然后导致堵塞，另一个就是可能是下水道的老化，这两个东西的话，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嘛。
4: 嗯，
5: 所以物业它是一定要参与其中的。
4: 嗯，所以像我刚刚问到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楼上是否有义务说掏这个钱？
5: 肯定是有的。像这种的话，就是就是刚刚咱这个案子，尤其是咱这个案子，很明确就是楼上的卫生间进行漏水。
4: 嗯
5: 嗯。
4: 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况，楼上的住户是不是还要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被堵的这一家是需要出具一个什么类似相关的检测报告，还是怎么着他来付这个钱呢？还是说，
5: 一般来说啊，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先的自己的救济权，就是我们这边先找人，
4: 嗯，
5: 找人完了以后，就是进行一个修理，修理完了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索赔。
4: 嗯，
5: 就是这样的话，因为本来诉讼阶段就长，你不能强行要求人家一年两年住着这样一个房间，你可以先修好，保留好相应的付款单据以及票据，这个时候到时候再找人索赔。
4: 嗯，各位朋友，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

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来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讨论法律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来和唐律师在线沟通、在线咨询。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来和各位朋友们共同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有关的问题。如果你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唐律在线沟通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跟唐律来探讨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今天因为是5月22号嘛，对不对？是第25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个主题呢是共生和和美永续，生物多样性是维系着地球的生命之网。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新闻当中都可以看到有一些非法捕猎呀，买卖野生动物啊等等。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我们今天要和唐律好好来聊一聊了啊。那我们首先来先聊一聊这个什么吧，就是在相关的法律当中是怎么样确定这个到底你是犯了什么罪啊，包括是非法捕猎还是买卖野生动物，它这个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1: 首先我们现在啊，不管是非法捕猎还是买卖野生动物，它是存在一个两个，就是行政和刑事是一个双层兜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它是管日常的违法行为，就比如说少量的违规捕猎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是由它进行保护。第二个就是刑法，刑法就是定罪坐牢，你这边构成了刑法所规制的严重的就是野生动物违法行为，就是受它的管制。还有就是相应的两高的司法解释，就是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有个专门的司法解释，也明确的立案标准以及价值认定，还有就是量刑。这样的话就是无论是轻微违法还是定罪入刑都是有法可依的。
0: 好，我们这个问题稍后的时间再跟大家来探讨。此刻有一位马女士正在线上，也是跟下水道有关的问题啊，来听听马女士的问题。你好，马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还有律师。
0: 请讲。
1: 哎，你好。
2: 那个是这样子的，我刚听你们节目前面不是播出的是楼上把楼下淹了吗？怎么样子维权啊？现在我是楼上的，我的楼下。有点那个，就是我们是属于老旧小区，就是上下卫生间的那个主水管道，是属于锈烂了。锈烂了，我现在作为楼上的业主来说，想要给楼下的要更换，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家的卫生间和厨房，卫生间那个把那个下水管道包裹的，它是用大理石包裹的。完了以后要让我那个啥要恢复原貌，那个厨房呢也是全部封闭的。我现在挺无语的，我可以去给你更换下水管道，但是你要让我恢复原貌，那你首先把这个

0: 公用的这些公共设施把它都已经密分住了，那这样哈所产生的费用按照正常来说不应该是我们楼上业主来承担吧？我就想问一下，这根据民法典的哪些相关的条款，我去即使给他把这个维修好，但是我也不能作为那个啥被他那个无理的提出这样要求当成被告了。
1: 嗯，第一个事情我能跟您说一下，这是相邻权纠纷，还有个就是竞合了一个侵权的一个案件。嗯，您这边还涉及了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您认为如果说是他的公共用的地方而不是他私人用的地方恢复原状，您认为是一个有失公平的地方，而且可能您认为对方的主张是有点超出了他的损失，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不合理。按照正常的那个下面的咱们那个厨房卫生间，你应该就是应该有可以那个啥半封闭的，你可以去进行维修的，他全部把它都封死了，但是这所产生这些费用也要让我承担。那卫生间的在几年前我已经当了冤大头了，本来更换那个下水管道就是不超过1000块钱，就几百块钱搞定。
1: 嗯，
0: 最后当时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吧哈，我也想的是邻里之间，再加上我们也是比较是守法的，不想再引起，就花了4-5倍几千块钱我才给他修复。
1: 嗯，
0: 现在卫生间问题解决了，现在又变成是厨房的，因为这个下水管道是两条线的。
1: 嗯，
0: 两条线的他是说漏，我明白，我也说可以更换，但是他又要像前妻如辙一样要让我给恢复这个原貌，我这回我就不想再那个啥了。我觉得一次一次的妥协，
1: 是这样的，我再跟您说一下啊，
0: 如
1: 果是他本人的厨房，并且是本人所有的厨房，然后您这边上面的下水道可能导致他这边厨房进行了泡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按照我们这边司法的惯例来说，确实应该恢复相应的原状。就比如说他可能楼下他装修比较华丽一点，他用的是大理石啊或者是实木板，这个时候给他造成的损失那肯定是要进行一个赔付的。当然不属于他家的这一部分啊，属于公共领地的话，他就没有资格就没有权利进行向您索赔。所以其实关于我们刚刚说的填平原则，就是他损失了多少您实际赔付多少。如果他确实说楼下的这个厨房他装修的确实很华丽，比如说用了非常高档的那些相应的材质，只要他证明了相应的损失，其实如果您真的到法院可能还是真要赔付。但是也像您说的，任何事情都要公平，如果他没有相应的凭据就直接就说你一定要赔付这么多钱，那没有依据。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所有的家具啊，其实它是有个折旧率的啊，如果我们到后续的鉴定部分也是要对他的家具啊或者是地板进行一个折旧进行计算的，不是说按照全新的进行一个赔偿啊。
0: 这个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想问的是啥，这就是我们业主和业主楼上楼下的这个关系，肯定这个厨房卫生间都是属于我们业主私人的私有的。但是在这个公用的就是下水管道这方面，我记得哪些相关的法条应该就说的是它不能全进行要分闭啊，你这样不好进行维修呀，不是说是楼上的业主不懂法然后不讲理，
1: 你认为他全部进行了一个就是全包
0: 全封闭，
1: 就是全封闭，然后这个全封闭是否影响了您这边的生活呢，或者是增大了他的损失呢？
0: 不影响我的生活，其实对他是造成了困扰，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被那个淹嘛，这样子家里面也挺难受的。但是我要给他进行去维修，但是这个没办法打开。
1: 如果是他的就是范围之内，如果确实是他不应该进行一个全包，但是您确实也破坏了这一部分的话，法院他裁量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个分责任进行一个补偿的或者是赔偿的。您不能因为这一个您就说不给他进行一个赔偿，或者是您这个对这个依然就是说我不愿意进行赔偿，那您也可以拒绝赔偿，由法院进行一个公正的裁决。
2: 我可能比较理解那马女士刚刚说到的，也不能说因为她一次两次她修了，但是如果说她一直住在这儿10年20年，一直他们家只要出现问题都得这个马女士他们家来负责吗？
1: 只要是
0: 有
1: 因果关系，
0: 我现在就想的需要 一个相关的法条，你说不是我不跟你配合，不是我不跟你修，我修呢，但是你们家搞得太过度了，你影响了我对你的维修，我就想着从这个法律的这个相关的条款里面怎么样找出来。我知道的大部分肯定是作为我们这楼上的把人家影响了，肯定是要责任要多一点，但是也有点就像您说的，对我这显示公平，你说我要是无理的话，不讲理的，你可以那样子，我愿意，但是你现在的那个要求必须全部都是恢复原貌，那你们家装成过度的那样华丽，作为我这样的话、
1: 是这样的，过度华丽装修是他的个人选择，只要是如果说是他确实在公共领域、或者是由公共的地方不是他私人的地方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应该是由物业或者全体业主进行一个装修担责，但如果是他个人的房间进行一个装修，如果您认为他不应该在一些公共的管道进行一个全包的装修的话，那您可以拒绝赔偿，由对方进行诉讼。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无论他装修的如何华丽如何多，这个即使到后面的判决，他也是以甜品损失为要件，您上面进行了泡水造成了他的损失，也应该是进行赔付的，只是你们双方争议的就是一个公用管道的相应的全包是不是应当负责的问题。其实我个人啊，我个人的倾向认为您是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0: 这我明白，但是我想找哪些方面的相关的条款，我来维护我自己的权益。我知道肯定是我赔大部分的，这责任是在我身上，但是我就想要据理力争，来告知你也不能过度的把你们家，虽然这是你的私人空间，但是那个下水管道它也是属于公用的。
1: 如果说是您认为是下水管道本身的问题的话，建议您去找物业，因为他物业应该对于下水管道的维修进行负责任。如果确实是下水管道本身质量的问题的话，那物业应当承担维修责任，您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使用问题导致于泡水，那就应该是我们这边承担责任。就是您认为是物业这边的下水管道的问题吗？
0: 这个我物业也一点都不担责，就是光收费，这是第一个。再一个，
1: 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您认为物业是不是有责任？就是这个您的管道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过于老旧导致了这个漏水呢？
0: 这个物业我现在不好说，因为这个物业是后期入住的，而且是只是属于收费的。
1: 无论是否入住，公共管道、屋顶以及外墙漏水都属于物业的一个责任。
0: 那是物业的，我明白，但就是这业主家里面的，
1: 这个也属于他的一个维修责任。就是如果说是他的老化啊，不是说您正常使用，然后这个是因为管道自身的原因，那肯定是有物业的责任。但是如果说是您确实这个物业管道没什么问题，而是咱们自己使用导致的对方泡水的话，我个人认为您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啊，大部分责任。
0: 行，明白了，
1: 我
0: 知道了。
1: 好的，
2: 马女士，
0: 谢谢，
2: 那就先到这儿啊。好，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律师。
1: 再见。
2: 好，实际上像这样的问题确实也是存在比较多的，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是邻里之间的问题嘛。咱们能和气的谈就先和气的来谈。
1: 哎，是的，
2: 尽量不要咱们就说哎我起诉他或者怎么样。
1: 不过好消息是现在都是极简风了。
2: 对。好，目前有一位赵先生等候在线上，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好，李师好。
1: 哎，你好，
2: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们家人是这样的，他14年在一个单位上班。

0: 以前的档案丢失了，所以一下档案全部丢失了。没事，咱是这样的啊，大概是16、17年，这是一个好消息，14年对不对？这个是好消息，因为现在是那个 银行它14年早就已经电子化了，所以您这边的话，如不要死磕着人社局，因为人社局它本身的话也只是一个查，它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说是确实没有其他的相应的材料，它没有办法直接给你认定劳动关系，让您让对方补缴，所以您这边的话尽快的去您公司所在地，然后或者是工作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去申请确认劳动关系。 确认什么时候呢，就是从14年到您这边离职的时候的劳动关系。
1: 嗯，
0: 您知道吗，这个时候是不是那个银行流水上面没有名称，只有流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们申请一下，申请一下那个用由那个劳动仲裁委能不能就进行一个开一个调查令，然后您找一个法院律师开给法院律师，然后法院律师进行一个调取，调取一下这个银行的相对方是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哪个公司给您缴纳的那个工资，给您交的工资，除了这个工资之外，如果您这边有微信记录，然后发的比如说您这边是优秀员工给您发的奖状，比如说当时工作的照片，这些都可以作为佐证，您作为劳动者的一个证据，您知道了吗？我知道。 所以您现在就不要着急老跟人社局子磕了，咱们就换一个思路，咱们去劳动仲裁委好不好？
1: 行行，那如果到劳动仲裁委拿到劳动合同就可以比较的社保了吗？还是您是这样的，咱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咱们去劳动仲裁委，咱们得写一个申请，申请啥呢？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确认14年到您离职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的劳动关系由劳动仲裁委下一个确劳的裁决，然后你拿着这个东西生效的裁决之后，你就去找人社局，人社局自然就可以给下行政命令，让对方补缴了。好，好，好，
2: 谢谢，
1: 好，那
2: 谢谢，
1: 好，拜拜。
2: 谢谢。
1: 好，现在这儿再见。 我来关注到之前有位朋友的留言哈，张女士留言说，有一家公司是欠薪了，都解除劳动合同了，但是以工作没有交接为由不给离职的员工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有8个人是这样的情况，合计4万8600块钱，像这样的情况他们该怎么办呢？这个第一个事情我们说，他的借口就比如说是没有交接完毕，然后我就不给你工资，这个是法律上
2: 咱们站不住脚的。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应当把这个工资进行一个补全。好，张女士目前在线来听听她具体怎么说哈。
0: 好的，
2: 你好张女士。张女士你好。哎，你好张女士，好，我们请导播再次确认一下哈，那我们根据她的留言我们继续来说吧，如果说她等会儿在线我们再来问一些详细的内容。
0: 首先她不仅应当给工资， 按照现在这种情况，它是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的，就是如果他没有按时支付相应的规定，而且是由劳动行政部门，也就是咱们找了监察大队督促他进行劳动报酬，他依然不进行支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让对方进行一个赔偿金，也就是应付金额的 50% 以上 100% 以下。好，张女士在线，你好张女士。你好。哎，你好，请讲。
3: 好，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是2022年在这个奎屯路安客运有限公司工作。然后于2026年3月31号，他们给我解除了劳动合同，出具了解除。是因为我个人原因，然后因为离职。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因为换了这个领导，所以他有降薪和拖欠工资，所以因为我生活上的一些 困难，我必须要按时这个，就是他一直拖欠您的工资，导致您的生活难以为继，没有办法，必须换个工作，对不对？
0: 对，所以我提前一个月通知了，于3月16号提交了这个离职报告。这边我得跟您说一下，就是以后咱辞职的时候别提离职报告，咱叫离职通知啊，我就通知你我要离职，没有想要就是您允许的意思。
3: 啊，对对对，是这样子的。然后于这个3月31号，公司给我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书。
0: 然后我们
3: 协商
0: 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是吗？
3: 对，是的。
0: 您继续说。
3: 等到这个4月15号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

0: 在4月15号发放，我没有收到工资。
1: 嗯，
0: 然后就去在跟公司的这个人事联系之后，他们说让等，然后就没有再没有消息了。
1: 嗯，
0: 然后
2: 三月份的工资没有发，对不对？
0: 还有2月份的，
1: 嗯，因为他们公司一直在拖欠工资。您这离职报告里面有写这个拖欠工资的事情，还是您写的是个人原因呢？
0: 写的是个人原因，
1: 还是挺有体面，还是留有体面。
0: 因为毕竟在这个公司上干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他们这个领导跟这个新上任的领导一直都认识，结果他们一来就说我们恶意涨薪，然后把工资就停，多发的部分就不发了。
1: 恶意涨薪？
0: 对，实际上我们是正常有流程的，这个公司的预算上面都写了我们这个工资，
1: 就是找了个理由嘛。
0: 统一调整的，对，找了理由不发工资。
1: 嗯，那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现在应该是您是4月15号没有收到工资，现在是5月22号，大概一个月时间，您这边跟公司进行了沟通，对不对？
0: 对，也调解过了，但是调解不成。
1: 调解过了，应该是劳动监察大队给您调解的，对吗？
0: 对，是的。
1: 嗯，然后公司态度非常嚣张，说，他就是不给。
0: 对，然后这个公司那边的人他说让我们去起诉，
1: 嗯，去让您去仲裁是不是？
0: 对，他说他就这样说的，他说去起诉打官司去告吧。
1: 哦，这边的话我看了一下，您这边刚刚之前跟我们节目都说了是拖欠薪资8人，都是跟您这样一模一样的情况呢，还是说其他人没有递交离职的申请呢？
0: 嗯，大部分一样，都跟我一样。
1: 嗯，然后您这边是这样，跟您一样的是一个处理方式，跟您不一样的又是另一种处理方式。我先跟您说您自己的好不好？
0: 嗯，好的。
1: 您这边是走了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了一个进行了一个调解，应该给您下发了一些带了章子的一些文件吧，或者是书面通知，或者是短信通知也有吧。
0: 公司吗？
1: 不，我说劳动监察大队。
0: 没有。
1: 嗯，没有啊。
0: 对。
1: 然后您这边报案的记录应该有吧，能保存好吗？
0: 你说劳动监察大队吗？
1: 对。
0: 有的，有的。
1: 嗯，行，您拿着这个啊，您拿着这个。去。就是我很想问一下，您这边那个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提前了一个月进行申请，您这边确实也只写了个人原因，没有写这个因为公司拖欠那个工资的原因是吗？
0: 对，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就是到期，也没有说到期也不发。
1: 嗯，那就这样，像您这种的话可能只能申请一个就是去劳动仲裁申请一个要对方补足工资并且进行一个赔偿，就是50%以上100%以下，比如说您这边5000工资，对不对？
0: 嗯，
1: 你这边申请的话，您可以再申请一个5000块钱工资的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可能仲裁委是不会支持这么多，但是这是您的权利。但是另一个签劳动合同了吗？我还得想问一下。
0: 签了、
1: 这个是签劳动合同的是吗？
0: 嗯，
1: 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跟您情况不一样的，就是他现在可能是属于一个被迫离职的状态是吧？就是因为确实没有发劳动工资，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给单位发一个被迫离职通知书，里面明确的载明您离职的原因是什么。您之前写的是个人原因，那我不建议啊，他这样他跟您不一样情况的不要这么写，写一个被迫离职的通知书，并且在劳动仲裁的时候可以申请补偿金，就是 N， 就是他比如说在公司工作了3年就可以申请3个月的工资的进行一个补偿，您知道了吗？
0: 嗯，知道了。
1: 嗯，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整的进行一个整个劳动仲裁阶段，因为咱们金额不是很多，证据不是很多，我们在进行劳动仲裁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写齐全，然后我们这些原件一定要保存好并且复印一套，还有就是近一年的工资流水最好都已经准备好，这样的话我们申请劳动仲裁的话才会更加顺利哦。
0: 嗯，好的，知道了。
1: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你有任何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唐律师在线来咨询。另外呢，也欢迎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当中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了。别忘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此时此刻也正在对我们的节目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接跟你认定劳动关系，让您让对方补缴、
1: 嗯、
0: 所以您这边的话尽快的去您公司所在地，然后或者是工作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去申请确认劳动关系、
1: 嗯、
0: 确认什么时候呢，就是从2014年到您这边离职的时候的劳动关系。
1: 嗯
0: 啊，您知道吗，这个时候是不是那个银行流水上面没有名称只有流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们申请一下，申请一下那个用由那个劳动仲裁委能不能就进行一个开一个调查令，然后您找一个法院律师、
1: 嗯、
0: 开给法院律师，然后法院律师进行一个调取一下这个银行的相对方是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哪个公司给你缴纳的那个工资，给您交的工资。除了这个工资之外，如果您这边有微信记录，然后发的比如说您这边是优秀员工给您发的奖状，比如说当时工作的照片、
1: 嗯、
0: 这些都可以作为佐证您作为劳动者的一个证据，您知道了吗？
1: 我知道。
0: 嗯，所以您现在
1: 所以
0: 您现在就不要着急老跟人社局死磕了，咱们就换个思路、
1: 嗯、
0: 咱们去劳动仲裁委好不好？
1: 行行，那如果到劳动仲裁委拿到劳动合同就可以比较的社保了吗？还是
0: 您是这样的，咱们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就是咱们去劳动仲裁委咱们得写一个申请、
1: 嗯、
0: 申请啥呢、
1: 嗯、
0: 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确认2014年到您离职的时候、
1: 嗯、
0: 这一段时间的劳动关系，由劳动仲裁委下一个确劳的裁决、
1: 嗯、
0: 然后你拿着这个东西生效的裁决之后，你就去找人社局，人社局自然就可以给下行政命令让对方补缴了。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
0: 好，拜拜。
2: 好，先到这儿再见。我来关注到之前有位朋友的留言哈，张女士留言说有一家公司是欠薪了，都解除劳动合同了、
0: 嗯、
2: 但是以工作没有交接为由不给离职的员工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有8个人是这样的情况，合计48600块钱，像这样的情况他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第一个事情我们说他的借口，就比如说是没有交接完毕，然后我就不给你工资、
2: 嗯、
0: 这个是法律上咱们站不住脚的。
2: 嗯，
0: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应当把这个工资进行一个补全。
2: 嗯，好，张女士目前在线，来听听她具体怎么说哈。
0: 好的，
2: 你好张女士。张女士你好。哎，你好张女士。好，我们请导播再次确认一下哈。那我们根据她的留言我们继续来说吧，如果说她等会儿在线我们再来问一些详细的内容。
0: 嗯，首先他不仅应当给工资，如按照现在这种情况他是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的，就是如果他没有按时支付相应的规定，而且是由劳动行政部门，也就是咱们找了监察大队、
2: 嗯、
0: 督促他进行劳动报酬，他依然不进行支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让对方进行一个赔偿金、
2: 嗯、
0: 也就是应付金额的50%以上，100%以下、
2: 嗯。好，张女士在线。你好张女士。
3: 你好、
2: 嗯、
0: 哎，你好
2: 请讲。
3: 好，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是2022年在这个奎屯陆安客运有限公司工作，
0: 嗯，
3: 然后于2026年3月31号他们给我解除了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出去了，
0: 到期解除呢还是什么样的原因解除，还是咱们辞职了呢？
3: 是因为我个人原因，然后因为、那个、
0: 离职
3: 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因为换了这个领导，所以他有降薪和拖欠工资，所以因为我生活上的这个一些困难，我必须要按时这个
0: 就是他一直拖欠您的工资，导致您的生活难以为继，没有办法，必须换个工作，对不对？
3: 对，所以我提前一个月通知了，于3月16号提交了这个离职报告。
0: 嗯。这边我得跟您说一下，就是以后咱辞职的时候别提离职报告，咱叫离职通知啊，我就通知你我要离职，没有想要就是您允许的意思。
3: 啊，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嗯、
3: 然后于这个3月31号，公司给我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书。
0: 嗯。
3: 然后我们
0: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是吗？
3: 对，是的。
0: 嗯。啊，您继续说。
3: 等到这个4月15号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工资是在4月15号发放，我没有收到工资。
0: 嗯，
3: 然后就在跟公司的这个人事联系之后，他们说让等，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0: 嗯，
3: 然后
2: 3月份的工资没有发，对不对？
3: 还有二月份的，
0: 嗯，听说他们公司一直在拖欠工资。您这离职报告里面有写这个拖欠工资的事情，还是您写的是个人原因呢？
3: 写的是个人原因，
0: 还是挺有体面，还是留有体面。
3: 因为毕竟在这个公司上干了这么多年了，他们这个领导跟这个新上任的领导一直都认识，结果他们一来就说我们恶意涨薪，然后把工资就多发的部分就不发了。

0: 恶意涨薪。
1: 对，实际上我们是正常有流程的，这个公司的预算上面都写了我们这个工资
0: 啊，
1: 一
0: 就是
1: 年
0: 找
1: 统
0: 了个理由嘛。
1: 统一调整的，对，找了理由不发工资。
0: 那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现在应该是您是4月15号没有收到工资，现在是5月22号，大概一个月时间，您这边跟公司进行了沟通，对不对？
1: 对，也调解过了，但是调解不成。
0: 调解过了，应该是劳动监察大队给您调解的，对吗？
1: 对，是的。
0: 然后公司态度非常嚣张，说，他就是不给。
1: 对，然后这个公司那边的人他说让我们去起诉。
0: 去让您去仲裁，是不是？
1: 对，他说他就这样说的，他说去起诉，打官司，去告吧。
0: 这边的话，我看了一下，您这边刚刚之前跟我们节目都说了是拖欠薪资8人，都是跟您这样一模一样的情况呢，还是说其他人没有递交离职的申请呢？
1: 大部分一样，都跟我一样。
0: 然后您这边是这样，跟您一样的是一个处理方式，跟您不一样的又是另一种处理方式。我先跟您说您自己的好不好？
1: 好的。
0: 您这边是走了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了一个调解，应该给您下发了一些带了章子的一些文件吧，或者是书面通知，或者是短信通知也有吧。
1: 公司吗？
0: 不，我说劳动监察大队。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然后您这边报案的记录应该有吧？能保存好吗？
1: 你说劳动监察大队
0: 对。
1: 吗？
0: 对，
1: 有的，有的。
0: 行，您拿着这个啊，您拿着这个，去，就是我很想问一下，您这边那个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提前了一个月进行申请，您这边确实也只写了个人原因，没有写这个因为公司拖欠那个工资的原因，是吗？
1: 对，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就是到期也没有说到期也不发。
0: 那就这样。像您这种的话，可能只能申请一个，就是去劳动仲裁申请一个，要对方补足工资，并且进行一个赔偿，就是50%以上，100%以下。比如说您这边5000工资，对不对？您这边申请的话，您可以再申请一个5000块钱工资的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可能仲裁委是不会支持这么多，但是这是您的权利。但是另一个，签劳动合同了吗？我还得想问一下。
1: 签了，
0: 这个是签劳动合同的是吗？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跟您情况不一样的，就是他现在可能是属于一个被迫离职的状态，是吧？就是因
1: 对。
0: 为确实没有发劳动工资，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给单位发一个被迫离职通知书，里面明确的载明您离职的原因是什么？您之前写的是个人原因，那我不建议啊。他这样，他跟您不一样情况的，不要这么写，写一个被迫离职的通知书，并且在劳动仲裁的时候可以申请补偿金，就是 N，就是他比如说在公司工作了3年，就可以申请3个月的工资的进行一个补偿，您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整的进行一个整个劳动仲裁阶段。因为咱们金额不是很多，证据不是很多，我们在进行劳动仲裁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写齐全，然后我们这些原件一定要保存好，并且复印一套。还有就是近一年的工资流水最好都已经准备好，这样的话，我们申请劳动仲裁的话才会更加顺利哦。
1: 好的，知道了。
0: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对。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唐律师在线来咨询。另外呢，也欢迎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当中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关注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了，别忘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此时此刻也正在对我们的节目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是的，
2: 好，朋友们，这里是法。

我会进行记录，之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律师来为您做一个解答。另外，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私信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会和大家一一做一个解答。那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来留言的时候把您的问题尽量写详细一些，然后呢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都留给我们，这样的话方便律师来和您做一个交流。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只能先到这儿了，感谢唐律，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唐律再见。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和平南路南往北方向，从青海四巷到人民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机场高速北往南方向，加油站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新。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今天呢，又到了就在新疆的节目时间了。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暨现场招聘会日前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举办。那本次活动以助残帮扶促就业权益保障助增收为主题，坚持民生导向精准赋能，旨在打通残疾人就业创业难点堵点，扎实做好残疾人就业帮扶工作，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现场有哪些好的岗位，又有哪些暖心帮扶政策？那我的同事主持人耿从、许贝带着大家云逛专场招聘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吧。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暨现场招聘会。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耿从，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那么在这次的招聘会当中都带来了哪些岗位，有哪些企业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就带大家来一一了解一下。那么正在关注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如果说您通过我们的屏幕看到了有好的岗位，可以截图啊，这样你可以后续再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当然有什么想要问的、想要了解的，也可以打在公屏上，耿从可以带您来跟

0: 三名，保育员三名。一碗每月在问岗位多吗？多呀，您关注我们的直播，稍后的时间能够看到很多的岗位啊。还有说这次招聘会有什么企业，这次招聘会的企业可多了，所以说也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稍后的时间将会带大家来到各个展位上来看一看。有年龄的限制吗？那我来替大家问问，咱们这几个岗位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啊？
1: 年龄限制有的，20岁以上、45岁以下的。
0: 来，我离您近一点，让大家听得清楚一点，是多少岁？
1: 20岁以上、45岁以下的。
0: 就这几个岗位都是这个年龄限制吗？
1: 对。
0: 好的，谢谢。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再来跟我们交流啊。这是零工市场吗？是的，我们现在是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多看看有什么岗位。好的，没问题。来看阿图什市万山之洲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那这家公司招聘的岗位挺多的，可以看到有见习生5人，薪资呢是2500，还有养老护理员是10人，薪资是2500，家政服务员10人，薪资是2500，母婴护理员10人，薪资呢也是2500，月嫂2500，也是10人，钟点工包括做饭、洗衣、接送孩子10人，也是2500。有朋友问说有年龄限制吗？是，也是问的是这家公司的吗？有没有年龄限制？
2: 20岁到50岁。
0: 20岁到50岁。有朋友在问说男女有限吗？男女限制吗？
2: 不限。
0: 这几个岗位男女都可以是吗？
2: 都可以，因为这个搬家的，然后那个维修家电那些是都需要男的嘛，然后剩下的是需要女的。
0: 对，所以就都可以，只要是适合的岗位就行了是吧？好，谢谢。好，精准扶持给力。是的，也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你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当然对于你所看到的招聘信息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截屏仔细的来研究研究，即便直播结束之后也可以来了解到相应的一些情况啊。更详细的内容呢也可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来看一下克州振兴酒店有限公司要招聘的呢是有前台4000，还有客房服务员3600，提成另算。那就这个公司是底薪加提成是吗？
3: 对的，是的，底薪加提成。
0: 这个两个岗位有年龄的限制吗？
3: 前台的话，18岁到30岁。
0: 18到30。
3: 对的，客房的话就是18岁到45岁。
0: 有朋友在问说，五险一金都交吗？
3: 这个上班之后根据你的上班时间吧。
0: 当然要，如果说要是来工作的话，咱们即便松实习期，对，要交社保，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哈。好，有更多问题，大家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共同交流一下。底薪加提成，对，这两个岗位都是底薪加提成的岗位，所以可以来看一看。哎，看到这家企业呢是新疆海德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呢，前两天我们也专门进入到企业当中，带大家去体验、去企业去了解了一下具体的情况。那我们先来看看要招哪些岗位，比如说销售代理呢是需要招聘10人，底薪3000加提成，还有店长1人，4000到4500，会计主管7000到10000元每月，具体可面议，提供住宿，有员工的食堂。当然要看他有专业的限制啊，会计等相关专业是优先考虑的，所以说您是这个专业的，那么对于来说这个成功的概率可能就会更高一些。那么讲解员呢是3000到5000元每月，这个呢是不限专业的。还有办公室的副主任1人，薪资是5000到6000元。保洁1人，薪资呢是面议，同样不限专业。还有维修工呢是试用期1个月，4000转正之后是6000元，月休4天，提供住宿，有员工食堂。还有保安的岗位呢是1人，薪资面议，专业也是不限的。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来打在公屏上啊，你想要了解什么岗位，我可以带您在全场找一找。那现在可以来截屏了，可以看看有没有您喜欢和感兴趣的岗位，可以来截屏，稍后也可以再来具体的了解这些岗位。今天招聘会当中所有的岗位都可以在中国新疆人才网当中进行详细的查询，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工作。试用几天呢？试用期是多久啊？
4: 3个月。
0: 3个月之后如果说考核都过了就能转正了是吗？
4: 对，签3年劳动合同
0: 啊，
4: 入职就签3年劳动合同。
0: 签3年就一次性签3年，3年到期之后再签。
4: 对，续签
0: 啊。
4: 对，
0: 好的，好，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再来交流啊。试用几天？试用期刚才说了，试用期呢是3个月，对吧？3个月之后呢，如果你能够都达标，那么接下来就会签3年的合同了。他说想听一下都有什么岗位，刚才你看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岗位，包括

0: 稍后也还会带大家来了解更多的岗位信息，来看看管吃管住是不是？咱们这边管吃管住吗？
1: 对对，管住。
0: 这些岗位都管吃管住吗？
1: 对对，
0: 都是管吃管住。
1: 对对。
0: 好，那这样我们再来定格到海德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招聘的信息当中来看看，大家可以截屏，因为招聘的岗位也比较多，可以截屏，稍后自己来看一看。好，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前面呢，我们也专门走进了这家企业，希望带大家通过镜头去提前看一看企业到底长什么样啊，这家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些实力和优势。那么对于我们要未来要就业的岗位来说，工作场景是什么样的，那里的同事人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跟随人社局长带你找工作，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展厅，
2: 欢迎麦局长。
3: 好，
4: 陶总你好。
2: 主持人
4: 你好，陶总
2: 好。那请局长主持人这边请吧。
4: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企业的情况。
2: 好，其实呢，在阿图什是无花果之乡，那无花果这个枣黄的品种在阿图什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那我们企业是在青岛2012年就已经从事无花果这个产业了，可以说是一产二产三产全产链融合，已经非常的有经验。那我们23年来到之后，首先就为客州引来了一个新的品种叫波姬红，然后呢这个品种让它在帕米尔高原能实现生长，实现结果成熟，那然后呢又实现了我们这个鲜果一年四季上市。那在2024年呢，我们是建了47座大棚，然后还有一个6300平的无花果酒厂。那么在2025年，我们又建了76座大棚，那给我们带动的就业、增加的人员就非常的多。我们还能培养我们当地的百姓来学生产加工的技术，什么果干、果酱，包括果酒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技术。现在我们很多的员工已经学会了酿酒的技术，他们都觉得很新奇。那整个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要打造的一个旅游园区。那在旅游园区，可以说我们能带动更多的就业人员，
4: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就急需讲解员，至少10个以上。这个岗位可以说我们也正在大量的招聘当中。
4: 所以终于知道局长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来了。
2: 对，
4: 就像刚才局长所说的，有实力、有爱心，关键需求量也非常大。
2: 对，
4: 所以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2: 是的。
4: 那在这次的招聘会当中，你们有哪些岗位需要招聘呢？
2: 现在你看我们有果干厂、茶厂、冷饮料厂、酒厂，这4个厂可以说都是刚刚投产，人员可以说还在极度的缺人当中啊。那我们要培养很多的炒茶的工人，然后包括这个果干的工人。你像包果干坐这儿，可以说我们还能吸纳很多给我们残疾人带来一些就业岗位。他只要坐在那里就行，那只要手灵活，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这样的岗位。
4: 所以就是对于残疾人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招聘，你们有人数的限制吗？
2: 没有
4: 啊，也没有岗位的限制，
2: 也没有岗位的限制，
4: 都可以。
2: 对，只要你能适合我们这个岗位，比如说传媒方面的，还有销售方面的，那么如果你想能做线上销售，那么也可以。
4: 那接下来能不能带我们到要招聘的一些岗位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去看一看？
2: 可以啊。
4: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场直播，让大家提前了解一下那未来工作的环境和工作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4: 好，那我们走。
2: 好，走。
4: 这边是已经是全自动化的在生产了，是不是？
2: 对，基本上是不算全自动，也是属于半自动的。这些机器呢，洗呀、包括切呀、削皮呀，都是有机器的所以就是我们工人干起活，其实它并不很累。
4: 对，很轻松。
2: 对，很轻松。
4: 那这个岗位需要招人吗？
2: 需要的。
4: 那我要替大家问一问，这个岗位的薪资怎么样？
2: 这岗位当时如果有技术的、学过食品专业的，那可能叫4500啊到5000。如果说干基础工作的，可能就是3000多块钱。然后我们随着他干的工龄，我们还有工龄工资。如果你干满一年之后，我们还会有工龄工资，还会每月都给涨的。然后如果你能干上这个技术岗位或者管理岗，那我们都会给大家有上升通道。
4: 所以还是有发展空间的。
2: 对，有发展空间。
4: 那其他福利有吗？
2: 像我们当地的，如果你不想住宿那你就回家可以住，离家近的。那如 果说离家远的，我们是有宿舍的，非常标准的宿舍，一楼二楼，然后还有食堂。那现在呢，也感谢我们政府还有妇联，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妇女微家，还有一些我们给福利，都是我们政府也提供，我们自己也买了一些，会给大家有搞一些这个饭后啊休息的时间呢、可以去娱乐一下的这样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就让大家的生活很丰富。
2: 对对，下班之后也让大家能丰富起来。
0: 对，
2: 晾晒好了之后呢，我们就下一步就去进行成品的包装、装袋啊、贴标呀、这些后续的流程了。
0: 哦，这就是包装。看到这里有在包装，是
2: 对，他们就在包装。这个正在包装呢，是我们的果酱。
0: 那这个岗位就是给果酱来贴标。
2: 对，来贴标。
0: 那这个岗位需要招人吗？
2: 对，这个岗位也需要招的。然后像离家近的，家里出不去远门去就业的，非常适合这个岗位，相对又轻松。
0: 对，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轻松的工作。
2: 对对，而且还不限年龄。
0: 对，
2: 你像我们有些技术岗位还需要有技术啊，需要大学生呀，那我们这个岗位可以说给更多的人提供一个就业空间。
0: 对，所以这个岗位其实也比较适合比如说这个残疾人朋友。
2: 对对对，
0: 如果他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也非常好。
2: 对，因为他坐着就可以干。
0: 这是包装车间。
2: 嗯，
0: 那么还有没有哪些岗位是需要招人的呀？
2: 还有我们那边的茶厂，
0: 那也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这就是从我们把叶子从大棚里采来之后，这就是第一道工序。然后我们是清洗完了之后，让它进行一个尾雕。说的直白点，就是让它枯萎凋谢。
0: 就是通过下面的这种烘干，
2: 就像吹头发一样，给它吹干。
0: 对，这算第一道工序吗？
2: 对对。
0: 这个岗位招人吗？
2: 这个也招人。
0: 那他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打开
2: 对打开钮，然后把它铺平。像有的地方都没有叶子，可以把叶子再铺过去。所以这个工作也是很轻松的。
3: 我来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岗位薪资情况怎么样？
2: 这岗位相对轻松一点，可能是3000块钱的工资。
3: 哎，也挺好。
0: 不错。又轻松又能拿到这样的工资，这还是很不错的。
2: 对对，杀青结束之后就开始到了这个揉捻的环节。有的是手工茶是靠手来揉的，那我们这个呢可以用这个机器来揉。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放进去
0: 演示一下。
2: 演示一下。
0: 那这个揉捻的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2: 这个可能得看，对，30分钟得看它揉捻出的形状，看条，可能时间也没有那么的固定。
0: 那这个岗位现在招人吗？
2: 对，这个岗也招人，
0: 也在招。
2: 对，这个就是相对有点技术含量。
0: 这个要，那这个岗位有要求是得懂这个技术吗？
2: 对，得有懂技术，而且虽然它是机器操作，但是你这个需要揉捻多长时间，揉捻出来什么样的形状啊，这个都是要有一些火候的这样的一些考量。接下来我们揉捻完了之后呢，就是进行在这里就是烘干了，是吧？我们就是进行真正的叫炒茶了。
0: 那需要炒多久才能炒好呢？
2: 这个可能大概都1-2个小时呢。
0: 要炒这么久啊？
2: 对对对，因为只有这样炒才能把它炒香。
0: 这个岗位也招人吗？
2: 对，这个其实也是招人的，
0: 也在招。那就是咱们看到的每一道工序，不同的工序都有专门的工人，是吗？
2: 对，得有专门工人，而且这个是需要点技术，我们要先培训。
0: 这要技术。
2: 因为他要看着机器，虽然是机器炒，但是他要看火候，看这个实际炒出来的程度是什么样。
0: 他得能看懂，看明白。
2: 对，他得能看懂，而且操作机器还有安全的一些操作常识。
0: 那这个薪资有多少？
2: 这个如果说我们能做一个成手，我们培养好了，可能要4000到4500。
0: 4000到4500。还不错的。
2: 看这个茶，
0: 这是成品了吗？
2: 这就是我们的成品了。对、对。这么的成品茶，闻一闻是不是很香？
0: 很清，真的很香。
2: 对对，就是已经没有青涩味了。 对吧？
0: 有种浓浓的茶香。
2: 对，我们杀青就是为了这个。
0: 那刚才我们带大家了解到了我们一些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一些岗位。
2: 对，
0: 那么都需要面向大家来招聘。当然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介绍到这些岗位不仅是针对于我们的 残疾人朋友很友好，需要他们来助力，当然也需要更多的朋友加入到你们的企业当中来哈。
2: 对，也非常欢迎我们有识之士都一起创业嘛。
0: 是，所以也是希望让您通过镜头向大家来发出一下邀请，好不好？
2: 好，邀请和建议让大家都能到我们的企业来工作，献计献策，到我们这来一起共同创业。
0: 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企业当中来。如果说你想进一步的了解信息呢，可以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介绍，也可以打电话投递简历来应聘。好，来看一看这家企业呢，是阿图什市文兰阁自习室。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自习室啊，就是无人的，无人看管，那么大家在这里可以自习，可以去自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还是非常好的一种新兴的一个业态。那这里呢是需要招小学一年级课程老师，那这里还是带课程教授的，薪资面议，专业呢是师范类的专业，还有厨师一人，薪资面议，专业不限。好，再来看看克州麦香粮油储备有限责任公司，这家呢需要招聘安保岗，薪资是2000元，专业不限。那大家对于您所看到的岗位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截屏，你可以截屏来仔细的研究一下。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你也可以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看一看具体的招聘信息，具体的要求，也能够更好的来应聘。好，那此刻呢，我们是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正在进行到的是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及现场招聘会。今天的招聘会呢，来了很多企业，不光是阿图什的企业，包括还有阿克苏等等旁边的喀什，不同地州的这个企业呢，也都来到了现场，希望为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以及更多的就业群体提供就业帮扶的一些工作和岗位。好，继续来看一看，这里是阿图什康宁大药房有限公司，需要招聘的是职业中药师，需要招聘3人，薪资呢是6000到7500，6000到7500，药学相关专业。很多朋友都在有朋友说截屏了，好，截屏就好，你可以后续再来详细的关注一下。也有朋友说岗位不错，还有说看着挺轻松好干，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来找一份轻松。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也是不限专业。有朋友说好多岗位选择机会多，没错，这个岗位工资还可以。您指的是哪一个？是房产销售吗？还是哪个岗位？也有朋友说有时间过去看看平安三期日间照料中心。那这家企业呢，需要招聘的岗位有快递驿站管理员，人数是需要招两人，薪资面议；还有行政主管两人，薪资面议，专业不限。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截屏啊，平安三期日间照料中心，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截屏保留一下，具体内容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好，再来关注阿图什西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喜欢旅游行业的朋友，想要来从事旅游行业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了。这家企业呢，需要招聘的岗位有会计，需要一人，底薪5000元每月到10000元每月加五险，但这个是有专业要求的，可以看看是财务会计相关专业优先考虑。还有新媒体运营员一人，底薪呢是2000元每月加业务提成加五险。还有市场运营员一人，底薪3000元加五险，业务员两人，底薪2500加五险，专业不限。好，截屏了，看到有朋友说截屏了。那如果有朋友说想让我们等一等，想来截屏，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能够让大家有时间截屏，更好的了解这些信息，福利还挺好的。对，来再来看阿图什是新泰矿业有限公司，需要招聘的有电工3人，薪资呢是面议，专业不限；焊工4人，薪资面议，专业不限；安全员呢是3人，薪资面议，专业不限。可以来截屏，快快截屏，感兴趣的朋友来抓紧时间，3、2、1截屏，看着挺轻松，好干。那您可以如果说感兴趣，可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也可以网上投递简历，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都是可以的。来看看阿图什永新商贸有限公司，要招聘的是总经理助理，薪资呢是试用期底薪2500每月加提成。哎，这专门说了，能力决定工资啊。你

0: 是的，曲奇，还有上善若水说好多岗位呀，选择机会多。没错，今天的招聘会呢，其实汇集了不仅是阿图什市本地的，还有喀什、阿克苏等地的企业，也是来到了活动现场，希望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再来看下一家，阿图什淘宝闪购，这家企业需要招聘的是外卖骑手，要招50人，薪资是4000到6000元，专业不限。市场经理呢是需要招聘5人，薪资是4000到6000元，专业不限。工作地点是在阿图什市，可以来关注一下。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截屏。如果针对于在屏幕当中直播的镜头当中大家看到的岗位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您想了解什么岗位，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耿怂可以带大家去满场找一找，找到您感兴趣的、您想要了解的岗位。当然，您对于哪些岗位感兴趣，也可以来截屏，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投递简历都是可以的。还有朋友说分享朋友圈了，谢谢，感谢时来运转，谢谢。再来看下一家，阿图什市晨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需要招聘的岗位是保洁3人，薪资呢是1800，专业不限。塔良说选选适合自己的，没错，看一看，因为今天的招聘的岗位和企业是非常多的，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份工作，不管是残疾人朋友还是我们其他有就业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那我们会带大家一家一家展位来看具体的招聘的信息和岗位，方便大家做出选择。工资是多少？这个保洁是1800，1800每月，是1800吗？
1: 是要交社保
0: 啊，交社保1800，
1: 3600，
0: 加起来是3600是吧？
1: 综合工资。
0: 这是需要招3名，
1: 对，
0: 工作地点就在阿图什市，
1: 阿图什市各个企业或者小区。
0: 好的，谢谢。有朋友说岗位挺多的，没错，岗位就特别多，可以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阿图什坤宝装饰装潢有限责任公司，需要招聘的呢是设计师助理1人，底薪加提成加全勤奖，专业不限。还有市场营销的岗位呢是需要招聘5人，薪资是在3000元每月，专业不限。工程监理呢1人，薪资是3000元每月到5000元每月，专业不限。工作地点是在阿图什金色家园2期，也在阿图什市啊，包括有可以看到联系电话，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可以截屏。夜晚明月说工资也不错，对，如果说您的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朋友家人，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他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再来关注阿图什民意医院有限公司，需要招聘的是中医科医生1人，薪资待遇优厚，具体面试埋了一个伏笔，专业不限。妇科医生呢2名，同样专业不限。还有检验科技师2名，这个是有专业要求的，医学检验技术等相关专业。还有保安呢是要招1人，专业不限。面试要哪些，需要面哪些的来问问啊。你好，有网友在问说面试需要面哪些内容，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要就是咱们的证书，资格证书有没有，然后对这些咱们假如说是医生的话有没有临床经验，那个技师的他会不会用我们这些设备，主要就是这些。
0: 那其实相对来说就这些岗位都得有工作经验是吧？
2: 是的。
0: 好嘞，这是面试的一些内容，谢谢，感谢您。好，还有朋友说了分享朋友圈了，谢谢，再次感谢大家。再来关注阿青家自助烧烤阿图什店，需要招聘的是服务员15人，底薪2600每月加全勤100元加岗位补贴100元加提成包吃。还有后厨呢是5名，薪资呢是2600每月，全勤奖100加岗位补贴100元加提成包吃，专业不限。店长1人，薪资面议，专业不限。有朋友说有时间了去看看，好的，可以来看看啊，也可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可以来看看具体的一些招聘的要求、岗位信息，还有可以来投递简历，都非常的方便。再来看阿图什市海纳棉业有限公司，要招聘的是家庭宽带安装维修工20人，底薪是3000，专业不限。有朋友说待遇怎么样？哪个待遇啊？你看这个家庭宽带安装维护工，他的底薪是3000，那这个除了底薪还有其他的工资吗？是还是只有底薪？
3: 只有底薪。
0: 只有底薪啊，好，就是3000块钱的工资。再来看新疆九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招聘的是保安经理、保安员6人，薪资2500到3500每月，还有置业顾问10人，底薪3000加提成，还有物业管家是2000。

0: 1500到3500美元，这个是有要求的，有物业经验，是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里呢有电话，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也可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嗯，你说哪一个？这个吗？
1: 退役军人。
0: 这是
1: 房地，
0: 这是您隔壁是吧？您是好心的邻居啊。
1: 对。
0: 啊，他们想招退役军人是吧？
1: 对。
0: 好。
1: 退役军人能力强一点。
0: 感谢您的介绍，那来再关注一下你们的企业。新疆开心药业有限公司要招的是仓储员3人，试用期2400美元，转正之后是3200。怎么报名？诚心，您可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现场招聘会所有的企业信息、招聘信息都能够看得到，也能够实时的在线报名、投递简历。当然，我们在不同的企业的这个信息当中，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联系方式。如果说您感兴趣，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男女不限吗？仓储员限男女吗？
1: 限不限？不限。
0: 不限啊，都可以，男女不限，都是可以的。但它有专业的限制，是医药专业，大家要注意了。还有新疆凯利智慧电磁科技有限公司克州分公司招聘的是见习生1人，薪资面议，专业不限。再来看新疆俏山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需要招聘的是销售总监1人，5000到8000元，还有区域经理3人，3000到6000元。那在这里要关注，销售总监是市场营销专业或食品专业，新媒体运营部的经理是3000到6000元，新媒体物联网专业的，生产副总经理1人，食品专业，还有预算预决算经理呢是1人，6000到12000，专业不限。办公室主任呢是4000到6000元，专业不限。食品检验检疫员1人，还有工程招标代理经理是5000到6000元每月。要注意，食品检验检疫员的这个岗位是具有专业要求的，食品药品检验相关的专业，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好，那刚才带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招聘的信息和岗位。那其实呢，我们这场招聘会是专门针对于残疾人朋友的，叫做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当然，我们来关注到残疾人就业群体，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来温暖他们的就业创业之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这边的一家中医医院，去来认识一位残疾人朋友，去来了解一下，
2: 让他无法听见风声、人声，听不见热闹的世界。可这份缺憾从来没有成为困住他的枷锁，反而让他拥有了更沉静、更细腻的内心。他叫图阿依木古丽热依木，是一名听障女孩。她没有因为听不见说不出自怨自艾，没有向生活妥协，而是靠着自己的坚持与努力，在克孜勒苏中医医院成为一名专业的康复科技师。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她，我与和她朝夕相处的同事聊了很多。
3: 我来得早嘛，我来得早了，先熬中药，就是来了就把那个工作服一穿，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锅插座一插，这个锅一开开，我们就到后面有个中药的药包嘛，我们把药配好放到这里面，这里面把水倒好，这个水煮开了过后，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盆桶里面，我们就等待病人。然后早上来的早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做完，我们10点有晨会嘛，晨会完了过后回去，我们来了光把锅开着，这个袋子没有套好，我们又来套袋子，我套袋子，我就叫他干卫生，我们就这样子，要么他套袋子我就干卫生。
2: 提起图阿依木古丽热依木，所有人的评价都满是认可、心疼与敬佩。因为听力受限，学习专业技能时他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努力，别人听一遍就能记住的手法、穴位、康复知识，他要反复看、反复练、反复记，默默在背后加倍用功，从不偷懒，从不抱怨，遇到不懂的地方会认真用文字请教，直到完全掌握。在同事眼里，他细心、温柔，有极强的共情力。
4: 就是那些老人家来的话，他自己主动过去把他接一下，完了过来把他带到那个沙发上坐。
2: 克孜勒苏中医医院一直主动担当，心怀善意，愿意为残障人士搭建更多的就业平台，提供成长机会，让更多像图阿依木古丽热依木一样的人在这里实现自我价值，勇敢展示自我。正是这份包容与接纳，让他能够安心扎根岗位，用专业守护患者。
4: 他的也是这边公司差不多3000到4000。
5: 够花吗？够花吗？
2: 很多时候

0: 我们提起残障人士，第一反应是同情，是惋惜，总觉得听不见、看不见、行动不便，就是人生的遗憾。可走进图阿依木鼓励热依木，我才明白，缺憾从不是定义一个人的标签，善良、努力、坚韧、热爱，才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底色。他的世界没有声音，却装满了温柔与善意。
1: 病人多的话他会过来，这个病人很多，完了我说累不累，他说不累说的，完了我平时就是你太漂亮，他说很开心，他很有做工作的当中很那种的热情，对吧，反正做自己的工作做得挺好的。
0: 他用无声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没有缺陷，而是带着缺憾依然笑颜而生，依然愿意温暖他人。
2: 说不上来，
3: 情商和智商都非常高，这个小姑娘我非常喜欢。然后我就问她，我就说你跟我两个搭档怎么样啊，很开心啊，我们在一块特别开心。我们平时，她说，她还跟我说，哎呀我也会做饭，她给我翻出来她的做饭的，哎呀你看我会做抓饭，我会打麻，会做，她说我下次请你去做我做饭给你吃，好啊。我们非常开心的。
0: 或许在你的身边就有像图阿依木鼓励热依木一样的残障朋友，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认真工作，努力生活，康复技师、手工匠人、基层工作者等等，他们只是缺少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不代表缺少热爱生活的勇气。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被尊重，渴望被平等对待，渴望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渴望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我们不必刻意怜悯，不必过度同情，最珍贵的善意是平视，是理解，是接纳。愿我们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偏见，多一份尊重，少一份异样的目光，不放大他们的缺憾，只看见他们的努力，不怜悯他们的遭遇，只敬佩他们的坚韧。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愿每一束平凡的微光都能汇聚成温暖的星河。图阿依木鼓励热依木的故事很小，却足够动人。它让我们看见，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残障朋友同样可以凭借专业本领站稳岗位，实现自我价值。为了让更多追梦的残障人士拥有施展才华的舞台，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持续推进，通过搭建就业平台，对接优质岗位，为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他们撑起一片逐梦的晴空。愿所有善意不被辜负，所有努力皆有回响。
4: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活动暨现场招聘会的现场。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许贝。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岗位，是不是？那现在在我的身后，我们能看到今天的我们的活动现场啊，有两块特别大的展板，在展板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就是各个用工企业的岗位信息。那这些信息呢，大家可以去挑选自己的有效信息，比如说你学什么专业刚好去对口，比如说你想找哪一个企业的工作刚好就去找他。我觉得这里做得非常的好，因为现场可能场地的关系不能容纳那么多的企业，那在我身后的展板大家就能看到各个企业的用工信息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就是在我的左手边大家能够看到有一个区域叫做区域协作招聘专区，来自喀什、阿克苏、和田地区的各个企业代表也到了我们的现场。如果你说哎，我想去喀什，我想去和田，我想去阿克苏，其实都是可以到这里来咨询。而在这个展位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展板，展板上的字儿非常的小，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我大概给大家说一说有哪些企业啊。比如说喀什市的舒雅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还有关于文旅方面的，如果喜欢文旅的朋友也可以来了解，也是来自于喀什啊，喀什的一个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还有哦，喀什基本上都是跟文旅有关的啊。还有往下看呢，还有来自于各个地方，比如说阿克苏、和田，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也希望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哦，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其实也能看得非常的清楚。有。

5000的薪资，有10000加的薪资，还有18000的薪资啊，薪资待遇非常的好。截个图吧，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截个图或者是观看我们的回放，直播回放。好，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岗位，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来关注一下网友朋友们说什么。嘉金说这么多岗位找工作不愁了，诚心说还有房地产的招聘，悠悠说岗位挺多的，还有母系塔良说找工作没烦恼，童话说找工作很方便。是的，还有呢，今天在现场我们其实关注到了一个小点，就是这场招聘会非常的暖心。我们现场不只有手语老师在给我们的就业者做一些辅助，而且呢我们现场看到了很多很多残疾人朋友，也就是说这场宣传已经彻底的给残疾人朋友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能够找到自己的岗位，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政策宣讲区，主要是关于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创业，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正在给我们的就业者在耐心的讲解他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政策，他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好啊。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到今天到现在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告一段落了，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的招聘会上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如果今天现场没来得及来，或者说在现场没有看到自己心仪的，没关系啊，在手机上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继续来找寻属于自己的岗位，好吧？那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资讯消息。前两天，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中心启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紧扣社保惠民服务宗旨，在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社保分中心同步开展。活动设置政策宣传、便民服务、互动体验三大功能专区，打破传统社保服务的空间限制，推动社保服务从窗口坐等向下沉上门转变，从普遍宣传向精准对接升级，将社保红利送到群众家门口。启动仪式现场，工作人员依托移动服务终端、线上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办事渠道，为群众现场解答和办理社保信息查询、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等各类社保业务。乌鲁木齐市民张秀玲
2: 了解的16岁到60岁的参保各方面的好处，我觉得挺好。
1: 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陈聪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社保加民族团结特色服务，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宣传服务机制，推动社保服务持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工地、进商圈，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特殊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把社保政策宣传到位，便民服务落实到位，民生保障都牢到位。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再共同关注到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美丽风景在留言说，想问一下如何成为就业见习单位啊？那见习单位呢，应该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规范管理，具有完善的见习管理制度，能够持续提供一定数量的见习岗位。那见习单位提供的见习岗位应该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和业务内容，以确保不同专业能力的青年提高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见习单位应该能够为见习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费啊，委派专门技术或者管理人员作为代教的老师，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来进行申请认定了。再看到这个网友 Darling 在留言说，与单位签的劳动合同当中啊列明，劳动者离职的时候需要赔偿用人单位培训费啊，这一个条款合理吗？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合同法第22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的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那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来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因此，对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及违反服务期约定的违约金。我们再来看到神经蛙在留言说，如何来申请劳动仲裁啊？具体的程序是什么样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1条、第28条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8条、第29条之规定，申请人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申请仲裁。那申请仲裁的时候应当提交书面仲裁申请，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的一些事项第一大块就是劳动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那第二大块就是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这一块特别重要。那还有第三块就是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了。我们最后再来看到这位网友陈稳在留言说，社保关系转移回户籍地后还能够在居住地申领失业保险金吗？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在最后参保地申领失业保险金及其他相关待遇，也可以选择回户籍地来进行申领。待遇发放期间不得中途变更发放地。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回户籍地的失业人员，按照当地的标准享受失业保险金及其他相关待遇，如居住地不为户籍地，可通过网上申领，无需回户籍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线下来进行办理。那在网上渠道有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全国统一的入口那这个网址是呢 si.12333.gov.cn。 那在微信、支付宝其实也可以来申领，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记住是小程序，进入到首页当中，点击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服务。那还可以下载掌上12333
APP， 那在服务栏目下选择失业保险中的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服务。那同样啊，你也可以来搜索服务名称来进行直接的办理。那在网上啊，有三种途径，在线上的渠道可以来进行申领。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设相关的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那我们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消费连连看的板块，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生活的小妙招啊，可能会解决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难题。不知道大家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洗，比如说这种花菜呀、西兰花这种结构复杂、清洗难度远超其他普通叶菜的时候，大家选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大家也可能也都会有一些疑问，怎么样才能够洗干净？近日呢，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食品工业研究所以及来自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复旦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的专家团队对花椰菜清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据我们这个他们的专家在介绍说，其实洗菜比较试验之后呢，还是选用一种方法，就是清水浸泡再加流水冲洗，这样的方法结合清洗是最干净的。同时，专家也表示到，焯水是可以轻松去除藏在花椰菜当中的一些，比如说虫卵啊、灰尘啊，有效去除这个生涩味儿，口感更加清甜。但是，这个钾是怕水怕热，如何正确焯水才能够既去生味儿、软化纤维，又最大程度留住营养，可能也是各位好朋友最关注的啊。那比如说花椰菜焯水是否需要加盐啊？实验数据同样显示到，焯水20秒不加盐钾啊，流失为8.2%。加盐钾流失为10.1%，因此花椰菜焯水的时候可以不用加盐，水开下锅等20秒捞出就可以了。那同时呢，蔬菜农药残留也是消费者很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家庭洗菜场景当中，很多人会采用比如说淘米水呀、淡盐水呀、苏打水等方式来清洗，这些方式是不是真的有效呢？对此呢，上海市消保委也指出，在清洗蔬菜的时候应该认准清水浸泡再加流水冲洗的方法，用清水浸泡个5到30分钟，再冲洗半分钟，就能够简单高效的去除农药残留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

0: 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纪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

0: 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

0: 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

0: 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零号报告。
11: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11: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3: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4: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2: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15: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6: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8: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

0: 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

0: 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3: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2: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4: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5: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7: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0: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3: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000。

0: 722万人，占 51.03%， 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 48.97%， 总人口性别比为 104.21%。
1: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

0: 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
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
1: 今年1到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
2: 晴满天山援疆应季专栏今天播出，江西援疆助力阿克陶县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1: 国产 C909 机型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圆满完成高高原验证试飞任务。
2: 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深圳文博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

0: 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155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复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用以把握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工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和中友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交流发言，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陈明国、田香丽、王建新、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提交书面发言。陈小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以科学理论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坚持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

0: 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做活南疆起眼，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资源力量向南疆倾斜，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合力度，凝聚稳疆、治疆、兴疆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发展规律，坚决纠治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今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
0: 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在学习教育中带好头做表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结合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

0: 以正确政绩观保障人大工作正确方向，扎实推动法治新疆建设，护航新疆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秘书长王江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克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题讲座。5月21号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0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今年1到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达 1727.1 亿元，同比增长 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请听报道。
2: 前四个月，新疆外贸头部地州市贸易集中度提升，外贸头部地州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合计进出口 1451.4 亿元，占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84%。 贸易方式持续优化，一般贸易主引擎作用更加突出。一到四月，新疆一般贸易进出口值同比增长 17.8%， 占全疆外贸比重达 59%， 成为外贸增长核心支撑。以便民户市贸易方式进口值同比增长 80%， 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值同比增长 195.9%， 贸易业态多元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同时，外贸经营主体活力迸发。一到四月，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3065家，增长 17.4%。 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喀什丝路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已出口了12批 LED 照明灯具。公司车间主任艾尼麦麦提告诉记者，眼下公司正加紧赶制一批出口订单。
3: 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工资有1500件，今年已共出口总价值1000多万。
2: 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科科长焦亮：
4: 新疆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长 35.8%， 占新疆出口值的 7.4%， 占比提升 1.8 个百分点，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成色更足。
2: 此外，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对外贸的拉动效应明显。一到四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5.7%， 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 35.1%、158.4%， 分别拉动新疆外贸增长 4.8 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江西省在对口沅江中积极引进企业和项目落地阿克陶县，助力当地纺织服装、农业等产业发展，推动形成引一企带一片、富一方的良好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5: 走进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客乡芦笋基地，3700亩的芦笋长势喜人，首批60吨鲜笋已销售到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还出口到澳大利亚。新疆拓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斌：
6: 我们的芦笋种在帕米尔高原脚下，喝的是雪山融水，昼夜温差让养分充分积累，口感特别脆甜。
5: 2023年底，江西省沅江干部牵线搭桥，引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与企业，带来12个优质芦笋品种开展试种。目前阿克陶县芦笋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4000多亩。当地还启动芦笋精深加工项目，建成了芦笋茶叶生产线，后续还将陆续开发芦笋饼干、果糕、果酒等产品。帕米尔高原芦笋已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品牌。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客乡副乡长韩飞：
7: 我们的目标不是光卖鲜芦笋，而是要把芦笋从头到尾吃干榨净，通过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5: 在阿克陶县巴仁乡一家大型服装厂，160名工人正在加工衣服。这家企业是江西省沅江项目引进的重点产业，总投资3亿元，目前一期55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投产，年产 T 恤、衬衫等成衣超400万件，年销售额达1亿元。阿克陶县巴仁乡萨依巴格村村民约日耶提·科热木：
8: 以前一直在外边打工，听说开了个服装厂，我马上就回来了，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5: 近三年，江西省在对口援疆工作中共投入近3亿元产业专项资金，带动16个项目落地阿克陶县，招商引资金额达到160多亿元。产业援疆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江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产业就业组组长刘典雅：
9: 产业结构呈现多元的趋势，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动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
1: 5月21号，国产 C909 机型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圆满完成高高原验证试飞任务。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合静台记者包俊杰的报道。
10: 本次试飞任务由成都航空执行，试飞航班当天早上从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起飞，40分钟后平稳降落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当天中午，试飞航班从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起飞，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全程飞行状态稳定，各项参数达标，标志着此次验证试飞任务圆满成功。成都航空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波介绍，此次 C909 机型顺利完成全部试飞科目，充分验证了该机型适配高高原运行的可靠性，同时检验了机场跑道、空管等配套保障能力。
11: 前期的话，我们做的相关的比较充分的准备，然后今天的话验证圆满成功。
10: 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海拔2506.85米，是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场。合静县与成都航空已达成合作，全新的乌鲁木齐至巴音布鲁克至喀什往返固定航线计划于6月初开通，每天直飞一班，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这也将成为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首条固定客运航线。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综合管理部主管夏亚强：
12: 乌鲁木齐、合静、喀什往返，这极大便利了游客的出行，也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0: 近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喀什市启动，请听报道。
13: 主会场社科市集分为非遗文创、民俗体验与社科惠民便民服务两大展区，共设36个展位，集中展示喀什地区非遗技艺、特色民俗及惠民服务成果，涵盖掐丝发廊、糖画、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互动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社科知识普及深度融合，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喀什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苏曼耶一名江第一次体验了掐丝发廊制作，他告诉记者：
14: 看到自己慢慢做图案的时候，真的超有成就感，亲手做了才知道有多不容易。
13: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自治区天山英才、文化英才、社科普及人才成果，系统呈现社科普及典型案例与2025年优秀项目成效。活动还创新开设社科市集互动体验区，同步启动全疆首届人文之光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动漫配音秀大赛等特色赛事。
1: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展会，请听报道。
2: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共有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观展者可以通过展览一站式打卡体验新疆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文旅亮点，感受新疆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蓬勃向上的活力。湖南参展商肖子一对新疆展区印象深刻。
15: 新疆展厅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浓郁的这种新疆的风格，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新疆旅游，看一看新疆的大好风光。
2: 在新疆展区，王洛宾名曲创作手稿、经典老唱片成为一大亮点，观众可以近距离溯源西部音乐传奇，沉浸式感受新疆独有的浪漫文艺气质。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
16: 展示乌鲁木齐丝路歌城音乐产业的一些路径，特别是在流行音乐、现代音乐方面的一些成就。
2: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出版、文博、文艺、非遗、文创、美食等文化资源集中亮相，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携手共进的繁荣景象。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副处长艾赫麦提艾麦提：
17: 创新打造红石榴餐厅美食、文创潮玩两大沉浸空间，设置数字织机、非遗工坊、AI 讲解， 虚拟滑雪等多元

0: 互动，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参观旅游，加强文旅合作。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霍城县汇源古城的伊犁将军府，是清代中央政权治理管辖西北边疆的核心历史遗存，镌刻着家国一统的厚重岁月，见证着新疆各族群众心系祖国的赤诚初心。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 伊犁将军府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是当时统辖天山南北广袤地域的最高军政中枢。这里曾肩负镇守西北边防、统管全域军政事务、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核心使命。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与岁月磨砺，伊犁将军府依旧保存完好。正厅、东西厢房、金库、府衙等核心建筑形制完整，格局清晰，庄严肃穆的整体风貌。完整留存着清代边疆军政府邸的历史原貌。走进府内陈列馆，一套共16幅的平定西域战图册复制件展品，完整展示了清代平定西域叛乱、收复疆土、实现国家统一的恢宏历史进程。伊犁将军府讲解员古丽给纳·艾热克尼
3: 主要描述了当时的清军以及八旗子弟怎么平定西域战乱、怎么重新统一新疆的一段历史。它的每一幅战图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2: 伊犁将军府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先后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教育基地。霍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夏永成：
4: 伊犁将军府就是清朝中央政权对地方有效治理的标志和象征，也是我们说新疆自古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版图一部分。伊犁将军府就是物证实证，通过对它的保护利用，也以伊犁将军府为平台，讲好霍城故事，讲好新疆故事。
5: 美丽中国行，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通过加强生态保护，新疆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扩大，这片土地以蓬勃的生机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答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5月22号，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正式对外发布。来自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本土物种窄螯螯虾被正式收录其中。2023年8月，新疆农业大学副教授李斌带领科研团队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窄螯螯虾的自然野生种群。经专家团评估，该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螯虾分布的空白。李斌：
7: 这是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和我们团队都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意味着窄螯螯虾作为我国本土优质冷水螯虾，终于有了国家认证的生物学身份证。
6: 在喀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普氏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保护区工作人员张鹤凡每天都要到野外观察马群的情况。近日，在保护区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发现了今年第一批出生的小马驹。小马驹正悠闲地跟着野马群觅食，张鹤凡难掩激动之情。
8: 离咱们最近的这个区，我发现一个小马驹。
9: 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6: 目前新疆已建成多个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运用 5G、物联网等技术守护野生动物安全。近日，玛纳斯县摄影爱好者刘忠德在当地南部山区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兔狲野外活动画面。画面中的兔狲时而在岩壁间缓慢游走，时而驻足张望，时刻警惕观察周边环境。这也体现了玛纳斯县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成效。刘忠德：
10: 偶然间看到河道边呢，有一只奇怪的动物，一锁交呢，哎，发现是一只兔狲，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兔狲。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眼下，博斯腾湖8万余亩野生睡莲连片绽放， 色彩各异的睡莲与蓝天、碧水、沙漠、芦苇荡相互交织，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夏日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观看。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6: 博湖县博斯滕湖莲海世界景区湖面上，连片的睡莲在湖面铺展成一片灵动的水上花海，红白黄粉的各色睡莲点缀在碧绿的莲叶间，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连片芦苇、嬉戏水鸟相映成趣，如诗如画，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生态美景。游客乘坐画舫或登上水上平台，近距离接触观赏野生睡莲。游客张春浩用镜头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12: 我也拍到了我心中比较心仪的照片，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多来博湖，多来参观美景啊，多来感受大自然的风光。
6: 近年来，博湖县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采取人工育苇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博斯滕湖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睡莲的长势连年向好。博湖县博斯滕湖莲海世界景区工作人员凯利比努尔卡迪尔：
13: 我们博斯滕湖的野生睡莲从五月初开花到十月初，有150多天的开花期，它有五种颜色，还有珍稀的双色睡莲。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
5: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7到22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7到25度。
5: 伊宁中雨转多云，14到24度。
1: 伯乐中雨转小雨，10到28度。
5: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14到29度。
1: 奎屯小雨转中雨，11到28度。
5: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3到27度。
1: 昌吉多云，14到28度。
5: 哈密多云，12到30度。
1: 吐鲁番多云，22到34度。
5: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
1: 阿克苏小雨，18到31度。
5: 阿图什多云，21到32度。
1: 喀什多云，19到32度。
5: 和田多云，20到31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杜浩，主播远山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喜乐相恋，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想必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

0: 发的清流。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春风悄然退场，夏日缓缓登场，草木日渐繁茂，田野渐渐丰盈。伴着暖暖的微风，我们已经迎来了24节气当中寓意美好的小满。小满呢，代表着万物蓬勃生长，庄稼慢慢饱满，一切都向着圆满慢慢前行。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节气，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变化。一起来了解有趣的民俗知识吧。
1: 宋代诗人欧阳修的小满这样描述：夜莺啼绿柳，
2: 皓月
1: 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节气，陇头麦子黄，梅熟杏子肥，作物成熟的季节到了。

0: 小满是24节气中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是一个描述物候的节气。这个节气啊，像是专门为黄河流域的冬小麦而取，因为冬小麦在这个季节已经灌浆，小得盈满，但尚未完全成熟。下面我们从小满的气候、物候特点、名称来历、民风民俗等角度来学习小满节气。在每年的5月20日或者呢21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60度时，就是小满节气了。《月令72候集解》中这样说：“小满，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是说植物啊，生长到这个节气已接近成熟，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收获呢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所以叫小得盈满。过了小满啊，气候越来越炎热，正是麦子见熟、稻子插秧的农忙时候，也是人们即将见到收成的时节。小满节气的三候是：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苦菜秀啊，是说呢，在小满时节的苦菜已经长得很茂盛了。迷草是指一些枝叶迷细的草类，古人认为这些草类啊是阴性的，随着孟夏时节的到来，天地间的阳气越来越盛，那么这些阴性的草类呢就逐渐的枯萎了。而麦秋至的秋可不是指秋天，而是指成熟的意思，也就是说啊，小满节气呢麦子也要成熟了。麦粒饱满，水稻插，蚕结新茧，桑葚熟，就是这个时节最真实的样子。宋代马永清在《懒贞子》里说：“24气其名皆可解，独小满芒种说者不一。”是的，24节气中啊，很多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比如说有小暑也有大暑，有小雪也有大雪，有小寒也有大寒，可是有小满，为何没有大满呢？关于小满节气名称的来历啊，主要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和农作物的生长状况有关。所谓小满四月中，为麦之气至此方小满，因被熟也。也就是说啊，麦子的颗粒呢到这个时候开始变得饱满了，但呢还没有完全长成，所以呢叫小满。第二种说法呢是阳气将满。清朝的客尊献度说呢，满指阳气满盈，小满呢则是表示在这个时候啊阳气还没有满至极点。从太阳的角度来说，阳满到极点的时候呢是夏至。夏至太阳直射在北回归线上，是阳气的大满。不管是麦子未满还是阳气未满，小满其实反映的是我国传统的儒学观念。古人认为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满了就会溢出来，极限的圆满呢不可取，事情太过圆满了就要向不好的方向转变了。因此满，但不是太满，盛不是极盛，才是最好的状态。明代郎英在《七修类稿》也有记载：“夫寒暑以时令炎，雪水以天地炎，此以芒种亦大满者，因为物兼人事以利益也。”意思就是用小满和芒种这两个节气，不仅仅是描述寒暑这样的气候，更是呢将物候和做人的道理呢结合在了一起。小满是一个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节气，因此小满节气的民俗也有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小满时节，北方的麦子接近成熟，这个时候的很多习俗呢就和麦子有关。 比如在关中地区的农村，到了这个时候啊，有看麦烧黄的习俗。当地有个俗语说，麦烧黄，女看娘，卸了杠甲，娘看冤家。就是说呀，嫁了人的姑娘呢，在这个时候要回娘家看看，瞧瞧家里的夏收准备的怎么样了，问问麦子的长势如何。而农忙结束以后啊，母亲再去看望女儿，关心关心女儿经过了农忙季节情况怎么样呀。吃年转是豫西北地区小满时节的特色民间小吃。每年麦黄时节，当地农民啊便把刚刚灌完浆的青麦割下来，经过脱粒、淘洗、去糠、囤炒、脱皮等十多道工序，最后用石磨将炒熟的青麦粒碾压成嫩嫩的长长的细条，这就是透着缕缕麦香的碾转。碾转色泽清碧，清香爽口，是当地最有特色的节令小吃。农事艰辛，丰收不易，辛苦一春之后啊，小麦快要成熟，春蚕即将接茧，农人既期待又忐忑。因此呢，古代在夏收之前有很多与农业有关的祭祀习俗，比如说祭拜车神、蚕神等。祭车神，小满时人们在水车上放鱼肉、香烛等物品进行祭拜，祈祷水源充沛。浙江海宁一带人呢，还会举行抢水活动，一般呀由年长执事者召集各户，在确定好的日期黎明时分燃起火把，执事者呢以鼓锣为号，其他人机器相和，并踏上事先准备好的水车，数十辆水车一起踏动，把河水呢引灌入田。祭蚕神，祭蚕神活动呢主要在盛产蚕丝的江浙一带举行，养蚕人家呢会到蚕娘庙祭祀，祈求呢蚕茧丰收。在北方的很多地方还有小满会这样的习俗。小满会呢是由祭祀水神衍生出来的一种庙会活动，历史有1000多年了。现在的小满会呢以河南济源的最为出名，还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满会最早呢是祭祀水神，这些年呢随着农业生产形势的变化呢，对水神的崇拜日益淡化，逐渐演变成庄稼人筹备农具的重要时机。当地人啊会在小满会的当天呢去赶集，在集市上购买农耕用具，比如割麦用的镰刀、拉麦用的绳子等等。当然随着机械化的不断普及啊，这个作用呢也日渐淡化，但逛小满会依然是当地人小满节气的重要内容，哪怕不买东西也要到集会上去凑个热闹。同学们，小满这个节气除了有传统节气指导农业生产的作用之外呢，还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该不骄傲自满，时时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这样才能够不断进步，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好的业绩。再见。
1: 说的真好啊，小满小满，想到这个节气或者是听到这个名字，其实让我能够想到一首歌，你是不是跟我也一样呢？叫做《小美满》，来听首歌。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什么这样理解呢？
1: 因为一般绿色是代表平静休闲的自由的感觉。
0: 真好呀，你看孩子们，这位同学附绿色，那位同学附蓝色，我们发现了这一页周无论附哪种颜色都是他对于这一周的理解。如果变成这样了，你还会填吗？嗯，你来说孩子。
2: 此乃安宁之境。
0: 遂复色。
2: 灰色。
0: 灰色，你看玄鸟龟，藕丝秋半，来，你想要哪个颜色呢？
2: 玄鸟龟。
0: 哦，那这个时候你感觉到的是一种
2: 平静。
0: 哎，谢谢你。孩子们，周这一样事物，这一个意象，让我们有了不同的感觉，而每个人对颜色的选择上也不一样，这就是你自己对于这样事物的独特理解。那么周聊完了，我们要聊了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水上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3: 船。
0: 哎，孩子们，如果说让你们再次为这条船赋色，你会吗？
4: 一船于夜泊，此乃忧愁之境。
0: 遂赋色子鼠。你感觉到了世人内心的
4: 忧愁。
0: 孩子们，有没有发现这些景它其实是有一些语言的，它会说话的，他说的就是他诗人作者的那一份情感，所以景语表达的是情语。聊完了这条小船，我们要聊下一个事物了。什么？
5: 帆。
0: 天门中断哪里啊？楚江开。这两边的山是被谁给冲开的？长江。这水冲在两岸的山壁上又怎么了？
3: 都把山冲开。
0: 山冲开，那这个山示弱吗？不示弱，所以这个水冲上去之后马上又怎么了？对了，它又反弹回来了。在这一片开阔的视野当中，哎，有一样事物缓缓驶来。谁？孤帆一片日边来。我记得好像每位同学都有一份特别的小礼物，中国传统色卡，在吗？孩子们，请你们拿出来，请你看一看，如果让你从这些传统中国色当中选取一个颜色来描绘这面帆，你会选择什么颜色呢？嗯，好，你来说。
2: 我会

0: 色，
1: 灰冷灰色，
2: 此乃自由之帆。
3: 最富色，浅黄色。
0: 浅黄色，老师告诉你，它有名字，很浪漫，叫松花。最富色，
3: 松花色。
0: 哎呀，是啊，孩子们，这又是三个同学不同的理解，就是属于你自己理解的诗词情感的色彩。那么这样一面如你们所说的勇敢无畏的一面帆，你愿意用哪一幅书法作品去书写它呢？
4: 我选择左边的蓝色，因为蓝色代表了此人的自由，且他的书法比较放开自我，也比较收紧自己。
0: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活在自己的节奏里。来，你说。
5: 我选中间的一个
0: 隶书，
5: 这幅作品中写的字有刚有柔
0: 啊，
5: 就很贴切作者那种豪迈的感觉。
0: 真好啊，孩子们，你们又解读出了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书法作品有没有发现跟你们刚才选择的颜色它们的基调几乎是一样的。当你选择红色，你可能会喜欢我们的草书；当你选择蓝色，你可能会喜欢我们的隶书。这就是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魅力。王国维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景语皆情语。孩子们，你们认为这句话应该是什么颜色呢？把你喜欢的这一抹颜色贴在这里，到前面来了，快来，孩子，喜欢哪一抹颜色就给它什么颜色。谢谢你们的选择。好，亲爱的孩子们，此刻的黑板发现了吗？多了许许多多的
6: 颜色，
0: 所以说这一句一切景语皆情语，它到底是什么色？
6: 彩色的。
0: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丰富而有色彩，每一个人看待这样事物的眼光一样吗？
6: 不一样。
0: 所以这节课的课题就不应该是那周那人那境，它要变了，它应该是一物一人一境。同学们，这节课之后希望你们能够让我们的古诗词文化沉载在一条远航的小舟上，扬起你们的好奇之帆，美美的去感悟我们中华古诗词的书写美、色彩美、情感美。孩子们，下课
6: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花样童年，我是许贝姐姐。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学科学讲科学。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用手机拍照的时候自己的皮肤好像变得光滑了，脸呢也看起来更小巧了，连风景都比肉眼看到的更加的鲜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这是手机里的数学小工人和 AI 小助手在偷偷帮忙。先说一说皮肤变光滑的秘密，我们脸上的小痘痘小毛孔在照片里呢就像一个个调皮的小土堆，让皮肤看起来有点坑坑洼洼。手机里的微分算法，它就像一把超级精细的小刷子，能够精准地找到这些小土堆，然后一点一点把它们磨平，让皮肤的颜色慢慢过渡，就像是给脸涂了一层隐形的润肤霜，既遮住了小瑕疵又不失真实。那再看看脸为什么会变小吧，我们的脸型呢就像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积分算法呢它会像一位聪明的小河设计师，把小河宽的地方慢慢变窄，让整条小河的曲线变得更加的流畅。它会小心地保留我们的额头眼睛这些重要部位的形状，只是悄悄地调整下巴和脸颊，这样的脸看起来就小巧了呀。可是我们还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啊。还有那些色彩艳丽的风景照，这个可是 AI 小助手的功劳，它就像一位专业的调色师，能够认出蓝天、绿树、鲜花，然后给蓝天加一点蓝色药水让它更澄澈一点，给绿树加一点绿色药水让它更翠绿一些，给鲜花呢加一点彩色药水让它更娇艳一点。遇到逆光拍照的时候， AI 小助手还会给我们的脸去补一点光，让我们在阳光下也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照片里。那以上这些呢，其实都是科学家们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和聪明的 AI 技术创造出来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轻松地拍出好看的照片来留住生活当中每一个美好瞬间。现在你知道了吗？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花样童年继续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许贝姐姐。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听故事的时间。首先来听寓言故事《患得患失》。
1: 患得患失。

0: 今天请先生来，是想请你展示一下您精湛的本领。远处那个箭靶就是你的目标。
1: 是。
0: 慢。为了使表演更有刺激性，我来给你定个赏罚规则。如果射中了，赏你黄金万两；如果射不中，笑你千户封地。现在请先生开始吧。

0: 唉，草民先行告退。这个后羿平时射起箭来百发百中，为什么今天这么失常？
1: 后羿平日射箭不过是一般练习，在一颗平常心之下，水平自然可以正常发挥。可是今天他射出的成绩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叫他怎能静下心来充分施展技术呢？看来一个人只有真正把赏罚置之度外，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神箭手啊。
0: 患得患失，过分计较自己的利益，就会成为我们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我们应当从后羿身上吸取教训，面临任何情况时都应尽量保持平常心。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叫做患得患失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其实讲的是关于神射手后羿的故事。他呢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本领，比如说力射、跪射、骑射样样精通，而且件件都射中靶心，从来没有失过手，大家都觉得他的射技非常非常的好啊，很高超。那当时呢，夏王也从左右手下嘴里听说了这位神射手的本领，目睹过他的表演，觉得很棒啊，于是呢就把人找来了，带他到御花园，找了一个开阔的地带，叫人拿了一块一尺见方这么一个这个靶。大家知道射箭需要一个靶，用手指着说，今天我请你来呢，就是请你展示一下精湛的射箭本领，这个箭靶就是你的目标，那因为这个有一个比赛规则才会好玩，对吧？那就给你定一个赏罚规则，射中就给你赐黄金万两，射不中那就要削减你的这个1000户的封地。现在请你开始吧。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嗖嗖嗖的那个声音，其实就是后羿在射箭。因为他心里有了顾忌，所以呢他就在一直射箭的过程当中总是老想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听到那个嗖嗖嗖都是没有射中的声音啊。哎，到最后呢他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射到平时的这个水平的之上，甚至都没有达到自己平时的水平，所以呢夏王就非常的失望，但是也很纳闷啊，说你平时射箭射得那么好，为什么我让你来表演你就射不好了呢？哎，旁边的人就解释说，哎呀，他平时射箭呀都是一般练习，平常心，这可以正常发挥，那今天呢他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呀，那怎么能够施展他完全的技术呢？哎呀，看来呀，一个人只有真正的把赏罚置之度外，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神箭手。所以这个成语的寓意呢，就是告诉大家，有一句话，不知道小朋友们听过没有，叫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小人总是处在忐忑不安当中，他渴望的害怕得不到，得到的又害怕失去，那这个时候就有患得患失的感觉。患得患失的人，他们就很在意名利，所以呢就会总是做事情心不在焉，总是在想这个事情我要是做不好那怎么办，丢了这个丢了那个那怎么办，所以就不可能去专心致志的把事情做到完美，是吧？所以一个人想要快乐，想要成功，想要幸福，那一定要克服患得患失这个人性的弱点。面临任何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去尽量的保持一份平常心。平常心呢会让人懂得生活不只在于计算得失，而在于快乐踏实与否。现在明白了吗？下次我们也可以给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讲患得患失了。

0: 听一个温暖的故事吧，小猫咪的温暖约定。
1: 小猫咪的温暖约定。寒冷的冬天来了，北风呼呼地吹着，雪花飘落在地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流浪小猫团团没有家，也没有温暖的小窝，只能每天在垃圾桶旁边捡别人剩下的食物，有时候运气不好，一整天都找不到东西吃。到了晚上，它就缩在墙角里，裹紧自己薄薄的绒毛，冻得瑟瑟发抖。看着远处家家户户亮着的灯光，心里特别孤单，常常偷偷掉眼泪。他多希望能有一个家，有一个人能照顾他。小女孩朵朵放学回家，路过墙角时，发现了缩在那里的团团。朵朵看着团团可怜的样子，心里特别心疼，赶紧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小饼干，轻轻放在团团面前，温柔地说：小猫咪，别害怕，我给你吃的。团团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吃完饼干后，用小脑袋轻轻蹭了蹭朵朵的手，眼神里满是依赖。朵朵决定照顾团团，她给团团搭了一个温暖的小窝，还买了猫粮和玩具，并且和团团约定，以后我来照顾你，再也不让你孤单了。团团从此有了家，每天陪着朵朵读书、写字、玩耍，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也不再孤单了。后来，朵朵还带着团团去帮助其他流浪的小动物，给他们送食物、搭小窝，把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小伙伴。团团看着身边的温暖和善意，慢慢懂得，善意不分大小，一点点温暖就能照亮彼此的世界，被人爱着，被人照顾是最幸福的事情，而传递温暖能让幸福变得更多。
0: 好的，亲爱的小伙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
2: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
2: 今年1到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4.2%， 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
3: 晴满天山援疆应季专栏今天播出，江西援疆助力阿克陶县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2: 国产 C909 机型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圆满完成高高原验证试飞任务。
3: 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深圳文博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复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

0: 切实用以把握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工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和中友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交流发言。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陈明国、田香丽、王建新、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提交书面发言。陈小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以科学理论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坚持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做活南疆起眼，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资源力量向南疆倾斜，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合力度，凝聚稳疆、治疆、兴疆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发展规律，坚决纠治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今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 噪声污染。

0: 13件，固肺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
1: 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在学习教育中带好头、做表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结合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保障人大工作正确方向，扎实推动法治新疆建设，护航新疆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平新来、芒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秘书长王江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克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题讲座。5月21号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0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0: 今年1到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达 1727.1 亿元，同比增长 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请听报道。
2: 前四个月，新疆外贸头部低州市贸易集中度提升，外贸头部低州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合计进出口 1451.4 亿元，占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84%。 贸易方式持续优化，一般贸易主引擎作用更加突出。一到四月，新疆一般贸易进出口值同比增长 17.8%， 占全疆外贸比重达 59%， 成为外贸增长核心支撑。以便民户市贸易方式进口值同比增长 80%， 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值同比增长 195.9%， 贸易业态多元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同时，外贸经营主体活力迸发。一到四月，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3065家，增长 17.4%。 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喀什丝路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已出口了12批 LED 照明灯具， 公司车间主任艾尼麦麦提告诉记者，眼下公司正加紧赶制一批出口订单。
3: 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共计有1500件，今年一共出口总价值1000多万。
2: 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科科长焦亮：
4: 新疆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长35.8%，占新疆出口值的7.4%，占比提升1.8个百分点。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成色更足。
2: 此外，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对外贸的拉动效应明显。一到四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5.7%，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35.1%、158.4%，分别拉动新疆外贸增长4.8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江西省在对口沅江中积极引进企业和项目落地阿克陶县，助力当地纺织服装、农业等产业发展，推动形成引一企带一片、富一方的良好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5: 走进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客乡芦笋基地，3700亩的芦笋长势喜人，首批60吨鲜笋已销售到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还出口到澳大利亚。新疆拓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斌：
6: 我们的芦笋种在帕米尔高原脚下，喝的是雪山融水，昼夜温差让养分充分积累，口感特别脆甜。
5: 2023年底，江西省沅江干部牵线搭桥，引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与企业，带来12个优质芦笋品种开展试种。目前，阿克陶县芦笋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4000多亩。当地还启动芦笋精深加工项目，建成了芦笋茶叶生产线，后续还将陆续开发芦笋饼干、果糕、果酒等产品。帕米尔高原芦笋已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品牌。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客乡副乡长韩飞：
7: 我们的目标不是光卖鲜芦笋，而是要把芦笋从头到尾吃干榨净，通过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5: 在阿克陶县巴仁乡一家大型服装厂，160名工人正在加工衣服。这家企业是江西省沅江项目引进的重点产业，总投资3亿元，目前一期55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投产，年产 T 恤、衬衫等成衣超400万件，年销售额达1亿元。阿克陶县巴仁乡萨伊巴格村村民约日耶提科热木：
8: 以前一直在外边打工，听说开了个服装厂，我马上就回来了，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5: 近3年，江西省在对口沅江工作中共投入近3亿元产业专项资金，带动16个项目落地阿克陶县，招商引资金额达到160多亿元。产业沅江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江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产业就业组组长刘典雅：
9: 产业结构呈现多元的趋势，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动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
0: 5月21号，国产 C909 机型在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圆满完成高高原验证试飞任务。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合进台记者包俊杰的报道。
10: 本次试飞任务由成都航空执行，试飞航班当天早上从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起飞，40分钟后平稳降落在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当天中午，试飞航班从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起飞，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全程飞行状态稳定，各项参数达标，标志着此次验证试飞任务圆满成功。成都航空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波介绍，此次 C909 机型顺利完成全部试飞科目，充分验证了该机型适配高高原运行的可靠性，同时检验了机场跑道、空管等配套保障能力。
11: 前期的话我们做的相关的比较充分的准备，然后今天的话验证圆满成功。
10: 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海拔2506.85米，是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场。合进县与成都航空已达成合作，全新的乌鲁木齐至巴音布鲁克至喀什往返固定航线计划于6月初开通，每天直飞一班，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这也将成为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首条固定客运航线。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综合管理部主管夏亚强：
12: 乌鲁木齐合进喀什往返，这极大便利了游客的出行，也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近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喀什市启动，请听报道。
13: 主会场社科市集分为非遗文创、民俗体验与社科惠民便民服务两大展区，共设36个展位，集中展示喀什地区非遗技艺、特色民俗及惠民服务成果，涵盖掐丝珐琅、糖画、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互动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社科知识普及深度融合，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喀什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苏曼耶一名江第一次体验了掐丝珐琅制作，他告诉记者，
14: 看到自己慢慢做图案的时候真的超有成就感，亲手做了才知道有多不容易。
13: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自治区天山英才、文化英才、社科普及人才成果，系统呈现社科普及典型案例与2025年优秀项目成效。活动还创新开设社科市集互动体验区，同步启动全疆首届人文之光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动漫配音秀大赛等特色赛事。
0: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展会，请听报道。
2: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共有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观展者可以通过展览一站式打卡体验新疆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文旅亮点，感受新疆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蓬勃向上的活力。湖南参展商肖子一对新疆展区印象深刻。
15: 新疆展厅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浓郁的这种新疆的风格，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新疆旅游，看一看新疆的大好风光。
2: 在新疆展区，王洛宾名曲创作手稿、经典老唱片成为一大亮点，观众可以近距离溯源西部音乐传奇，沉浸式感受新疆独有的浪漫文艺气质。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
16: 展示乌鲁木齐丝路歌城音乐产业的一些路径，特别是在流行音乐、现代音乐方面的一些成就。
2: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出版、文博、文艺、非遗、文创、美食等文化资源集中亮相，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携手共进的繁荣景象。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副处长艾赫麦提艾麦提，
17: 创新打造红石榴餐厅美食、文创潮玩两大沉浸空间，设置数字织机、非遗工坊、 AI 讲解、虚拟滑雪等多元互动，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参观旅游，加强文旅合作。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霍城县汇源古城的伊犁将军府，是清代中央政权治理管辖西北边疆的核心历史遗存，镌刻着家国一统的厚重岁月，见证着新疆各族群众心系祖国的赤诚初心。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8: 伊犁将军府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是当时统辖天山南北广袤地域的最高军政中枢，这里曾肩负镇守西北边防、统管全域军政事务、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核心使命。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与岁月磨砺，伊犁将军府依旧保存完好，正厅、东西厢房、金库、府衙等核心建筑形制完整，格局清晰，庄严肃穆的整体风貌完整留存着清代边疆军政府邸的历史原貌。走进府内陈列馆，一套共16幅的平定西域战图册复制件展品，完整展示了清代平定西域叛乱、收复疆土、实现国家统一的恢宏历史进程。伊犁将军府讲解员古利给纳艾热克尼
19: 主要描述了当时的清军以及八旗子弟怎么平定西域战乱、怎么重新统一新疆的一段历史。它的每一幅战图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18: 伊犁将军府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先后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教育基地。霍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夏永成，
20: 伊犁将军府就是清朝中央政权对地方有效治理的标志和象征，也是我们说新疆自古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版图一部分。伊犁将军府就是物证实证，通过对它的保护利用 也以伊犁将军府为平台，讲好霍城故事，讲好新疆故事。
0: 美丽

0: 滋河流域首次发现窄嗷嗷虾的自然野生种群。经专家团评估，该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鳌虾分布的空白。李斌，
1: 这是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和我们团队都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意味着窄鳌虾作为我国本土优质冷水鳌虾，终于有了国家认证的生物学身份证。
0: 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普氏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保护区工作人员张鹤凡每天都要到野外观察马群的情况。近日，在保护区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发现了今年第一批出生的小马驹。小马驹正悠闲地跟着野马群觅食，张鹤凡难掩激动之情。
2: 离咱们最近的这个区，我发现一个小马驹。
3: 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发现了两起新生的野马驹。
0: 目前，新疆已建成多个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运用 5G、物联网等技术守护野生动物安全。近日，马纳斯县摄影爱好者刘忠德在当地南部山区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兔狲野外活动画面。画面中的兔狲时而在岩壁间缓慢游走，时而驻足张望，时刻警惕观察周边环境。这也体现了马纳斯县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成效。刘忠德：
4: 偶然间看到河道边呢，有一只奇怪的动物，一锁交呢，哎，发现是一只兔狲，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兔狲。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眼下，博斯腾湖八万余亩野生睡莲连片绽放，色彩各异的睡莲与蓝天、碧水、沙漠、芦苇荡相互交织，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夏日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观看。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0: 博湖县博斯腾湖连海世界景区湖面上，连片的睡莲在湖面铺展成一片灵动的水上花海，红白黄粉的各色睡莲点缀在碧绿的莲叶间，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莲片芦苇、嬉戏水鸟相映成趣，如诗如画，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生态美景。游客乘坐画舫或登上水上平台，近距离接触观赏野生睡莲。游客张春浩用镜头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7: 我也拍到了我心中比较心仪的照片，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多来博湖，多来参观美景啊，多来感受大自然的风光。
0: 近年来，博湖县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采取人工育苇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博斯腾湖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睡莲的长势连年向好。博湖县博斯腾湖连海世界景区工作人员凯利比努尔卡迪尔：
8: 我们博斯腾湖的野生睡莲从五月初开花到十月初，有150多天的开花期，它有五种颜色，还有珍稀的双色睡莲。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
9: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7到22度。
6: 塔城小雨转多云，7到25度。
9: 伊宁中雨转多云，14到24度。
6: 伯乐中雨转小雨，10到28度。
9: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14到29度。
6: 奎屯小雨转中雨，11到28度。
9: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3到27度。
6: 昌吉多云，14到28度。
9: 哈密多云，12到30度。
6: 吐鲁番多云，22到34度。
9: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
6: 阿克苏小雨，18到31度。
9: 阿图什多云，21到32度。
6: 喀什多云，19到32度。
9: 和田多云，20到31度。
6: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杜浩，主播远山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手机动人的字，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前不久呢，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门迎客。在这儿呢，老年朋友们可以享受中医诊疗、推拿理疗、康复护理，还可以吃上热乎乎可口的老年餐，还能学手机、练八段锦、下棋、写字，可以说真正实现了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就在身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许贝一起到现场转一转看一看。
2: 这是在干什么？您跟我们说
3: 说。这是我们引进了一个，其实社区里社区服务站里头会有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理疗设备，它并不需要医生来操作，可能更适合于我们自己在日间照料的时候，老年人很多需要做一些理疗或者是康复的这种设置。比如说像我们手寒脚寒，这种代谢比较低的，或者是女性经常说有一些这个冷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它这样子烤好电会有非常好的设备。好的，这位先生也是说，我们都会有一个，其实这个也可以拍一下，刚好这我们所有的家用设备和服务设备呢，其实都有一些禁忌症的一些限制。如果身体有一些基础病比较严重的，那是不能使用这种设备的。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服务的时候开一下后面的那个，没有，我来开。
2: 那您来啊，看来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啊。每个区域都有负责的老师。看到这个沙盘，我就想到这肯定是在做一些心理健康的疏导吧，是不是？
3: 对，这个我本科学的心理学又能使上作用。这里倒不是，倒严格说不是个沙盘，更多是一个小游戏区。因为其实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相当于是跟孩子一样，需要重新回归童真嘛。
2: 那这是要让他们做什么呢？
3: 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有意识的这种搭建，是吧？我的理解啊，因为今天人家老师也不在，可能可以去描述一些故事。比如说老年人有一些，假如他有一些认知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阿尔兹海默病，遇到这种问题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种言语的训练、反应的训练。比如说我简单的做一个这个描述，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这是火箭，对吧？这是贝壳，那这种两种类型，你把贝壳放在左边，你把火箭宇航员的东西放在右边，这样的其实就是一次简单的训练。对于真正语言认知障碍出现问题的，其实这个当作是一块黑板或者一个游戏区，是可以用来训练他的认知能力的。
2: 明白了，
3: 我20年前学的东西又
2: 用上了，你看看，希望以后把这些知识能够用到更多人身上。
3: 我们上次在这里直播的时候也会做一个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筛查，通过一个3分钟的筛查呢，就能看到就是老年人来判断 比如说负21肯定比负10要小，
2: 对，
3: 那这个但是到了一定岁数它可能就反应就下降，通过这些速度可以看看老年人的脑健康水平怎么样，这有机会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
2: 是的，
3: 这不是智商税，
2: 我就不体验了吧，我可能离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还比较远。
3: 为了防止为了防止主播暴露。
2: 谢谢您，谢谢您啊啊！这边刚才我们有，你看，你随便看好不好？这里可以随便看。我们看到现场的老年朋友都在不停地去感受每一个项目，去体验每一个项目。当然以后的每一天，这些项目也都会在这里，是不是？
4: 对，是的。以后咱们就是家里有老人可以随时过来体验。
2: 嗯。
4: 一米。
2: 来介绍一下吧，您好，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5: 这个你可以开一下。
2: 好，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2: 啊，
5: 我工作人员叫一米伊拉伊利。名字比较长，大家可以卷称我一米。我们今天呢开业仪式呢也特别成功，然后我们这边呢也开始了很多体验区。现在老人体验的这个呢是我们的脑心键呢是一种缺血性理疗，就是它会把你的这个血液前控制上，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毛细管一般血液循环的时候它达不到我们的毛细管上，它缺血性理疗呢一次会把你的这个血冲到我们的各个的手的这个小血管，脑部的小血管里面，一般我们甩手2000次达不到它的一次给我们的冲击力，然后如果是我们的血液里面有这种淤堵呀这种情况，它会把这个冲开，它会预防高血压，就是它没有搭桥的这一种老年人，就是他心脏搭桥过它不能用，没有搭桥的老年人是可以用的，然后它会预防高血压的发生，然后它会软化它的这个血管。
2: 哦，又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5: 对对，
2: 帮大家去疏通一下这个心脑血管。
5: 是
2: 不
5: 是？
2: 是
5: 的，是的。
2: 哦，真不错，真不错。来，这个刚才我们一来就说到了这个负离子的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器呢？
5: 这个负离子呢补充了这个就氧的，
2: 就是
5: 我们吸氧4个小时达到它的5分钟，然后它就是在这里就是通过这个身体上的负离子的方式给我们供氧，就是它会提升我们身体上的氧气，就是氧气它上升了，我们的身体状况会自然会好很多
2: 啊，就跟到了高原我们要吸氧是一个道理。
5: 是的，
2: 氧气一定要充足。
5: 对对，
2: 哎，跟我们刚才解释的差不多啊，跟我们刚才理解的差不多，我们就说老年人应该多去公园呀，多去森林里呀，这种氧气含量高的地方，
5: 对，
2: 那其实就跟它是一个原理。
5: 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很难达到大家去很远的地方，他可以在这，你看我们这边可以一边写书法，带上好友，那他的好友在这写书法，他可以在这等着他的过程中也可以做理疗，那中午他累了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室里面可以午休一下，两三好友，有些老人就是60多岁老人，他家里面还有一个80多岁的长辈呢，
2: 对，
5: 他自己在这里活动的同时让老人在这一边体验我们的这个理疗，你一氧结合就不出来了吗？
2: 家里的2代老人都可以在这里。
5: 对，是的，
2: 享受生活。
5: 现在就是小老人带着老老人，现在这种
2: 家庭小老人带着老老人，听着好心酸呀。
5: 对了，他很远的地方他跑不了，只能跑在就近跑一跑。但在你看这种环境下，他吃饭就在下面，他不想下去的，我们也可以端上来。你看多好。
2: 你看啊，虽然刚才我们说这句话很心酸，但是我们如果来到了这种智慧养老中心，那么就有很多的年轻人来做服务了呀。对不
5: 对
2: 一点都不心酸了，那就是享受老年生活了啊。
4: 是的，是的，让咱们的老年人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呢也享受我们专业的服务。
2: 好，走，我们去体验去吧，好不好？
4: 这边你要不要体验？
2: 这个可以体，但是
4: 体验
2: 来，我试一下，我替大家试一下啊，今天我替大家试一下啊。哎呦呦呦，今天因为我们是，
5: 你把你卡子那要拿掉呢？
2: 来，不行，这样我的发型就乱了。那我们去试一下那个针灸，是不是？就是有点像针灸的那个仪器，就是贴在身上哪疼贴哪的那个。刚才很多人对那个都比较感兴趣。
4: 啊，这边。
2: 哦，这大家排队呢，算了，我们就不试了，因为大家人确实比较多。
4: 多。
2: 哦，今天人真的好多呀。
4: 因为今天咱们辖区附近
2: 等着呢。大姐，您在这等着呢。
6: 啊。
2: 等着做什么呢？
6: 我这，哎呀，我他说就说的体检一下，我体检一下这个。
2: 啊，体验一下是吧？体验颈椎吗？
6: 这个眼睛。
2: 哦。
6: 眼睛不行。
2: 就全套。
6: 我得看一下。
2: 全套都体验一下是吧？
6: 是。
2: 好，全套都体验一下。 今天人真的很多啊。
4: 对，是的，因为今天咱们附近开业第一天嘛，附近辖区的居民都有到过来这边，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就是给在场就是过来现场的每一位啊居民朋友就是也有小礼品赠送
2: 啊。好吧，那现在还来得及，主要是今天咱们刚好是开业的第一天嘛。今天来到了现场，就是在我们新民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手机直接来导航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就能找到这里，找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来领小礼品了，来体验了啊。
4: 然后全天体验，然后有午饭晚饭啊，一站式的服务体验。
2: 这个是二楼对吧？
4: 这是二楼，餐厅在一楼
2: 啊，餐厅还在一楼。
4: 对，
2: 二楼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了。
4: 对对，是的，
2: 大家就都直接都体验完了之后，然后可以去吃饭了。
4: 去一楼吃饭，
2: 要不然我们再下去看看去。
4: 可以，
2: 走。哎，稍等一下，我们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要把他们专业化的东西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也得验证一下这家机构到底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
4: 这边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这家中心的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持证上岗啊，有专业的，有高级的养老护理员啊，社会工作者证书啊，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等。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然后这边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的就是做的一些入户的一些为老人上门入户的一些服务送餐带老人一起练书法给老人洗澡。
2: 这是之前的一些现场的照片
4: 对
2: 吧？
4: 对对，是的。
2: 所以我们从今天一进到这个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一个综合中心。另外呢，我们发现它是有一点这种互联网加，就所有的仪器它其实都是跟云端是有关系的，可以把大家的一些身体状况评估报告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整合，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4: 对，是的，我们的这个9680医养综合服务平台的后台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老人只要在我们这边录入了一些信息，我们的后台随时都是可以监测得到的。包括老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状况，还有老人的一个那个就是他的什么居住地址详细地址呀，
2: 基本信息
4: 所有的都有。这块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信息技术的张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那个智慧医养平台。
2: 张工你好，来给我们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好，大家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是
7: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一些就是智能家居的智能产品。像这个燃气报警，如果燃气泄漏它会报警，后台会看到烟感报警。这个是水镜，就是如果家里漏水，看如果它漏水，它会报警，然后后台会有信息。然后这个是紧急呼叫，可以挂在身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按一下，它跟我们主机是连通的，就呼出去了。就可以呼出去。这个是一个防跌倒的设备，就挂在腰上，如果防跌倒，它会给就是预定的电话号码去拨打电话。这些是我们这个门铃，看这是我们的闪光门铃，如果你按一下，看它有声音，还震动，还有光线。看我们最上面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防跌倒的设备，就是老人跌倒它会检测到你的这个动态，也会发出报警。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睡眠呼吸检测仪，可以检测老人的睡眠质量呀什么的。这是我们一个智能睡眠床垫，对老人的健康呀，就是日常的监护呀，都有后台可以看到。这个是适老化产品，这是一个马桶扶手，就是人坐在这如果不方便起的话，手一撑就可以起来。像这些就是我们一些适老化的轮椅、转运推椅，像还有看这个吧，就是可以助行器，那个进行这个行走训练，手扶着可以慢慢走。大概就这些设备吧。 好，谢谢。
2: 就是这些设备在我们的整个养老中心都是可以看到的，
7: 对对对，
2: 或者说是大家也可以放到家里去使用，是不是？
7: 可以可以，都可以在家里使用。
2: 能够给我们的老年朋友提供更多的、更贴心的服务。
7: 对对对。
2: 哦，现在我们就看到有朋友在咨询，是不是？
7: 是是是。
2: 每天来咨询的，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新开业，但是我们另外一家中心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嘛，
7: 对
2: 不
7: 对,
2: 对,
7: 对,
2: 对？每天来咨询的人是不是还挺多的？
7: 还挺多的，每天都。
2: 哦，因为您是主要负责技术这一块，
7: 对
2: 吧？那我们还是问您，每天来咨询的人是不是还挺多的？
4: 对，是的，每天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吧。
2: 络绎不，人头攒动。
4: 对，因为我们这块的话，它不光是就是可以售卖，也可以租赁。
2: 嗯
4: 啊，就是老人如果是短期性的，他有一部分短期使用的，那可以来我们这里去租赁使用。
2: 对啊，还有很多网友在给我们的直播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点赞
2: 啊！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新民路。智慧医智慧养老
4: 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
2: 哦、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啊，从名字大家就能看出来，又能给大家提供医疗方面的保障，又能给大家提供养老方面的保障啊。
4: 对，
2: 现在我们从这个门出来，其实就是就走出了活动区域了，是不
4: 是？
2: 是
4: 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餐厅，餐厅里面的话也是有什么咱们新疆最著名的百花村凉面啊，一百多年了，也是
2: 现在还没到饭点儿
4: 啊，这会儿还没到饭点儿，
2: 我们看一看。哦，刚才路过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餐厅，感觉非常的亮堂啊，而且各种好像品类还非常的多。
4: 对对，是的。
2: 走，我们看
4: 把餐厅给我们给广大网友介绍一下。
2: 来，佳姐跟我们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
2: 大家好，我叫贾姐。
8: 我叫贾姐。对对对，我叫贾姐。然后我们这个我们餐厅里面有这个，先从二号档口吧，咱们乔哥的那个鲜牛肉包。鲜牛肉包你看都是咱们现拌的，现子现现包现蒸，
2: 哦，
8: 然后名出名档。
2: 我看见正在包呢，
8: 啊
2: 热火朝天的工作。
8: 对对对对，还有我们这个野蘑菇汤饭，野蘑菇汤饭他们家，有各种，你看有大小份儿，反正就是大家吃了反馈特别好，
2: 是吧？
8: 好吃，就两个字，
2: 好
8: 吃。
2: 嗯，
8: 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滋味冒菜，
2: 每一个都是名厨名道，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社区的居民吧，来这里吃饭的居民都会觉得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啊。
8: 对对对，
2: 所有都能够看得到。这是冒菜，
8: 这是我们的冒菜，那边是我们的
2: 麻辣拌，
8: 对，那边是我们的丁丁豆角焖面，豆角焖面，我们的小美女老板，嗨，王艳，你看我们的豆角焖面，
2: 豆角焖面
8: 啊，
2: 正在做呢，你看
8: 着，正在，对对，
2: 油滋滋的冒着油，多香啊！
8: 豆角焖面，那边是我们那个百花村的一个百花村凉面，你看。1959年开始，
2: 老牌子了，
8: 哎，对，老字号，
2: 对，
8: 百花村的。
2: 很多人都是奔着这个品牌来，你看，也还有现场正在吃的啊，
8: 对对对，
2: 还有要打包的，所以虽然刚开业，但是已经让我们感到了热火朝天、喜气洋洋的感觉了啊。
8: 是的，是的，
2: 是。您是负责整个餐厅这一块各方面吗？
8: 对，
2: 运营、卫生都在负责。
8: 对对，卫生，卫生。
2: 怎么监管他们的卫生？
8: 监管我们就是每天一来。首先那个在开餐前必须全部过一遍，看检查一遍啊，我是检查一遍，然后我们服务员8:30就来了，然后所有的全部过一下，不管是
2: 门口
8: 的店内的，然后所有的
2: 厨房内的，
8: 房内的是个人的
2: 哦，
8: 我们是管工区卫生的
2: 哦，明白了，
8: 哎对，
2: 但是会对他们有一些监管，对吧？会，
8: 对对，我们
2: 会监督他们，
8: 对，我们每周会对他们那个就是有，我们有都有规定，就是每周五大扫除，每天下班前清洁干净
2: 哦，
8: 离开店，
2: 就是下班所有的人都下班，您还会再转一圈，全部确保安全，确保卫生，然后再关门。
8: 对，
2: 哦，您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您啊，谢谢贾姐，您继续忙吧。
8: 好好好。
2: 今天餐厅也是第一天开业吗？
4: 餐厅是已经开业有差不多一年了。
2: 哦，已经有一年了。
4: 对对，差不多。
2: 早中晚三餐都有是吧？
8: 对，我们
4: 早中晚三餐都有。
2: 你看这个点已经有那个食客陆陆续续进来了啊，也就是说这里的餐其实大家都很满意，反馈非常的好。
4: 对，是的。
2: 您吃过吗？
4: 吃过。
2: 说一句真实的评价，
4: 非常好吃。
2: 你夸张了
4: 啊！确实，我那天是中午在那个他们家吃了一个那个牛肉饼
2: 啊，
4: 然后我晚上过来打包了一个，坐在地铁上面，地铁上有人问我，哦，阿姨，你这个饼在哪里买的？好香啊！然后我就给他介绍，在这边。
2: 哦，然后第二天他就来了。
4: 对，是的，真是的。
2: 所以就是今天你看，不是饭点，饭点我们也来尝一下，我们替我们网友朋友们都尝一下。好，如果在这附近的朋友，或者说是刚好路过，咱们其实中午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下中午吃饭的问题，非常的方便。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了，是不是？
4: 对，是的。然后我们那边一楼的话，咱们刚才没从那边下，
2: 我们去看看，
4: 是那个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一楼也有一部分的诊室。
2: 好，我们今天一定要带大家把新民路的咱们的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给大家逛透，要让大家知道在这里到底能够享受到哪些服务啊。
4: 对，这就是我们的梨花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2: 嗯，卫生服务站一般就会有更

0: 专业的医护人员，在值班，守候，给大家提供更专业的医护服务了。
1: 是的，
0: 我们也找负责人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1: 是的，让我们彭站长呢，是我们。
0: 这是我们上次出镜过的小演员呢。
2: 大家好
0: 啊，今天一点也不紧张啊。
2: 还好还好。
0: 您好您好，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梨花街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站长。
0: 彭站长，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居民在这里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3: 首先我们是以这个居民健康档案建立以及管理，尤其是咱们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病，我们进行首先进行管理。其次呢，我们也提供一些基础的医疗服务。咱们居民辖区居民在这儿如果有感冒发烧呀这种头疼脑热，先进咱们社区卫生服务站，能治疗的咱们就在这儿治疗好，不用再去跑医院。
0: 对
3: 对吧，医院第一个
0: 头疼脑热的在这里就可以解决了。
3: 小病我们在我们这儿就解决了，我们有家庭医生。对吧，相当于你的健康由我们的医生来负责。吧，不用你操心。我们治胃病为主，啊，我们以中医药为主，啊，治疗胃病，把病杜绝在它发生之前。
0: 对，未发生的病。
3: 对，我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是我们的处置室。我们一般换药呀，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可以在这儿进行处理。也是我们的药房，也是我们的挂号收费处，也是我们发药处，就是我们西药房。刚才我们在楼上看到我们中药房了吧，对吧？
0: 看到了，
3: 对吧？
0: 也会有中医专家坐诊。
3: 有、
0: 哦、
3: 也有我们的中医专家。我们现在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医。我们的刘朝霞刘大夫很厉害
0: 很厉害啊！刘大夫会一直在这里坐诊吗？
3: 一直是我们这个常驻大夫
0: 啊，社区的专家啊，专门给大家这个号脉，是不是？
3: 号脉不仅号脉，还能抓中草药。我们楼上的煎药室我们也看到了吧，对吧？我们还能帮你带煎药，对吧？你拿回去像牛奶袋一样，对吧？回去一热，用起来也方便。
0: 对
3: 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全科诊室，是我们全科诊室，主要是老年人开慢病药
0: 糖尿病呀，高血压呀，
3: 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这些慢病药。
0: 对，
3: 这是我们治疗室，治疗室是我们这个护士在里面准备一些药品呀，还有一些我们的设备器材在这方面
0: 输液区就是我们经常在各个卫生家都能看到了
3: 输液区大家经常能看到，但是我们这比较特殊啊。
0: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个功能呢，它是健康教育宣传区。我们平时会在这儿
0: 做一些宣教片
3: 播放高血压病的防治呀，糖尿病的防治，也是慢性病的一些介绍，以及怎么去预防，怎么去防治主要是这样子的。
0: 好，网友朋友在问这是哪里啊，再给大家说我们的位置。我们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渠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我们的老年朋友的家，一个医养的港湾啊。来，好，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了，是吧？
3: 对，
0: 咱们这边也是，每天上班的时间都会有我们的医护工作者给我们的老年人保驾护航
3: 没问题，我们辖区居民包括我们周边的居民
0: 都可以，
3: 他们的身体健康都由我们来保驾护航。
0: 太好了，谢谢您，
3: 谢谢
0: 您，站长，
3: 谢谢。
0: 好，再见。
3: 谢谢小
0: 莫。谢谢各位大夫还有我们的护士，谢谢你们。真的，如果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解决一些小病的这个这么一个一站式的服务，或者说是医养服务中心，真的能给我们的老年朋友省很多的事情。
1: 对，是的，因为老年人的话，就是他在出行这一块的话，也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0: 对
1: 啊，你如果子女在身边，可能但是子女也有自己的工作啊，那咱们老年人的话就可以就近。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打造一个咱们15分钟的一个便民服务圈，就可以就近过来啊。衣食住行一站式解决，
0: 吃喝玩乐，
1: 对，吃喝玩乐一站式解决，就是既减轻了这个家里子女工作这一块的这个就是压力，也给咱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老来的这个生活呢，也是增添了不少的一些乐趣，真正让咱们这个老年人时时刻刻就是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是，我看到咱们的食堂其实对外的话也是有很多的折扣，是不是？
1: 对对，是的，我们食堂现在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新乡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开业期间呢，这一周之内咱们的食堂是

0: 很多的老年朋友也在体验，这会儿我觉得大家体验了一个小时了，我们也来看看他们觉得到底好不好。
1: 可以。
0: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
1: 是的，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我们现在去看看这个标准到底牢不牢靠。
1: 好，欢迎各位网友呢也来检验我们的这个标准和服务。
0: 好，我们现在就去检验了，带着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今天给大家云端体验养老服务中心，在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里能够体验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2: 我不是有没有，我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0: 好，
2: 还有啥有没有，
0: 我们请出今天的重磅嘉宾。您好。
3: 您好。
0: 您好。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是严志强，新疆傻根服务集团的创始人和新疆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0: 嗯，严总，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活动当中您给大家做了一些致辞，也非常的真诚啊。我们也想在这个养老服务中心能够给更多的老年朋友，肯定是带来更多的舒心、更多的舒适、更多的快乐。您觉得哪方面最重要呢？您想通过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呢？
3: 已经做了16年了，我希望我们建的这个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在社区的家之外的社区的客厅、社区的书房、社区的餐厅，就在社区还有一个家，他在这里啊，除了个别的托管在这里可以啊休息几天，有绝大部分老年人的客厅、书房、餐厅啊，甚至他的健康室都在我们这里。
0: 嗯，
3: 那你刚才说的，我希望我们所有老年人吧，在我们这里他是安心舒心的。
0: 嗯，
3: 另外这里呢，我刚才说到一个地，说到一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做一个就是一找得到，那找得到呢是找得到我们就在社区，5分钟15分钟，对不对？
0: 家门口
3: 啊，家门口。
0: 嗯，
3: 然后呢用得起呢就是价格
0: 啊，
3: 它是接地气。
0: 嗯，
3: 亲民的，合理的。那当然站到尤其我一个服务都商的角度，它一定是合理的、亲民的。
0: 嗯，
3: 用得起。最后一句是老百姓是用得起的，用得起的。另外呢，现在我们也要积极的把各种政策，你比如说现在公积金又有新的政策，
0: 对，
3: 在适老化改造等等方面已经拓展了，公积金都可以用的。就是说呢，包括国家的养老服务券800元，对吧？原来是1:150%的配比，但是呢，因为一些符合条件的，就直接可以让他用800块钱来使用。
0: 哇，您说的这些，
3: 我
0: 觉得很多，
3: 我们就没有必要非要让他再配比了。
0: 对对对，
3: 因为有些老百姓会说，哇，你让我用800，还让我再花800，你是给我送温暖来的，还是引导我消费的？
0: 不是这样子的啊。
3: 对，你说的很好，他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再怎么计算，一年12个月800块钱也小10000块钱了，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减轻我们的负担。另外尤其我在这想说一下，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制度层面的尽孝。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都这个孝顺老人是我们自己事，但国家呢现在拿出800块钱来，就是制度层面国家也说要尽孝，也要孝老，这是非常好的。最后一句话，新疆人的土话，苍蝇也是肉，用吧，享受吧，
0: 不用白不用嘛。你说这800块钱您不用了，那就相当于就是没了嘛。
3: 对，
0: 但是您用了就是让自己健康。
3: 有时候你也想一想，你可能在这方面投入了，把有些挪过去了，是吧？腾笼换鸟，就是最后还是一句话，有了就要用。而且国家真真心心的是想来建立我们一个老年人的宜居的环境，
0: 对，
3: 好的晚年。
0: 嗯，谢谢您，
3: 谢
0: 谢
3: 您，
0: 谢
3: 谢
0: 严总，
3: 谢谢，欢迎大家来
0: 体验。
3: 因为40-50岁也应该，其实我认为啊，40+了就应该考虑养老了。
0: 应该考虑这个身体，首先要排除亚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说了，做养老这么多年，我认为就2块，主动健康和文化健康。
0: 哎，对，您说的很对。
3: 就两点。
0: 谢谢您，
3: 谢
0: 谢您。哎，
3: 谢谢，
0: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网友朋友，就像严总说的啊，40岁、50岁、60岁以上都可以到这里来享受你这个中年以上的生活吧。
3: 尽早的体验一下
0: 啊，尽早体验啊，
3: 真的。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有适老化的一些辅具啊，或者微改造啊，实际上是帮你主动健康。
0: 啊，
3: 比如说你 您觉

0: 觉得你床边安个起床气，是不是老人用的？不一定啊。如果有的时候你万一有点什么懒散了，是不是帮助你借个力，你不会岔气的。我几年前就有这个感觉，你气闷了，自己难受，当然旁边有个抓的也很顺利，这反而说明你的环境在帮你主动健康，就
1: 对，
0: 好的，这不是老不老的问题，
1: 是，
0: 也不是你什么身体机能好像代表下降的关系，应该翻过来，你看到这些东西，哇，我很会保护我自己。
1: 对，我觉得您说这番话让我想到了，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位老师在讲，他说每一个人，包括年轻人，你20、30岁，你也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
0: 哎，
1: 用自己的身体去换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壶，水壶它很重，你明明可以拿一个借力的东西去借着把它提起来，你非要用自己的腰去把它提起来，那是不是在消耗你的腰，对吧？所以他就在消耗身体，明明可以借力，不要没苦硬吃啊。

0: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1: 草原的风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回环往复，似骏马嘶鸣，亦如流水低吟，两根弦奏出了触动人心的旋律。马头琴亦称潮儿，是一种两弦的拉弦乐器，因情感顶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其演奏形式多样，独奏音色明快空灵，重奏

0: 是磅礴激昂。你听，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米尔奇克草原上，马头琴音乐传承人苏和正深情地演奏着来自草原的天籁之音。
1: 马头琴，这是琴箱，这是琴杆，上面带的马头，这两个弦，这是扫道弦 G C 扫道弦，这以前是马尾巴，现在是尼龙弦，这是弓子，这就叫弓弦乐器嘛，弓弦乐器啊。弓子一拉就声音就出来了，弓的力量和这个指法的力量必须要符合，力度不够声音也不出来啊，所以必须要两个符合力度。
0: 琴弓在弦上跳跃，指尖在情感飞舞，一根弦唱出主调，另一根弦化作风声和回响。40多年前，还是17岁少年的苏和前往内蒙古学习马头琴演奏，他师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苦练马头琴演奏技艺。如今经过多年学习钻研，苏和已成为新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任新疆音乐家协会马头琴分会会长，并被列为新疆马头琴音乐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马头琴的故事却仍在继续。自1995年至今，苏和在亳州当地学校开设马头琴社团，给孩子们义务教授马头琴演奏技艺。多名学生在国内国际器乐演奏大赛中获得各类奖项。2002年，苏和成立了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致力于培养和输送亳州青少年马头琴音乐传承人。2010年，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比赛，这标志着博尔塔拉的马头琴音乐不仅走出了草原，更走上了世界艺术的殿堂。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18年，中国马头琴协会新疆分会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马头琴音乐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头琴音乐不仅是非遗名录上的瑰宝，更是活跃在当下舞台、融入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
1: 现在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演奏的技巧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快得很，比以前我们那个学的时候才拉几个命格，就是我们的齐宝那个老师，这个万马奔腾呀、草原恋北京呀，就是他的创作的几个歌曲。现在这个独奏曲啊、协奏曲啊，现在多得很了，必须要学，还有什么外国的大提琴曲子呀、小提琴曲子呀都可以了。
0: 在雄浑激昂的马头琴合奏声中，人们仿佛听到草原烈烈风中万马奔腾时的嘶鸣，看到马蹄溅起的滚滚烟尘，马群、牧民、蓝天，一切关于草原的美好幻想都顺着马头琴声浮现出来了。它是过去的回响，是此刻的共鸣，亦是未来的召唤。它承载着青色草原的深情，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动人故事。保护、传承、发展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 正如传承人苏和所说，我希望马头琴声能从草原奏响到世界各地，倾吐中华文明之声，奏响新时代的动人旋律。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

0: 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大家好，我是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景区文旅推荐官辛吉列格。牧歌昭苏，天马故乡。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是国家4A 级景区，也是独具特色的马文化主题旅游园区。这里雪山环抱，草原辽阔，深藏着千年丝路天马文化，汇聚汗血宝马、伊犁马等各类优质名马，全年都能让大家沉醉原生态草原美景，感受浓郁民族风情，欣赏精彩马术表演，是全家出游休闲度假的绝佳选择。景区游玩体验全面升级，精彩活动轮番上线，隆重热闹的开园仪式盛大启幕，伴着特色民族演绎与震撼马术展示，开启欢乐假期。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的篝火晚会火热开启，大家围着熊熊篝火，跟着欢快民族乐曲载歌载舞，尽情感受草原的热情与浪漫。想要亲近骏马，就来体验畅快的骑马漫步，驰骋在草原之上，拥抱天地辽阔。还有趣味满满的萌宠乐园，可以和可爱小动物近距离互动，温柔投喂，治愈又暖心。更有适合亲子游玩的无动力游乐设施，孩子可以尽情嬉戏玩耍，畅享无忧无虑的亲子时光。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能走进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赏草原胜景，玩趣味项目，品民族风情。我们始终在这里等候大家的到来。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明天见。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9: 高考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考生们拼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体力和状态。很多家长都在问，考前的这半个月到底该怎么样给孩子吃，是不是越补越好，吃什么能在考场上不犯困，怎样避免在考试期间拉肚子或者胃肠的不适。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韩小丽，为家长和考生们送上一份实用的考前饮食攻略。
10: 又到了高考，那么近期呢，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高考期间呢，怎样给孩子做饮食搭配，饮食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让孩子发挥？其实每年一度的高考都是家长呢最紧张、最焦虑、最愁的时期，那么我们孩子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家长呢，怎样做好呢？高考的后备军，怎样呢助孩子一臂之力？这个呢，饮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我的工作呢来看呢，我总结了三点。那么这三点经验呢，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那么三个。那么首先呢，就是规律化、平常化、优选化。那么规律化呢，就是呢我们进餐的时间和进餐的一日三餐呢，要把它搭配好，要餐餐有蔬菜，动动呢有主食，天天有水果。那么一日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进食。那么为什么我们在高考前呢一定要模考？它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所以我们的生物钟或我们的进食时间呢，也要做到一个调整。那么这是规律化。那么平常化，那么我很多家长呢，那么孩子临近高考期间呢，都想着法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吃的。 那么怎么让孩子吃得更营养，更好，那么更好的发挥，那保证呢孩子的有脑力体力来应对这个高考。其实呢我们家长呢注重一点就好了，那么我们的价格和营养不是等同的，不是呢我们的食材越贵越好，那么我们的海鲜越多越好，一定要平常化。那么我们平时吃什么，我们在高考期间呢就要吃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高考期间呢，我们孩子呢进入这个考场以后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在这个场合呢，他不由自主的就会有一些心理的变化，那么情绪的变化，那么我们身体也有变化，那么我们叫做呢，医学上呢叫做身体呢出现了一个应激状态，那么他的胃肠道呢就会比较娇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平常化，平时吃什么，那么我们考试期间呢我们的饮食呢搭配呢就不要变太大的花样，包括我们平时没有吃的，比如说水果呀海鲜不经常吃，那么我们高考期间呢就不要给孩子去做。那么第三点呢是优选化，那么所说的优选化呢就是呢我们平常呢孩子爱吃的东西爱吃的食物，那么你说我孩子平时呢就喜欢吃面条或者是蒸面，我高考期间就因为呢我们专家说了要吃主食，我就给他做个蒸面，那是不行的。那么孩子呢看到我们父母为他做的这个食，我们说的是餐食呢，我们色香味俱全，那么可以刺激呢孩子的多巴胺的分泌，可以让他提高他的兴奋点，也可以呢让孩子呢在考场呢得到呢更好的发挥。所以呢我们的食材搭配一定要优选化，就是呢在高考期间做孩子呢喜欢吃的，把它搭配好，这是关键。所以这三点呢就是我们说规律化、平常化、优选化，我们的家长做好，那么就可以呢我们说饮食管理呢我们就更高一筹了，那么就可以呢我们助孩子一臂之力，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呢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大部分考生呢进入考场以后呢都非常的紧张，那么怎么能缓解我们的紧张情绪呢？那么在这给大家教两招，那么就是按揉穴位。第一点呢就是按揉我们的太阳穴，那么我们太阳穴呢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耳廓前面前额两侧，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太阳穴，四肢呢其余四肢作为助力，那么我们适中用力，那么按揉呢30秒，那么这样可以呢醒脑亮眼提神。那么第二招呢就是按揉我们的劳宫穴，那么一说到劳宫穴我们大多数考生呢都不太熟悉，其实呢特别简单，那么我们的劳宫穴呢在我们的掌心，我们屈指以后呢我们的中指呢指尖指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劳宫穴，我们可以呢用力适度用我们的食指呢去按揉呢我们的劳宫穴，那么每侧呢30秒，那么30秒呢按完以后呢也可以让我们静心凝神。
9: 谈到了营养，一个总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保持好的身材，健康的身材，如何科学的管理自己的体重。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自己明明吃的很少，体重却不见下降？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总比同班同年龄的学生体重要大一个基数？为什么有些人似乎怎么吃都不胖，而自己却喝点凉水都会长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韩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0: 不少人觉得呢，控制体重是一件这也不能吃。

0: 吃那也不能吃的事儿。还有人觉得呀，一切水煮着吃才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花样的食材和多种的做法烹饪方式，怎么样选能够有效的来控制体重，并且还能够吃得健康呢？
1: 那我们可能从这个饮食的选择来也出现了一些怪圈。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很多就是轻断食呀、生酮饮食呀，就是都是减重的一些饮食模式。但是这种饮食模式，咱们在选择的过程，我们也发现确实有效，但是呢，它不作为长期推荐。那么我们平时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怎么去才能很好的管理我们的体重呢？首先第一点，不管是我们只要是成年人，还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第一点要做到就是一定要保证呢优质蛋白质每公斤体重一克的摄入量，这个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在减重的过程中就觉得，哎呀，我反正肉都不能吃了。
0: 嗯，
1: 那么这个优质蛋白质就包括呢肉蛋奶。那每公斤体重一克的，你比如说我60公斤体重，那我的一般我们都是按理想体重算的，我可能就是我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但现在我90公斤，但是呢我要减到60，我要减重，那我的优质蛋白的摄入量我就按60克，每天60克算。可能我们主持人那个咋一听呢，觉得哎60克蛋白质，我一个鸡蛋就那个红皮鸡蛋大一点都50克了，
0: 对呀、
1: 啊，随便吃到、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优质蛋白质呢，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至少要保证每公斤体重一克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这是我们成年人。那么小孩呢，每个年龄阶段它比较复杂，都有不同的要求。那么一克，那就是你要吃到60克。那么我们像一般生鸡蛋50克，它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一个全蛋，
0: 嗯。
1: 那么含9克蛋白质，还有呢，我们说生肉就是鸡鸭鱼肉或者牛羊肉，就是所有的肉类，90克的生肉里面含，50克生肉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50克生肉含9克蛋白质，还有我们180到200毫升的酸奶或者纯牛奶里面，它是含9克的蛋白质。180到200毫升，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样综合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老年人都吃不到，所以我们的肌肉量丢失就特别的明显，抵抗力、免疫力就特别低，而且我们就是衰老的也特别的快，尤其是我们就是最后就是会导致呢，就是我们肌肉的丢失越多，我们面临的疾病的风险就越高，嗯，那么我们肥胖呢，就是主要呢，就是说你要会选择、会搭配。第一个，优质蛋白一定要够，一定要够。特别强调就是要保持健康减重的话，你的优质蛋白量一定要够，就是肉蛋奶。
0: 嗯，
1: 我们50克的生鸡蛋，9克的蛋白质，50克生肉里面含有9克的蛋白质，还有180到200毫升的牛奶或酸奶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第二点就是烹饪方法。那么烹饪方法呢，我们一般就选择呢蒸、煮、冻。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什么烤的呀、炒的呀，就是少选一些。所以你不健康的饮食，你当时觉得没啥，其实呢，就是你在长久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呢，它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0: 没错，
1: 可能就会在你的身体上有所表现的。
0: 现在呢，还有很多人一味的来追求饱腹感，认为饱腹感越强的食物对于减肥是越有帮助的。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呢？那再有就是什么是食物的饱腹感指数？
1: 我们是这种一般我们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在我们给这个减重的人群里给饮食干预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选择就是饱腹感强的这种食物。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饱腹感强的食物呢，它最关键的点就是呢，它排空比较慢。
0: 嗯，
1: 我们经常会说，我今天你喝粥了以后，你早餐吃完了以后，要短短的时间你就饿得不行，或者你中午吃上一大碗汤饭或者揪片子或者是馄饨，你就觉得你很快就饿了。我们北方人来说呢，我们都要吃点扎实的，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吃上一肚子肉以后呢，就觉得哎呦，我今天晚上我都不饿。
0: 对。
1: 那么这种饱腹感指数呢，其实就是我们食物呢，它主要的饱腹感指数从哪来的？就是它排空比较慢，它的胃的排空特别慢。那么我们一般情况呢，就含膳食纤维比较高的。刚才呢，我们在前期也说过了，就在我们节目前面我们也说过了，我们给患者给的饮食方案里面，我们会加一点就是含膳食纤维特别高、热卡特别低的一些食物。 那么这种呢食物它就那个排空比较慢。那么这种食物呢都有哪些呢？一般豆类及其制品呢它都排空比较慢，还有薯类，还有我们的燕麦片，还有我们的坚果。当然你要那个减重呢，我推荐你选择呢鸡胸脯肉，因为鸡胸脯肉它含脂肪的量少嘛，这些食物它饱腹感呢都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说一般情况你要减重，那么是啊，每天保持吃那朝三暮四，就是我们朝三暮四我们的坚果树都吃着，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对机体的这种排空胃的排空就会降低。所以我们一般呢情况下呢，我们会推荐呢我们减重的人群呢去选择这一类食物的。
0: 在减重的时候，很多朋友啊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叫做平台期，有的叫做停滞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怎么应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那个都会遇到的，其实我们也叫瓶颈期，就是到了这个你的体重就不动了。其实这个是坚持的一个关键点。你看我们很多的病人来了以后，他到了这个他就体重不再减了，不再往下减了。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一般呢有的人可能坚持两周或者三周，在这一期呢你的饮食方案和运动方案就不要变。但是他的那么我给病人最多的方案就是说呢，你这个在这个平台期你没有减重，你能维持原来的体重就是减重，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住。所以呢我们很多在平台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鼓励病人就按原来的方案去走。那么我们会监测他的体成分，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肌肉量就增多了。那么我们很多呢，我们的肌肉量增多了，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增强了，那么他反弹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瓶颈期平台期呢，我们一定需要学会坚持，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减重达标之后应该怎么样能够保持住这个成果，让它不反弹呢？这也是很多减重朋友的一个很困扰的话题。
1: 保守的减重还有我们手术的减重做的都比较多，就是说不要说保守的减重了，手术后减重它都反弹的几率非常的高。这个呢主要是和个人有关系。你比如我们现在就是一般我们做的那个手术，它就是塑胃手术，就是把胃整个就跟孔扎带一样的，就跟我们那个晾衣服以后毛衣放到那个孔扎带里面，它容易晾干，把水控干以后再去晾，就跟那孔扎带一样，把胃就是主要是把胃的空间给缩小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他体重指数特别高的话，我们就缩到那个胃的空间只能吃下去一个饺子那么大，但是我们的每个器官都在代偿。如果你就是你在这个术后以后，不管你是在任何时候减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毅力，要有这个毅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个比较恒定的。你不能我今天嗨了，我今天我就多喝一点，我今天饭我晚上不打算吃了，我中三餐合一顿吃了，你胃是不是就撑大了？你撑大了，你肯定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减重的人群参与的比较多，到后面能达标的依从性很好的人就是屈指可数，就几个人，那么减重效果特别好的又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维持这个战果不反弹，其实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不是靠别人。所以不管你是手术减重，还是我们从饮食干预，还是你就是你看我们的药物减重也是一样的呀，糖肽，有的人还打了杜拉糖肽或者中医埋线以后不胖反而不瘦反而更胖了，这是为什么？都是就是你要坚持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减重，就是怎么去管理你的健康，怎么去培养你的健康的一个理念，怎样对你把这个健康变成你个人的一个责任，这是最重要的。
0: 在医院的营养科能够看什么病呢？哪些人推荐前来有营养科就诊呢？韩主任。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营养科呢就是最多看的呢就是我们一般可能就是出现营养问题，就是我的那个胃养障碍，比如手术后以后不能进食，或者是鼻胃管，或者是整个做口腔手术不能进食，这都知道看营养科。但是呢今天呢最主要的就要那个在这个平台呢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我们营养科呢，其实你看便秘的人群可以看营养科，还有呢你免疫特别差，反复感 就是反复过敏、反复湿疹，那么这种呢也可以，那么在我们营养科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减重，那么我们经常呢就是会呢在我们门诊呢，看到这种病人呢，尤其是我们的小孩或者老人的便秘呀、过敏呀，还有我们的肥胖人群的减重，还有我们很多人愿意长肌肉的人，哎呀，我为什么那个长不了肌肉，老是呢长脂肪，有的人现在呢他有这个条件去监测他的体成分，那么他就过来，我们都会给他去进行指导，而且根据我们的方案都会能帮到他，所以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我们说肠道呢是我们的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也是我们的记忆器官，也是我们的情绪器官，所以呢它任务非常繁重，所以我们呢主要从一个肠道调理。所以我们呢也建议呢，我们便秘的人群呢不要觉得，哎，我喝点泻药就好了，或者我无所谓，便秘就便秘了，那么我们日积月累以后呢，它会给我们身体呢都造成带来大小的麻烦，所以呢我们还是重点在防。
0: 在微信后台呢，我们前期有网友在留言说，肥胖是不是已经被确定了和家族遗传因素相关呢？经常会看到一个家庭当中很多人的身材是管理不好的。
1: 是的，他有一部分那个肥胖呢，我们说是有遗传的一部分因素，但是你不能全部就归于，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哎，家里面爸爸妈妈都非常苗条，孩子就特别的胖，或者呢爸爸妈妈都是那种特别宽大的体型，孩子还是很好的。所以呢我们说肥胖呢，其实每种疾病它都是呢多元因素引起的。那么我们一般呢归结为呢，就是我们肥胖的原因呢，首先我们就是很必要的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吃动不平衡，吃的太多了，动的那个消耗的太少了。第二个因素呢可能和遗传。但是呢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呢，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现代化的一些代步工具呀，我们的信息工具呀比较多。那么其他原因也比较多，比如说呢，我们近期呢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发现呢，首先感冒病毒也会引起肥胖，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我们主持人可能也想不到。
0: 对，
1: 他说呢，我们有些时候会发现我们肥胖的人群，我们就发现外强中干。老师，那个感冒的人还特别容易感，那个肥胖的人群还特容易感冒，
0: 没错，
1: 就是免疫力低，对吧？那么我们说感冒病毒，它说有个特殊的感冒病毒呢，它就含有一种特殊的基因，它会让我们的种子细胞呢长成呢让人变得肥胖的脂肪细胞。所以呢多次的感冒呢，这个说感冒病毒，你感冒的次数多了以后也会让你那个啥，就是它也是个肥胖的高风险因素。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了个手术，不管大手术小手术，做完以后觉得自己特别能吃，一下变胖了，也有那种可能。那么我们说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空调环境。那么我们现在呢，尤其是在这种现代化大都市生活，我们可能环境的这种改变呢，我们可能这种我们为了就是更舒适一些，我们在空调环境待的比较长。那么这种舒适的环境呢，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率降低。那么我们看我们的温度，我们的房间的温度低了以后，我们的新陈代谢率就降低了，新陈代谢慢了，那么它储存起来就会让我们的脂肪堆积。那么这是第二个因素。那么还有呢，摘除腺体。那么很多我相信主持人也听到过，就是说我们很多小孩扁桃体切除是儿童最常见的一个手术，
0: 没错，
1: 觉得哎呀附属器官切了就切了呗，但是呢切除了扁桃体的儿童呢，它也是肥胖的高风险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是近期发现的，就是说我们说晚上的光线，现在我们这个手机呀这种电子产品我们使用的频率非常的高。他说呢，那晚上呢我们睡觉的时间我们希望呢是个自然光线，就是黑暗的环境。那么如果有人造光源，你比如说你晚上躲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为了那个不打扰对方睡觉，你就直接在那玩这种电子产品。他说人造这种光源呢也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激素和其他生理过程，所以呢它会导致呢我们的肥胖。 还有一点呢，说我们的环境的改变，就是我们环境改变，就是我们现代化的代步工具，还有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还有我们呢，我们的吸烟、二手烟，还有呢，我们的快餐，还有我们的外包装。

0: 那么对环境的改变都是肥胖的因素，当然还有遗传因素，还有服用药物等因素。你比如这些药物，我们尤其是精神类药物的使用，你比如抑郁、焦虑，
1: 越来越多导致人体出现肥胖的原因正在被人们所发现的。
0: 对，
1: 目前呢，肥胖被世界卫生组织也被定义为了疾病，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样貌身材的走样，肥胖带来的危害还有哪些呢？韩主任，
0: 其实呢，我们说的肥胖呢，其实它是1997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疾病了，它就定义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的肥胖也是一种慢性低度炎症性状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肥胖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发炎了。那么发炎了，那么我们可能就出现了肥胖，那么它就出现一种低度炎症性一个状态。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呢，为什么我们的感冒病毒呢，有些人就容易得某种疾病，有些人就不得，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自身抵抗力。为什么肥胖的人群他的这种抵抗力免疫力就会低呢？是因为呢，我们人体都有一个小警察，就是我们的通识细胞。通识细胞呢，它就是来看这些，它就随时随刻在我们身体里站岗。如果有小偷呀，有那样不好的病毒进来，它就会警告他，不让他进来，就把他阻止了。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脂肪细胞发炎了，那它就容易打瞌睡，就容易让这个小偷呀、病毒呀侵害你的身体。所以呢，我们说呢，肥胖呢是1997年就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疾病了。那么我们还是说，我们说那个肥胖，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在提高自己的这个健康意识，管理体重呢？其实肥胖不单纯是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样貌身材的走样，那么肥胖带来的危害太多太多了。就刚我们和主持人在聊的过程中说的这些，你看对我们的小孩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的小孩，我们小孩，那么我们由于呢，我们小孩可能会得一些我们说高脂血症，脂肪肝，还有呢高胰岛素血症。性早熟、智力低下，是不是我们这是小孩？
1: 没错。
0: 那么成人呢，我们还有高血压、心脑血管呀、心脏呀、糖尿病呀、脂肪肝呀、血脂异常呀，还有打呼噜。那么打呼噜，大家一听，哎，谁都睡觉打呼噜呢？但是呢，我们为啥叫悄悄静静的死亡呢？我们这胖的人以后，他打呼噜以后，他是那种有暂停的那种打呼噜。
1: 对。
0: 那么不知道晚上就睡过去了。那叫呼吸暂停综合征，对吧？所以还有肿瘤呀、骨关节病呀，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块呢，危害带来的不仅仅就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所以我们说的每一种疾病，它都是多元因素导致的。
1: 看来啊，人们对于肥胖的认识和认知还是需要有进一步更全面的了解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能够为有减肥需求的朋友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呢？
0: 我们一般呢，就是说我们来了，我们以后我们都是要给予个性化的指导。首先呢，最关键的呢，我们就是要给他做一个体脂分析，就体成分分析。我们一般就是口头那种减重，还有自己选择的减重方法。我们最关注的是科学的减重，关注的你减掉的到底是脂肪还是肌肉。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减，就是人群在减重的过程中呢，老是就是免疫力低、过敏，而且呢就会得各种皮肤病，那么到后期呢都是减重把自己害的，自己很无奈，而且就是这种皮肤疾病呢老反复不好，最后有些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牛皮癣呀、就白癜风呀，这种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我们帮他减的，我们一定要就是去个性化的指导，要去跟这个患者去沟通，看他的年龄，还有他的状态，他的生活习惯，他到底出现了哪些错误，导致的他今天的就是增加他体重的高风险因素存在哪些。你比如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都有个性化的一个建议。我们可能对小孩来说，我们可能以培养这种正确的这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主。那么对老人来说呢，我们是以管为主。那么怎么去管呢？我们就给他突出一点，阿姨或者叔叔，你看你的饮食到底你为啥

0: 我们可能在减重它是一定要有手段的。那么我们在配合我们的手段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给他制定食谱的过程中，我们也会给他就是有低碳水，低我们的高膳食纤维或低热卡的饮食给到他。给到他的过程中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通过2到3个月的一个跟我们互动的一个过程，培养他一个健康的一个理念。
1: 嗯，
0: 这个是最主要的，不管是小孩人群，我们最后就是要改变他的一个，就是培养他一个健康的理念。
1: 嗯，
0: 那么他的依从性就非常好。那么我们减重成功的人士呢，都是最后就是跟我们成为朋友了，而且呢依从性非常的好，这一点是肯定的。
1: 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管理。怎么样该理解体重管理这个概念呢？只是把体重来减轻吗？
0: 体重管理它其实一个大方向。其实我们说体重管理呢，我们在门诊呢，经常呢也会碰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这种人群，就是体重管理的人群。我们很多就是体重正常的，他也做体重管理，他希望他通过我们的体脂分析，发现他的脂肪的占比占体重的百分比高了，那么他就会呢让我们，哎呀，我要多长点肌肉，增加我的免疫力。那么我们的女性在50岁以后，就说45岁或者50岁以后，就说哎呀，我要多长点肌肉，抑制我的衰老。那么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体重管理就针对的体重超重的人群，那么我们最主要的是一个健康管理，就是呢我们还是疾病的预防为主，以防大于治，而且呢就是建立这种健康的理念。那么我们在门诊并不是说我们只管我们体重管理，最主要的就是体重减轻为主，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真的是天气的忽冷忽热，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是老年人小孩感冒的特别多，还有我免疫力低的中青年朋友。所以在这呢，第一个呢就是能推荐大家多吃一些呢，就是适量去选择增强免疫力的食物。你比如说小孩呢，这一段时间呢就把父母肝脏呢频次呢一周加上2次。当然成年人以后呢，我们都害怕胆固醇高，可能选择这种动物肝脏的这个几率要低一点。但是小孩呢，我们还是要去选择，这是第一点要推荐的。第二点呢，就是一周吃上呢2次那么我们的海产品，比如说我们的鱼类呀，鱼类或者是呢虾类这种海产品。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菌类，还有呢大蒜。那么我们说我们大蒜呢是我们地里面长出来的青霉素，它有这个增加免疫力呀，或者去杀死这个病毒细菌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还有我们的酸奶，还有我们的蔬果类，还有我们老年人群呢喜欢喝茶的呢，这一段时间也是被推荐，因为这个茶多酚呢，它多多少少你的习惯的长期坚持，那么对你的增强免疫力呢也有帮助。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推荐呢就是一定呢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呢就是增强你的免疫力是关键，但是呢这是多元的一个生活方式是促成的。你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规律的生活，那个作息时间，还有我们的运动呢，现在天气特别冷，不能出去了。那么其实呢，运动并不是说到一个特定的场所，我是挥汗如雨，我就运动了。其实在家里，像我们的老年人，能自理的去打理自己的生活，而且呢，干一点家务活，这都是呢，就是那个运动的一个机会。那么所以呢，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呢，我就推荐这几点。还有呢，就是预防感冒的食物，我也推荐一下。就第一个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这一段时间呢，我在我们北方嘛，可以在家里有小孩老人多做点抓饭。那么多吃点抓饭，像我们很多的那个像胡萝卜呀，像一些坚果呀，这些里面呢，它都含维生素 A 比较高，所以可以去选择。还有富含锌的食物，就是我们的海产品、奶类，它都富含锌，还有富含 VC 的水果，就是带酸味的水果，像那个圣女果呀，猕猴桃呀，还有我们的就是

0: 还有柚子呀，那柑橘类呢，都可以去选择。而且这一段时间也容易出现呢口腔溃疡，可以多吃一些呢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粗杂粮，还有富含铁的食物，像我们的肉、蛋、奶类。那么在这个阶段，再次强调，一定要保证呢我们成年人，包括我们的老人，每天每公斤体重至少1克优质蛋白的摄入量，这是保证你免疫力、抵抗力的一个金钥匙。
1: 韩主任，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呢？怎么样能够约到您的专家号，找到您当面问诊呢？
0: 我们一般呢，就是我们常规是每周三上午，我的专家门诊在门诊楼5楼。那么我们预约电话呢是0991-288-9146。
1: 好的，感谢您连线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了体重管理以及防治肥胖这类疾病的相关话题。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韩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6: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5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B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B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3.6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B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6%。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B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 祝您健康选择，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 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 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系列报道，树立和建